0: 是呢，很长时间我没有得到结果，就是因为可能这个海参的产地，包括这个海参的生龄，导致你吃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得到结果。咱们今天是3到5年，整个的底足啊，它是非常非常粗的，它整个在水底下，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的。如果说底足不够粗的话，它那个洋流啊，直接就给它冲走了。这种海参咱吃的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咱们所有的海参呢，底足越粗越密，意味着它非常非常有劲儿。有劲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想想，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老人、孕妇、宝妈，家里的中年男士顶梁柱，它能不好吗？对不对？再一个就是再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海龙丝的部分哈，它整个的海龙丝，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粗壮。它所有的这个，你收到所有的这个海参哈，它这个海龙丝跟我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个海龙丝？大家都知道海参的皮板是有一定的营养价值，重点的营养价值一定在是在它这个海龙丝里，里面有海参倒带、海参粘多糖，包括海参精氨酸，包括这个海参脑甘脂，这些营养是咱们以往吃的挂果蔬菜也好啊，鸡鸭鱼肉也好啊，没有的营养价值。然后这个海参我再给大家掐到1/3处哈，大家可以看一下，无论你是想吃 Q 弹的还是想吃糯一点的，今天赵岩海的海参都能满足你的需求。咱们整个的海参回弹性，包括吃到嘴里的口感都是非常非常 Q 弹的，切你是能咬动的啊。然后在现场呢再给大家切一根给大家看一下哈。所有的这个海参呢，
1: 刚才有朋友刚刚调台过来哈，可能切的时候没看到，咱们再给大家切一根，
0: 再给大家切一根，这是刚刚给大家切一根哈。它每一个海参呢都是计件机所得的，它
2: 这个大家展示都是5年生龄的，
0: 对吧？对对对，
2: 是大个的海参。
0: 对，
2: 那今天呢，大的和小的都是5斤，都是同等的一个价格，所以我就是建议大家一定买大的，
1: 买大的划算哈。
2: 对对对，
0: 但是大的叶老师在我们专柜买的还是稍微能亏一点的。
2: 对对对对，我就知道，因为在专柜呢，去过你们专柜，知道专柜的价格呢，大的和小的不一样，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呢，既然今天都一样，其实能买大的就买大的了。
0: 对，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这一袋就是1斤，如果说在我们专柜要买的话，这一袋是799元。但是今天在咱们栏目呢，咱们收到所有的货是一整保温箱哈，里面是几斤呢？咱们是买3斤再给大家送2斤。所有的海参，周晓跟大家做了一个承诺哈，它是保证是咱们大连赵岩海上市专柜的正品。然后呢，每一个海参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的。再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海参都是现捕现捞3到5年的海参，现加工现发的啊。
1: 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就非常难得了。
2: 对，
1: 你看小叶老师，现在天气啊是一天比一天冷了。
0: 哎，
1: 对于很多身体比较弱、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些朋友来讲呢，冬天啊其实是我们给身体加油、起到事半功倍的一个特别好的季节。所以我们祖祖辈辈才有从冬至这一天开始吃81根海参的习惯。
0: 哎，
1: 那以往呢，这个海参的价格比较高，咱们可能家里面身体比较弱的那一位，这个咱们老爱对吃，然后另外一位老伴儿呢，可能咱们就省着了。但今年呢，我觉得中小给的这个价格和这个海参的品质，真的是值得咱们对自己好一点。
2: 对，
1: 因为其实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了，就是在给每一位家庭成员来减负担。所以今年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个打电话当中哈，400-666-0248，400-666-0248，加油打电话。

0: 是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33，
0: 8886533。
2: 接下来的主播会选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新品，但也是我们大连人觉得非常亲切的毛蚬子。
3: 对对对，这可是尝鲜的一个组合哈、哎、所以每一次看到的时候下手一定要快，因为我们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时长是非常短的。
4: 对，
3: 所以喜欢毛蚬子下手要快点。
4: 咱们这个就5分钟时间哈，大家一定要抓紧订购哈。这个毛蚬子呢，相信大家在咱们大连很多的一些海鲜饭店包括烧烤店你都能吃到，菠菜拌毛蚬子，这一盘不得40块钱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海鲜的毛蚬子呢，咱们一年只卖这一季，它是属于一个时令的海鲜，不是说咱们天天能吃到天天能买到的哈。然后呢，咱们这个毛蚬子呢，咱这一袋是半斤，回去啊，如果说家里人口少的话吃两顿没有任何问题，人口多这一袋就是一顿啊。然后呢，所有的配料表它里面是非常干净的，全都是咱们工人呢现脱壳现扒肉啊，全都是低温蒸熟的。你回去啊，咱不用焯水，也不用拿热水煮，你就用温水简单的清洗完之后，咱直接怎么来吃呢？你拌小葱、拌菠菜、拌黄瓜、拌白菜丝，炒辣椒、炒韭菜、炒鸡蛋、炒蒜苗，包包子、包饺子、包馄饨、裸韭菜盒子，对不对？做芸豆蚬子面，做捞汁小海鲜，你蘸辣根吃，咱芥末吃都好吃啊。但是呢，咱们这个毛蚬子，咱们日常价格咱一袋卖多少钱呢？卖20块钱这一袋。今天在咱们秒杀时间、抢购时间呢，咱们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啊？今天呢，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到的是一袋、两袋、三袋、四袋、五袋、六袋。如果说按20块钱一袋的话，咱们今天是不是要120块钱？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价格，大家听好了，69块钱的一个价格，让大家吃到正经的、地地道道的大连长海县乌蒙岛的毛蚬子纯肉啊！大家赶紧打电话。
2: 69元六袋呢，相当于是一袋只有10块钱零一点点哈、啊，而且这一包呢是250克半斤装，大家拿回去呢也不用自己再额外去煮，因为它本身就已经低温蒸熟了。
4: 对，
3: 而且你一煮，有时候你就煮老了，鲜味也没有了，
4: 是
3: 特别的干净，没有一点的泥沙，你拿回家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就是你要是炒韭菜啊、炒蒜苔什么的，一定要快哈，时间一长，尤其你炒蒜苔，可能蒜苔还没熟，这显然就老了。
4: 对，
3: 韭菜可以，那个速度差不多。从生活经验上来说呢，咱大连人喜欢毛蚬子特别多。但是有的人说，哎呀，脏不脏啊？你要在街上买，有没有泥？有没有沙子？这个都没有，特别的干净。所以我就觉得呢，蘸辣根也行，弄点酱油，弄点辣根，直接蘸着吃。那么佐餐啊、下酒都是好东西。
2: 对，而且对于我们大连人来讲，可能用菠菜来拌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最简单的方式，也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哈，作为一道这个晚餐。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今天我们一共是六包，
4: 69块钱哈，赶紧打电话400-666-0248，400-666-0248哈。咱们这个毛蚬子呢，全都是大连长海县乌蒙岛的，咱们是现脱壳现给大家取肉的，回去啊一袋一袋都给你分装好了，然后呢里边没有沙子、没有冰，也没有任何的添加，你回去就用温水清洗完之后，咱直接就能吃了啊！大家赶紧点打电话啊，400-666-0248，400-666-0248。
2: 而且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哈，因为毕竟呢是状元海这样的大品牌，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来订购这样的海产品的。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大家工作比较繁忙，下班回家做饭的时间比较有限。如果你的冰箱里备上了这样的组合，那随时随地加一道菜就是3-2分钟的事儿。
3: 可能很多拿到海鲜的机会不多，但是我们呢通过状元海这个渠道，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小海鲜带回家，随时 都可以吃，哎，这件事是非常开心的。
4: 再一个，长海县岛里的海鲜也好吃啊，
3: 好吃，对，
4: 对，
3: 它鲜甜鲜甜的。
4: 对，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毛蚬子肉啊，咱们回去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吃法哈，你拌小葱、拌菠菜、拌黄瓜、炒辣椒、炒韭菜、炒鸡蛋、包包子、包饺子、包馄饨，你摞韭菜盒子。蘸辣根吃，蘸芥末吃，就哪怕呀哈，咱们回去涮个火锅，或者是咱们做个捞汁小海鲜，都是非常鲜的。这个是属于时令海鲜，过季真的没有了。
2: 所以赶紧抓紧时间打电话。
3: 好物分享的时间结束了，我们的节目呢也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喽！
2: 感谢您一早上的陪伴，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见证、
2: 传播、
1: 记录、
2: 守望、
1: 时事、
3: 经济、
2: 民生、民情，
4: 我们一同关注。
1: 升级、
2: 创新、
1: 变革、
2: 融合，
3: 更具权威，
2: 更有温度。
4: 全媒传播，广泛覆盖，
1: 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
3: 用心用情传播最强音，
2: 塑造新闻旗舰影响力，
5: 打造最知名品牌栏目，
4: 大连

0: 同学们，老师就先你们一步回国了。祝你们早日学成，我们在故乡重逢，并肩战斗。
1: 好的，老师。
2: 秋白啊，秋白，
0: 碧石和同学们，给你送行，肯定有说不完的话。不过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明年，顶多后年，我们就在国内。
2: 欢迎这些年轻的同志们！没有说完的话，等重逢的时候，咱们再把酒言欢，说得个痛快。
3: 好，好，好。
2: 不过现在啊，咱们要赶火车了。周副先生，能否再稍微等一小会儿？碧石、萧三、静光。 书里面有一首诗，是我刚到苏俄的时候写的，送给你们。大家保重，我在祖国等着你们。
3: 老师，你也保重。
4: 老师再见！祖国见！祖国见！保重，老师！保重！老师保重！保重，周副先生！保重，周副先生！进赤俄的东方志儿，预备着领受新旧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甘露了，理智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的社会主义。 性灵的营养，敢说陶融于神秘的俄罗斯，灯塔已建，海盗虽不平静，拨准船舵，前进，前进，前进。
0: 秋白啊，你这个晨报驻苏俄的大记者，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教授，终于听我的劝，跟我回国了。
2: 哈，哈哈哈哈哈！祝福先生不也是吗？前后五次东渡日本，最终不也回国了吗？所以，无论我们人在哪里，心都是一样的，记挂的地方也都是一样的。
0: 万里长城家，
2: 一生为报国。

0: 这个蒋中正，生怕别人不知道他那点功劳啊。不就是上了永丰殿，陪总理40来天吗？回来就弄了这么一本小册子，还请总理做了序。到处发。
1: 确实，同志，小庄总理思想又先进，怕是再过几年，我们这帮老家伙都要给年轻人让位子了。
2: 自从那个苏俄特使跟总理会晤了几次，党内对苏俄和共产党的态度立马就变了。
3: 廖仲恺和邓演达自不必说了，就连那个汪兆铭，也站到了左派那边。我等要早做思量才好啊！
4: 李老啊，我等浴血努力10余年才有今日之局面。 岂能容这帮过激分子得了势？
5: 诸位，总理，请你们上去。

0: 总理。
1: 总理。
0: 都坐下。

0: 中凯呢，即将启程去日本，在那儿与岳飞先生啊。 就改组国民党，创建军校和联俄联共的具体事宜，再做进一步的细节上的商讨。这是本党的大事啊，所以我想听听诸位的意见。
1: 总理，我们已经逼退了陈炯明这个叛逆。 您很快就能从上海回广州，重建陆海军大本营，形势一片大好。只要再努力奋斗数年，定能完成北伐统一全国。
2: 何必多此一举去联合什么苏俄、共产党？苏俄搞得那一套过于激进了些，我们国民党在他们眼里。
3: 是资产阶级政党，是要被打倒的。总理啊，放眼全国，共产党不过百十号人，与我等能有什么大用？苏俄更是被全世界的列强所抵制，我们和他联合，无异于自绝于英美法日，危殆至极呀！总理，此等大事。
4: 还望您三思。总理，中正有些不同看法。都是自己人，有话你就直说。沙俄不过是二流帝国主义，国力羸弱。 军力疲弊，可自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之后，竟然一举打退了西欧的军事干涉。自此，国运逆转，国势蒸蒸日上，活生生的例证就在眼前。我们岂可视而不见？
5: 苏俄正在闹大饥荒，连饭都吃不上，能帮到我们什么？
6: 苏俄还号称要打倒有产阶级。
3: 要是跟他们联合，岂不是引狼入室？总理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本来就说要平均地权，实现耕者有其田，将地主多余的土地重新分配，并无不妥。看来介石同志还是知道我党的指导理论的，但你不要忘了，苏俄共产党搞的是共产主义不同啊。
7: 主义不同，如何合作？
8: 中正以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下一阶段，二者只是阶段不同，并无本质冲突。
3: 介石同志，这话，先考虑了吧。
9: 蒋中正，你什么意思？竟然曲解总理的革命理论？
0: 有一本书，叫《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想必诸位都看过吧？这是介石先生亲笔写的，我做的序。我孙文致力于革命事业快30年了。
10: 期间出生入死，冷暖自知啊。最让我心痛的，也最让我心寒的，莫过于这一次。炮轰我广州观音山总统府的，并非是那些北洋军阀，
11: 也不是英法德日这些帝国主义。
3: 是谁呀？是当面向我效忠、跟随我十几年的老同盟会员陈炯明。这次失败，我痛定思痛，
1: 使我更看清了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革命事业依靠陈炯明这样的军阀行不通的。我们党。 必须要痛下决心，重新去开辟一条救国之路，否则没有未来。与苏俄合作，与共产党合作，恰恰就是我们要开辟的这条新路。

0: 嗯，来，秋白啊，别客气啊！在苏俄这两个月啊，我最想的就是家乡的这碗肉蒸面。
1: 看来周武先生在那边吃了不少苦啊。都传现在俄国受英法等帝国主义的围攻封锁，再加上大饥荒，经济困难，应该叫饿国才对。
0: 不至于，不至于。他们的国民啊，在肉体上是饥饿的，可在精神上。 是纯粹的，和高昂的。一个勇敢顽强、自立自尊的民族，是注定打不垮的。哦，对了，这次共产国际四大，列宁同志还在病床上给他们发了贺电，鼓励他们，胜利是属于他们，属于布尔什维克。
2: 看来政府去了趟苏俄，对共产国际很有改观啊。
0: 哼哼，贺明啊。
2: 看到他们热火朝天的生活啊，你也会改观的。哎，火头，哎，我离开这段时间，中央的工作是你来主持的，党的工作怎么样啊？周副先生，您看吧。
3: 那不用不用不用，你说我听。
2: 过去这一年啊，以香港海员大罢工为起点，全国发生大大小小的罢工，100多次，参加罢工的人啊。
4: 30万以上，嗯，
2: 周先生，血壮山河呀！
4: 而且这些罢工都是有组织的，都是由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的。
0: 高潮，
4: 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马上就要到来了。哎，湖南的情况怎么样？
5: 湖南，
4: 哎，湖南的情况我相对了解。我来说吧，您走之后啊，毛润之就发动了水口山工人大罢工。 加上之前的安源、长沙、尼木、粤汉铁路五常段，共计发动罢工10次，胜利及半胜利者达9次，全省工团联合会也组织起来了。
0: 罢工10次，胜利及半胜利者9次，哎呀，这个毛润之还是个常胜将军呢啊！哎，九百，那你也看看，你也看看。

0: 这位同志很有斗争策略，用赵恒惕定的法律条文反过来对付赵恒惕。朱副先生，有机会的话，可以介绍我们认识一下吗？
1: 放心吧，很快就会见面了。这次三大，我要调毛润之到中央来，参加大会筹备工作。这样的人才，实在湖南一隅。
2: 太屈才了。哎，何森，哎，邱白同志马上就要接替新青年的主编工作了，回头你带他出席出席工作。
3: 好，谢谢啊。
4: 张云，
5: 先生，
4: 瘦了，魏哥。今天下雨，您还亲自来接啊？
5: 我们水口山罢工的英雄回来了。
3: 我当然要来接了。这位是啊，这位是刘东轩同志，水口山机械科的钳工，就是他最早来安源请求援助的，他也是水口山最早入党的党员。
5: 王先生，看来是湘云的得力助手啊，欢迎你，董轩同志。
3: 还有我，毛先生，我这梗娃子，你别看我人小，我腿很快着呢。打工的时候站岗搜集大摊消息，一点也不耽误我，还不引人注意呢。
6: 自古英雄出少年人，你耿娃子绝对算是一个。走吧，别在路上站着了，我们回去敞开了聊。
5: 好。
6: 湖南的公运毕竟仅限于一省，想要迎接全国公运更大高潮的到来，我认为还是要组织全国性的、更大规模的大行动。
7: 大行动，
6: 吴佩孚不是一直标榜保护劳工已是开明吗？所以啊，我们党在京汉铁路沿线的基础是最好的。从北京的长辛店到河南的郑州，再到汉口的江岸站，我们沿途一共建立了16个工会。郑副先生，我想啊，是时候将这些工会连成一片，建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3万多铁路工人啊，这将是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最紧密的工会组织。具体有什么计划吗？我们拟定了一个京汉铁路工会章程草案，定于2月1日，在京汉铁路的中心郑州正式成立。再以此推之，成立京凤。
7: 京浦、郑泰、陇海等各路的铁路总工会，最后再成立全国铁路工人总工会，作为领导全国铁路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到那个时候，全国的铁路工人成了一盘棋啊！国涛，好啊，太好了！这件事情必须趁热打铁，你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尽快去郑州指导工作啊！
8: 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一定会掀起全国公运的新高潮。
7: 朱福，共产国际这份决议我刚看过了，我的态度跟之前一样，国共两党展开党外合作，我支持。
8: 在这份决议里，现在说要求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展开党内合作。你们做出这样的决定，问过其他党员的意见？
7: 何明，你怎么又来了？
8: 这件事当时在西湖特别会议上，征程省辫子你不是不知道啊。由马林这个钦差大臣压着，当时就做出了决定。现在共产国际已经定了，你这不是让我跟党的总方针唱反调吗？
7: 这个反调你这个委员长要是不敢唱，那就由我李达来唱。
8: 国涛和森对此都有不同的想法。这件事情我要跟你谈不清楚，我就去找马林，我去跟他谈。
7: 爱找谁找谁。
8: 找谁也没有用，我全都已经明告诉你，这件事情不讨论了，就这么定了。陈独秀，我李达也明告诉你，我是共产党，我绝不会以什么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7: 李达，你要敢违反党的主张，我有权开除你。
8: 我用不着你开除，我自己走，原则性问题。 我李达一步都不让。
0: 何明，何明。

0: 毛书记，我回来第一时间就来给您汇报安源的情况了。听说你在安源入党了？嗯。少奇同志是你的介绍人。毛书记，我现在来给您说说安源那边的事儿啊。少奇同志收到信，根据您的指示，工人夜校迅速发展到7所，现在矿区也有了工人图书馆，能看到各地报纸。另外还建了工人子弟小学。
1: 700余名工人子弟享受免费教育。教育是头等大事。罢工只是我们胜利的第一步，只有更深入的传播马克思主义，让工人群体由内而外彻底改变，今后才能做国家的主人。少奇同志也是这么说的。先生说的是，水口山的工人夜校也办起来了。
2: 不过，目前最缺的，就是教员。先生，您得帮我想想办法。你是来给我要人的？你讲吧，想要谁？
1: 其实在场的就有一个最好的人选，就怕您舍不得给。你说的是桂根吧？他确实合适，但是自修大学附设了补习学校，他是教务主任。
2: 暂时过不去，我可不敢跟您抢桂根。我说的，是泽潭。泽潭，三哥，我之前就想跟湘云哥去安源，跟你说好几回，你都不让我去。现在我协军毕业了，湘云哥也答应了，你就放我去吧。你们两个。
3: 私底下早就密谋好了吧，就等着我小鸡啄米，点头了。
2: 三哥，你当时都说好的，说我一毕了业就让我去革命，那嫂子都能证明，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呀。
3: 你都想好了？
2: 想好了，我早就想好了。
4: 我同意了。太好了，
5: 江云，以后泽潭就是你的病了。谢谢先生，谢谢三哥，江云哥，以后我就跟你干了。
4: 好。
6: 哎哎哎，怎么了？你也要去啊？你也要去？
4: 小心点儿，有你这么抱孩子的吗？端菜似的。哎<笑>
7: 泽明啊，润志就爱吃你做的红烧肉，什么时候啊，你也教教我哈。
8: 杨妈妈，要吃您随时喊我过来嘛，不麻烦。
7: 是啊，杨妈妈，您平时既要做饭，又要帮忙照顾小爱英，今天呀，就好好歇歇。我跟四哥来就好。昨天真会体贴人。我呀，就是闲不住，闲下来浑身不舒服。我把爱英的衣服洗了吧。
2: 自从上次罢工成功，工友们回老家，乡里的农民啊都羡慕得很，说要是有人能带他们兜一兜地主老财就好了，少交点租子，日子也好过些。韶山的情况我是晓得的，租子高就不说了，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很多的佃户一年忙到头，最后还是有好几个月吃不上饭，只能去乞讨，吃糠咽菜。要我说。
9: 最可恨的还是那印子钱，我们白苦了那些大财东，借了他们的印子钱，比蚂蟥吸血还狠，利滚利，年年翻，一年借10年还，几辈子你都还不完，逼到最后，只能卖房子卖地，卖儿卖女了。

0: 这个社会主义革命，它不是一个人的，它是一个集体的，它是一个社会的。
1: 但是根据俄国的经验，由工人阶级主导的，把农民发动起来，那不就跟李自成、侯旭全一样？那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吗？
2: 你在愣什么神？孩子都尿了。
3: 饭菜好了，湘云，今天是给你们接风，快上桌吧。
4: 上桌吧。

0: 光着脚呢，找什么呢？
1: 一份报纸，2年前的，记载着中国各阶层的人口数量。怎么找不到了呢？
0: 那是不是这个？都给你做成简报了。1920年，中国有人口44,715万人，其中产业工人194.6万人，农民有38,085人。
1: 产业工人占比多少呢？
0: 这儿呢，不到1%。
1: 农民呢？85%以上。85%？这不到1%？
2: 小明，我想到了，我终于想到了，你轻点，别把我放下来，我是救了。到底想到什么了？地上这么凉，你歇都没穿。坐下。哎，
1: 小明，你想想，我们有40,000,000的同胞，农民就占了近乎90%。中国革命需要的是什么？是力量。 是广泛的群众基础，是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当然要联合农民，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土地的。地主压迫他们，就像资本家压迫工人一样，可他们的数量却近乎于工人的200倍。我怎么今天才想到这个问题呢？
0: 看把你高兴了，你是想试着发动农民？
1: 对。

0: 工人是无产者，农民算是半无产者。工人需要吃饭，农民也要吃饭。那工人有工会，农民怎么不能有农会呢？
1: 苏俄的革命经验也未必全部适合中国吧？对了，之前恽代已经给我来了封信，提醒我。 要注意农民问题，大管家，那封信呢？
2: 等着。

0: 你看，我认为，无论什么天经地义的律令训条，无论什么返京备场的学说主张，都不经可决，不经否决，都要经过实践检验，从而决定摄取。你看，恽代颖讲的多好啊！从那个时候，他就建议我去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 搞一搞，我当时还不以为然，回信讲，城里的工作还忙不完呢，怎么顾得上农村？我这就给他回信。他的这个建议，我要开始实践了。
1: 你呀，本来不就是农民的儿子吗？

0: 你这个牙齿怎么跟个孩子似的，又憨又愚。我这个又憨又愚的牙子，今天开窍了，说不定今后就一通百通了。
1: 王先生，我跟耿娃子这就回去，把农会搞起来。王先生放心，我耿娃子就是腿快，我们先趟出一条路来。
0: 革命不仅是工人的事，也是广大农民的事。能不能趟得出来，就看你们了。遇到困难，随时来找我。好，去吧。
2: 再见，王先生，再见。再见。先生，我也该回水口山了。泽坛，我就带走了。
3: 三哥，我走了。
0: 好小子，胆大了，要一个人出远门啊。 这本夜校的教材，是三哥自己编的，带上它，用得着。好了，走吧。
3: 好。

0: 泽坦进步这么快，再也不是那个顽皮小子了。现在都要去蛇口山做教员了，真替他高兴。我呀，就是书读得太少了。
1: 德明，没有你在老家种地操持，供着我，我也不会读这么多的书，也不会走到今天。泽坦也是一样的。 要不我这个三哥，他时不时的喊你一声四哥，哎，都是自家人，不说那客套话。记得在医师读书的时候，你每个月还给我送钱过来。有一次，你来晚了，我还不高兴，一直在埋怨你。你还记得吗？你当时什么都没讲。 给我带了钱，还有娘做的辣椒酱和一双新布鞋。临走的时候，你才讲了实话。那一年的谷米卖不上价钱，你为了给我筹钱，自己硬是挑了100多斤的担子，一路从韶山走到了长沙，140多里呢。
2: 三哥，还记着？这怎么会忘的？三哥，其实我最忘不了的是上次你领着三嫂回韶山过年，我们一家子围着炉子烤火，谈了一夜。你说我们兄妹几个要一起走出韶山。
3: 到外面做更大的事情，还说把家里的田都分给乡亲们去种，人家欠我们的债也都不要了。其实当时我心里是不高兴的，
4: 按个常理，好几天都没理我。
3: 那放哪个头上能高兴啊？咱们家一共就那么点产业，都是我和爹起早贪黑，多少年出苦力攒起来的，那一下子都送出去了，哪个舍得？ 可是后来三哥，你告诉我，你说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会种田，却没有田种？有多少人会盖房子，却没有房子住？我们不能只看自己，不能只看眼前的事情。革命是全天下穷苦人民的事情。
1: 革命不但要舍下家业，还要舍下性命。 黄袍而去的牺牲，你是亲眼看见的。你和泽坦跟着我革命，其实是我这个三哥替你们做的主。有时候我在想，这到底是不是你们自己想要走的路？
5: 这么长行吗？再短些，这里稍微多留一点。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剪这么短的头发呀？干革命！霍姐姐，你别笑啊！
6: 五哥都去干革命了，我也要去，我是认真的。可是我不敢跟三哥说。慧姐姐帮帮我好吗？
5: 菊妹子，你还不到18，还在读书，这个决定能不能等你大一点再做呢？我不小了。 五哥才比我大几天，他都去当教员了。 还有许多同乡的姐妹比我小呢，都当娘了。可是泽藩他也是完成了学业才走的呀。菊麦子，等你再多学点知识，真的有了革命的觉悟，做好了革命的准备，你三哥他一定会考虑的。到时候就算他不同意，我都替你去说，行吗？那就听慧姐姐的，先读好书，为了以后。 更好的革命，
0: 那再捡点儿。

0: 其实我和泽坦早就做好准备了，只是一直没跟你说。别看泽坦平时大大咧咧的，在自修大学的时候可用功了，光读书笔记就做了一整摞。
1: 明目罢工的时候，他和菊妹子组织学生给罢工工友送饭。
2: 嗯，
1: 水口山的时候，带头写宣传，声援。
0: 其实泽坦早就在给革命做工作了。泽坦确实长大了，我这一年太忙了，竟一点没有察觉。
2: 三哥，我和泽坦走上革命这条路，是三哥你带领我们走的，但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俩都说好了，要和三哥你一个样，一定干出点名堂。泽民，你啊。
0: 心里有这么多的话，不问，你就不讲。我这个三哥，有你们两个弟弟，心里踏实。
2: 三哥，泽坦都当教员了，我也想多为革命做点事儿。寿兰快生了吧？
0: 嗯，还三个月。有件事情我想了很久了。虽然安源那边罢工取得了胜利，但是矿上还有很多的问题。工人的消费合作社的工作进展的就很不顺利，物价还是很贵，工人们的日子还是过得很不好。你跟润生啊，对于做生意比较在行。
1: 我想等舒兰生了，你们两个就过去，把消费合作社的工作抓起来。哎，三哥，你怎么不早说呀？工作不等人啊。我这几天送舒兰回韶山，老家有他爹妈照顾，我也放心。等我把舒兰安顿好了，我就去安源。
0: 怎么样？
1: 没事儿，三哥，我这不也是为了工作，为了革命吗？
0: 到了那边，要好好的。
1: 哎，我听三哥的。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促销价，60元四袋，120元九袋，拆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家庭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0: 粉条可搭榜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1: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2: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3: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4: 我今年78岁了，摘我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摘我粉条好得很，
5: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做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0: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7: 你好，这里是法院。
8: 我这里有个高额回报的项目。
9: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诈骗无关。
10: 是他跟我说我老汉出车祸，马上要钱做手术，我才给他转的钱。
9: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11: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9: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12: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出我的密码嘛。
13: 我都没有国外，又没开个境外账户，我都不知道我的钱去了哪里啊。
9: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14: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招充值回不来，
15: 回不来。
14: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舍本金，
16: 铁本金铁本金。
14: 中奖退税接套路，十赌十输无意赢，
17: 无意赢赢
14: 戒贪心。
18: 请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19: 未知链接。

0: 破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1: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2: 借大意，
3: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4: 你转账之前，你一定要提前跟我说。
3: 一通及时的电话，
4: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人转账啊！
3: 一次善意的提醒，一场生动的宣传。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城。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3: 没错，
2: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3: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3: 是的，
2: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3: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3: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5: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4: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4: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

0: 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5: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 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5: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 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5: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 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5: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3: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2: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6: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6: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 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使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

0: 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
1: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记忆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1: 是的，
0: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1: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1: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

0: 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 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断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3: 你吃过海参花吗？
4: 没吃过，这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5: 十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3: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惠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6: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香，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道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0袋送10袋，足足20袋。
7: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一副搞定。
8: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带电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1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0: 贺明兄，盼了这么久了，你这个自修大学的校长啊，终于上任了。这间屋子简陋了一些，你先安顿下来。哎，
1: 这儿就很好了，就在学校里，学校里头方便。
0: 既来之，则安之。这些同学们都朝气蓬勃，心怀赤子之心，你一定会喜欢上这里的。
2: 谢谢你啊，润之。搞教育总还是简单的多，不像我在上海。
3: 桂根，你先去吧，你先消消气。何明兄，
2: 你到底跟仲甫先生之间产生了什么样的分歧，解决不了，走到这一步？
3: 国共合作，他坚持要所有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4: 润之，
3: 你看一下，京汉铁路总工会昨日宣布成立，但是什么？
4: 成立的当天就遭到了军警的驱散弹压，匾都被砸了。
3: 总工会刚刚成立，还没开始罢工，就发生这么大的冲突。 你是担心我们党能组织起这么大的工会，势力扩大到京汉大动脉的沿线，肯定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但现在国内的形势跟以往大不一样了。你接着说呀，润之。
2: 吴佩孚之前去攻打奉系，要争取民心，所以故意摆出开明的姿态，表态要保护老公。可现在呢，吴佩孚已经打赢了奉系，势力也日渐稳固。河南又是他的老巢，任何的风吹草动，他都不会允许的。再加上郑州，又是京汉铁路的枢纽。
5: 而京汉铁路的收入，一年就高达上千万大洋啊！吴佩孚的军费、运兵，都要靠这条铁路，这不仅是他的钱袋子，更是他的命根子。
2: 润之，你是觉着吴佩孚会翻脸？真要去磨老虎屁股？
6: 也要讲究些策略，不然老虎很有可能咬人的。1923年2月4日，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了，沿途3万余铁路工人同时行动，郑州9时起，江岸10时起，长辛店11时起。 陆续展开罢工，至正午12时，全路所有客车、货车、军车全部停驶，长达1000多公里的京汉路完全瘫痪。3天后，军阀吴佩孚指使湖北督军萧耀南血腥镇压京汉铁路罢工工人，赤手空拳的工人纠察队前后牺牲52人，被打伤300多人。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自此，中国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陷入了低潮。

0: 不逃，四难工人的抚恤，失业工人的救济，被捕工人的营救，这些善后工作一定要做好，一定要让工人兄弟知道，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他们背后的靠山。
1: 会永远站在他们身后。放心吧，一切会处理妥当的。何森、秋白，同志们，这次惨案给我们当头一棒，彻底的打醒了我们。之前。
0: 是我们低估了敌人的凶残，又高估了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的党才刚刚成立2年不到，单靠我们自己赤手空拳，是远远斗不过那些封建军阀和他们背后的帝国主义的。

0: 要炸开这阴霾，是要靠春雷。春雷响，万物长。是要在这中华大地上炸响一个彻底的、翻地反封建的大春雷。
1: 政府先生调我去广州，随中央一起筹备我们的三大。相机执委的工作，我已经和裴汉同志交接好了。自修大学这一块，就拜托何明兄了。
2: 叮当，竭尽全力，不辱使命。何明，之前我们一直商量，以自修大学的名义。
1: 创办一本刊物，名字都还没想好，你这个主编就给我布置了任务。文章我给你带来了。
3: 外力军阀与革命，外力与军阀勾结为恶，我们只有同革命的民主派国民党合作。 一场功一个大的民主派，才有可能推翻反动的军阀派。
4: 准之，你怎么跟陈仲甫一个论调了？也开始鼓吹起国共合作了？
3: 因为现实给了我们狠狠一记耳光。京汉大罢工的失败不是偶然的，但凡动了他军阀的利益。
4: 都在看过来，而且这些军阀都在拼命的联合帝国主义。反观革命派呢，本就力量弱小，如果还各自为政，谈何革命成果？共产党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国民党呢，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立场。两个阶级立场完全不同，甚至背道而驰的两个党派。 怎么合作呀？
3: 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只要目标。

0: 一直就可以合作。三国时期，蜀吴联合抗曹，可结果呢？孙吴叛关张王，两个党派即便因为短期利益暂时合作，终究还是要分道扬镳的。那到那个时候，是以流血的方式还是和平的方式，谁能说得准呢？ 你别忘了，这国民党手里一样是有枪的。阿敏，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在中国搞革命是没有现成的路可以走的，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的往前趟。 总不能担心路上有磕磕绊绊，就畏首畏尾，举步不前吧。我还是保留我的意见。不过，我李达办新刊物，不搞一言堂。<笑>你这篇文章就发在创刊号第一篇。<笑>
1: 小安英，小安英。
2: 让爸爸我看看你，啊，看看你。嘿嘿，爸爸要走了，你在家里要乖乖的，不能乱哭。
1: 妈妈照顾你很辛苦的，安逸，会不会舍不得爸爸？会不会想爸爸？会不会想爸爸？哎呀，
2: 爸爸会想你的。
3: 爸爸给安英买好玩的玩具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哎，小月，你看，安英笑了，笑了。太晚了，你快别逗她笑了，兴奋起来晚上睡不着。哦，
2: 对对对，咱们不笑了，不笑了啊！我们睡觉，我们睡觉觉了。
3: 润之啊，
2: 不笑了。
3: 你早走了，这两块多辣椒带上。开会啊。
2: 润之喜欢孩子，就让他多陪陪。妈，安英要睡觉了。哦，
3: 我来，我来，来来来。哎，要睡觉了。哦哦哦哦哦哦。润之，你出来一下。哎。润之啊，这次去上海待多长时间啊？
2: 暂时还不好说，上海是中转，主要是去广州。
3: 三个来月总是要的。出门在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别总惦记着家里。你这一走，开会舍不得，你多安慰安慰他。
2: 我就是放心不下他。阿英这么小，身上又怀一个，我是担心他太辛苦吃不消。
3: 你放心去，家里不是还有我呢吗？放心啊。
2: 谢谢妈。
3: 我们睡觉了哦，哦，外婆在睡觉了啊，睡觉，好了，睡觉，睡觉了。

0: 明示风范，
1: 早就收了今天接你，收拾收拾。这都老朋友了，收拾什么收拾啊？
2: 这也，再说了，咱们又不是什么少爷公子，咱是革命战士。
0: 对，走。
1: 林芝，广州现在的革命氛围啊，就跟这天一样，红红火火的。陈炯明的势力已经被击溃了，中山先生回石浦沟，正在准备酝酿更大的革命范围。
2: 周虎先生，寿长先生都到了吗？
3: 到了，今天中午，正约着商谈两党合作的事儿。
4: 开会表妹呢，这次怎么没有一起来啊？
3: 现在怀了老二了，不太方便。够速度
5: 的，都有老二了，一年一个。
4: 开会表妹这么能干，再加带孩子怎么行？等孩子大一些啊，一定让他过来跟我们一起工作。
3: 我也是这么想的，到时候就去你们妇女部，跟着你这个部长啊，一起搞妇女工作。
4: 那可说定了，到时候可别不放人啊。
1: 何三，到底是广州啊，革命形势就是不一样。不光是革命形势不一样，连吃的也不一样。走，带你吃早茶去。哎，都什么时候了，还吃早茶？润芝啊，这广东人一顿早茶，可以吃到中午。说是早茶，其实基本上都是在谈事情。各种特色小吃可多了，来来来，动筷动筷。哎，尝尝鲜。
6: 何森说了，今天润芝来，舍出一个礼拜的伙食费啊，也要请你吃顿早茶。嗯，来。这一次呢，我们筹备三大，最主要的议题就是国共合作。首先呢，我不反对和国民党合作，但毕竟我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怎么能要求全体党员都加入国民党，接受他们的领导？
4: 哎，怎么不能啊？
6: 中国现在敌人是谁啊？是军阀，是帝国主义，两党的任务都是反帝反封建，怎么不能联合？你这是官们主义啊！那你就是妥协主义。蔡和森，嗯嗯。
1: 好了好了，讨论问题嘛，怎么还扣上帽子了？
6: 妹夫，你说，你支持谁？
1: 对对对，妹夫，你给评评理。
6: 妹夫觉得呢？假设啊，你是国民党，你是共产党，你们相菜同盟，就好比是国共合作，吵架嘛总会有的，矛盾也是有的，
1: 可合作不是大多数。
6: 润芝说的在理，咱们和国民党合作，就像是两个个体组成一个家庭，这有了家庭，个体还是个体吧，咱们这共产党员的身份还在吧？
1: 对吧，润芝？嗯。哎，我还是持保留意见啊。你保留去吧，今天给润芝接风，我跟你吵。
6: 来，润芝，吃个虾饺，可香了。
7: 鲜是鲜，但是少了这个，总觉得不过瘾啊。剁辣椒，可以呀，润芝你。
1: 要不要？要不要？当然要了。哎呀，嗯，刚才还吵得水火不容呢，一罐毒辣椒，立马就天下太平了。国共合作也是一样，只要对了两边的胃口。
8: 不就可以一起工作了吗？马林先生，我再次向你重申，接受你们的提议，尽快推进国共合作和改组国民党，把革命大步的推向前进。
9: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очень тесно связана с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ей. Поэтому я уверен, когда товарищ Ленин узнает эту новость, он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откроет бутылочку водки.
10: Малин 同志说, 中国革命和苏俄是密切相关的,
0: 列宁同志要是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开一瓶伏特加。中府、守昌，你们的意见呢？啊，
1: 原则上，我们是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不过，有些细节上，比如说打手模。
0: 还有宣誓效忠个人，这些入党手续，还希望中山先生能够慎重考虑。没问题，既然是合作嘛，当然要考虑到双方的感受。我接受。中山先生，上次提到的我党协助贵党，在各地建立神党部。国民党威仪，三民主义威仪。
2: 革命威仪啊，总理！总理，三思，总理，不可不慎。

0: 总理，是林森邹卢等同志，他们聚在门口请愿，反对两党合作。哼哼，看来国共合作还是出现了不小的杂音嘛！啊，不过呢，大势所趋，我心里有数，你们不必担心。我看呢，最好要组成一个代表团。 去苏俄亲自去看一看，耳闻不如足见嘛。
1: 好，我们也会派代表一同前往考察。
0: 等考察团从苏俄回来，我们就按照马林先生的提议，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联俄联共，势在必行。
2: 哎，这不是常人吗？程生，慧生，楚仓，哎，大公子也在呢。哎呀，真是好久不见了啊！哎，这还怎么都激动的潸然泪下了？
3: 陈仲甫，
2: 楚仓，不要激动嘛！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嘛，是不是？再说了，我们国共两党以后都是一家人了，以后啊会经常见面的，是不是啊，常人？
3: 政府，我等还有要事向谈，就不送了。啊，对对对对对，我们都很忙啊，以后有机会再叙。告辞告辞告辞啊！哼，两党党首会面，看来国共合作是箭在弦上了。
0: 他们也不看看到底谁是主，谁是客，还没合作就反客为主，要真正合作了，我们在党内还有立足之地吗？
4: 林老，绝不能为他共产党做了嫁衣裳啊！
0: 就是，这一次咱们老脸都豁出去了，待会儿见了总理，谁都不要松口。总理，您要不要先休息一下？我看您脸色不好。
5: 是否找医生看看？不，我本身就是医生，只不过这把手术刀呢，从医变成救国了。叫他们进来吧。

0: 总理，跑到大元帅府来哭门。孙科师长，你这个广州的父母官，当得熟识风光啊！总理，我等纯粹是出于公心，是为三民主义、革命事业而哭。你等，你能代表领导他们吗？
1: 何况三民主义的革命事业好得很，用你来哭吗？拉帮结伙，何体统？陈炯明，他在外面造反，你要在家里造反。我和诸位同志，在革反动军阀的命。
0: 你要革我的命，父亲，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只会为国家民族的苦难而落泪。扪心自问，你这样做了吗？要说有谁阻碍三民主义事业？看，其中就有你，孙科。

0: 红林，我会反省的。宋律，孙科市长的担忧，同样也是我等的担忧啊。以我们国民党的声望地位，他共产党想同我们平起平坐，似乎现在还没有这个资格吧。
1: 主仓实不忍看到多年来奋斗的革命果实，被这帮夸夸其谈的书生摘了桃子。勿请三思啊，总。

0: 我向诸位提一个问题吧。如果说还出现像陈炯明这样的叛徒，诸位有什么办法退兵呢？嗯？所以说呀，我们不仅要有忠诚，更要有一支属于我们自己的军队。
1: 苏俄是唯一在军事上能帮助我们的。但是总理，你不要忘了，我们是需要苏俄的支持。
2: 但是他共产党有什么用啊？
0: 为了救国，我们可以直接跟苏俄合作，岂不简单呢？总理，
2: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民党改组。 并非是为谋一己之私，而是为苦难的中华去谋一条救国大道啊！共产党的同仁抱定同样是这个宗旨。你们如果执意反对，可以退党了。
3: 我孙文绝不勉强。
0: 民国12年了，革命成功了吗？前清的宣统皇帝，至今还住在紫禁城里。
2: 诸位啊，革命尚未成功啊！
4: 望吾生贤信，同心同德，同舟共济才是啊！
5: 马林先生以前来过广州吗？啊，广州可是我们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钟山先生啊，哎，等等等等，
4: 怎么了？怎么有好东西？哎，都跟我来，都跟我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啥好东西？
4: 快来吧，就在这，来，都快坐啊，快坐，快坐，快坐啊！哎，劳驾，让一让，让一让啊！
6: 来来来来来，广东大虾啊，趁热吃，趁热吃啊！就当是啊，我们提前庆祝啊，庆祝国共两党、中国目前最革命的两大政党即将联手，推动一场席卷全国的大革命啊！来来来，庆祝一下，庆祝一下！
4: 来来来，庆祝一下！
6: 马林先生说，中山先生门口还站着很多人呢。
4: 那。 你比马林先生说，他呀还不了解我们中国。马林先生，在我们中国呀，你就是，啊，你就是挪个桌子，都有人反对。不过呀，在这个浩浩荡荡的大事面前啊，所有反对的声音那都是鄙夫汗出，不值一提。你给他翻译，鄙夫汗出。
5: 杜甫，啊，今天有件事儿你忘了吧？啊，
4: 什么事儿？
5: 哎呀，
4: 首长，你就不要卖关子了，快说吧啊！
6: 润之今天到，这会儿可能已经坐在春园了。
4: 哎呀，对对对对，润之来了！哎呀，你看我这一高兴，把忘了。那我先过去了，我先过去了。哎，首长，一会儿你结账啊，
6: 怎么？我结，你不用过去。
4: 老板。
6: 老板，你等我一会儿，你等我一会儿。哎，这个啊，我给润之带去啊。你们再点啊，你们再点，走走走走走了，快点啊！中国先生说到底啊，就是个性情中人呢。
4: 老板，喝了十串啊。
5: 好，行。
6: 柏林，你也你不尿。
4: 广东大虾，嗯。
5: 润之啊，你可来了！啊，那听说你来了，我特地给你带了。哦，对，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屈秋白同志，我刚从莫斯科挖来的，他在马克思理论方面非常有研究，你呢又在实际工作上很有经验，你们在一起工作那就是珠联璧合，事半功倍啊！
7: 你就是秋白同志，
8: 润之同志你好，
7: 久仰久仰。
0: 今天总算是见到了。你在晨报上写的那些关于苏武的报道，我是每期都看，一期都不敢落下。你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苏武的窗户。
1: 日志君过奖了。更反动、更混乱的政治，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独立的圣药。你刚刚发表的那篇《外力军阀与革命》。
2: 观点犀利，格局开阔，这才是大手笔啊！
3: 好了好了好了，看出来了，你们啊是惺惺相惜啊，深交已久了。来，赶紧吃下，冷了就不好吃了。来，
4: 怎么样？伦之啊，你在湖南干的是轰轰烈烈，我早就想见你了。等三大结束以后，你就到中央来工作。
6: 去中央工作？
4: 嗯。
6: 你这个人才啊，我陈独秀征用了，你呀就到中央局当秘书，这里才是你更大的天地啊！啊，
4: 怎么你还不愿意？
6: 没有，只是觉得太突然了。
4: 那有什么可突然的？那我们就是要把最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你说。
5: 你在湖南搞的那公寓，全国谁能跟你比啊？
7: 你等到中央来，这里的舞台更大，你啊，一定能干得更好。
5: 我一定尽力。嗯，
7: 来，赶紧吃啊！国共合作啊，
8: 我没有意见。
5: 我反对的是党内合作这种方式。
7: 试想啊，所有党员都加入到国民党。
9: 并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那我们党的独立性何在？我同意郭大同志的观点。товарищи，товарищи，минуточку внимания。同志们，同志们注意一下。Компартия Китая присоединяется к партии Гоминдан н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ревратиться в нее, а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товарищу Сунь Ятсену провести реформы,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артия Гоминдан стала более активной。 боле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чтобы она стала настоящей партией левого крыла и привела революцию к своему пику.
10: 去推进革命高潮的到来，
11: 改组他们势必要加入的。马林同志，我请问你，我们的委员长陈独秀同志，若真去国民党担任这个，并以国民党的身份对外发声，那他是代表共产党的，还是代表国民党？
6: 那还用说，当然代表共产党啊！同志们，过去两年，我们党的主要工作是发展公运，这方面湖南的同志工作做得很好啊。哎，润志啊，别光是听啊，讲讲你的看法。
12: 委员长点我的名，那我就讲讲湖南的情况。这一年多来，我们组织了10次罢工，胜利或半胜利者达9次，看起来是不是轰轰烈烈，革命的高潮就要滚滚而来了。可结果怎么样呢？二七惨案，吴佩孚一声枪响。
13: 毛泽东同志，我想提醒你，京汉铁路大罢工。 虽然遭到了军阀的镇压，但是他依然是高人运动的高潮，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
12: 吴涛，你不要着急嘛啊！让润之说完，接着说。吴佩孚一镇压，全国的公运就陷入了低潮。就凭我们这点力量，根本不是对手。
13: 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的力量太弱小了。
12: 毛泽东同志，你到底想说什么？就目前的形势，共产党选择跟国民党合作，共同实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这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只要我们的目标一致，就可以携手同行。那我想请问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那到底是我们听他们的，还是他们听我们的？
13: 到底听谁的，不在其言。
0: 而在其行。
1: 国共两党合作，就好比是大家一起建房子，等房子建好了，谁是这个房子的主人，首先要看他是否有当这个主人的决心。只要有决心，他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0: 毛泽东同志，你太乐观了。你知道国民党有多少党员，有多少枪，有多少钱吗？我们呢？我们才有多少党员？这就好比是一块糖掉进了水里，迟早是要被化掉的。
1: 未必。如果是一块糖，自然是要被化掉。如果是一块石子呢？不仅不会被化掉，还会激起一圈圈的涟漪，让一滩死水变成活水。既然在座的诸位已经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我想不会这么轻易的就被融化掉了。
2: 润之同志说得非常好，国共合作不是洪水猛兽，我们不能只看到了国民党在革命中壮大，我们同样也在壮大嘛。
6: 好了好了好了，那都先坐下，都先坐下吧。啊，寿昌啊，你一直都没有说话，来说说你的看法。
3: 吴涛同志和泽东同志都说得很好，开会嘛，就是要把这个道理讲透。我就不说道理了，我只讲一个事实。我在去年八月跟孙文先生会晤之后，我就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这一年过去了，诸位同志觉得我是石头还是糖呢？
6: 哎呀，还是守常厉害啊！一句话把争议啊了结了。那好，那我们现在就就这个国民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投个票吧！啊。

0: 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1: 你好。
0: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8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1: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两层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适应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酱香型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

0: 食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1: 将军石虾皮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2: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捕，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盖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0: 你好，我是蒋中正。
1: 确实，老弟，坊间传闻说你现在倾向于苏俄，跟共产党站在了一起。
0: 请江秋明鉴，当今世界列强，唯有苏俄肯对我党施以援手。论道理，论情势，我们也只能和苏俄联手。
2: 我们国民党这些人，除了经营实业，搞搞金融。剩下的也都是家里有田产的。这共产党是要发动穷人来革我们这些人的命的。
0: 金将军，总理已经下定决心要联俄联共。我们作为总理的追随者，一定要明白他的苦心。这是大局。
2: 你是要去苏俄考察？
3: 这也是总理的意思。
2: 我是燕雀，不比老弟有鸿鹄之志。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共产党是要共你我的产的，不要与虎谋皮。
0: 中正心里有数。
1: 那就好，你届时老弟能揣摩总理的意图是好事儿，但是你也要明白，有总理在，联俄联共自然是不会有问题的。还有传闻，总理身体有恙，万一……
0: 金将军，总理身体春秋鼎盛，还望不要听信那些谣言。

0: 你知道，我是老师，你是学生，自应该我请你才对，还让你破费了。在北京，您请我吃的是老火锅，现在是在广州，我请您吃粤式火锅，大边炉。
1: 这都是几天前的事情了。
0: 先生当时已经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了，我不过是个穷学生，先生的照顾，我都记得。
1: 你润之啊，念旧情。那今天就我们俩，好好吃，好好聊。
2: 好。
1: 湖南的剁辣椒，先生尝尝。我这河北人啊，可没有你们湖南人吃辣。你们这些年轻人一茬一茬的长。我记得当时你刚来北京，就穿着这么一件淡蓝色的旧长衫。
2: 这一晃眼，4年过去了，你们都成我们党的骨干了。这都是因为先生的知遇之恩。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0: 如果不是您介绍我去图书馆做书记员，我在北京只怕要去淘米了。你这种人能沦落到街头淘米吗？其实肚子倒好管，一天两个馒头也能对付。 偏偏我这个人啊，有个臭脾气，面子比肚子更重要。当时在图书馆工作的时候，遇到傅斯年、罗家伦他们，想请教一个问题，他们理都不理。只有先生愿意听我讲话，这个比肚子更重要。
2: 知识分子嘛，难免要清高些。恩师，看到你，我总是忍不住想起昌吉兄。他要是还在，该多好呀！
0: 当年在斗舞池胡同，您和昌吉先生也是这样，一边吃着火锅，一边为我和和森。
2: 指点迷津。我记得当时你四处筹集资金，张罗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而你自己却留在了国内。我还误以为你是舍不得开会。
0: 有人负责向外发展，自然有人负责向内发展。留下来，研究本国的问题。
2: 早早着手实践，革命可不等人。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0: 先生，我想在明天的会议上提出一个新的问题。
1: 什么新问题？
0: 农民问题。
3: 湖南的工人数量很少，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数量就更少了。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中国的革命切不可忽略农民大众。所以我的提案是，一定要多注意农民运动，把广大的农民发展起来。这农民怎么发展？又不像工人一起上班、一起下班。
4: 它容易集中嘛，这农民都是这山上三户，那山上五户的，住的又散又杂，怎么组织？是啊，苏俄也不是这么干的呀，都是工人阶级主导的。马林同志，您说是吧？Мао,
5: позволь мне поделиться своим опытом на Яве. Именно там все наши усилия были направлены на крестьянскую революцию, но это не дало никаки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Только при наличии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мы сможем рассчитывать на успех. Поэтому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на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нам не стоит тратить наши силы и время на крестьян.
6: Балин同志，中国的情况和苏俄不一样，我们这里没有那么多的产业工人，最多的就是农民。
7: 润之同志，多救有用吗？这不是数量问题，而是阶级先进和落后的问题。就农民的素质能发展得起来吗？
0: 毛泽东同志，农民的文化层次普遍偏低，很多大字都识不了几个，怎么去启蒙呢？让他们参加革命，未免太不现实了吧？
2: 委员长，我觉得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是个新问题，不妨让他多讲讲。
0: 那我就讲一下我的亲身经历。年前。 我们在水口山组织了一次罢工，罢工的工人绝大多数之前都是农民。他们都是在老家失去田地的，或者是靠种地生活不下去了，才下矿当的工人。那他们的最大愿望是什么？等挣到了钱，回到老家，买几亩地，继续当农民。这不正是说明了农民阶级的弊端吗？ 他们是很难组织起来的，
2: 这恰恰说明，农民有拿性命去守护的东西。土地。年末的时候，这些工人回到老家去过年，当地的农民总是在问，怎么能够像工人一样成立一个协会，像靠山一样，去帮助他们建租子、建利息。前不久。 我们已经派人到白果乡组织农工会了，一旦这条路能够走得通，那农会的数量将会是工会的10倍、100倍，而农民为了土地是可以豁出性命去拼的。
4: 润之啊，扯远了啊！我们重点要讨论的是国共合作之后，怎样能够更好的发动工人，而不是农民。这样吧。
6: 我们大家就认知的提案表个态吧。我反倒觉得，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民问题，很可能是本次会议的重大贡献。也许，我们真的能走出一条道路来。广东的彭湃同志，已经在老家组织起农会了。
7: 我支持邱白同志的意见。毛泽东同志一直在一线，很多情况呢比我们更了解。苏俄，包括西方的主要大国，很早就完成了工业革命，现在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所以他们的工人阶级数量众多。而我们中国呢，工业化才刚刚开始，绝大多数人口还是农民。
8: 这是我们中西方发展阶级的不同。我们要革命，就不能不正视这一点。
7: 首长，那你的建议呢？我们从苏俄取到了主意，具体这个道路该怎么走，还是要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润之提出了一个新问题。 我相信今天争不出个所以然。我建议，是否将这个农民问题关注起来？至于这条路到底走不走得通，咱们可以边走边看吧。要不，大家表决吧。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形式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三大同时提出，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并担任中央局秘书，正式调往中央工作。

秋白啊，国际歌是你翻译的，你起个头，你们大家唱。

0: 春枝啊，这次中央选举你做中央局秘书，跟罗章龙一起辅助政府先生在中央工作，这可是你大展拳脚的好机会。
1: 对，咱们就可以并肩战斗。
2: 老板，这边买点新鲜饼。
1: 多少钱？
2: 1块钱一份。整条街我们家新鲜饼最好了，老板你放心买，不会吃亏的啦。嗯，哎，谢谢老板。
0: 哎，润芝，你可真是变了，这又是杏仁饼，又是檀香扇，刚才还给小孩买了拨浪鼓，贴心的我可都不敢认了。
3: 你以为都像你啊，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
0: 我怎么没眼力劲儿了？
4: 哎，景宇，哎，
1: 开会要是晓得你在三大上提出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通过了，肯定会高兴坏的。提倡男女教育平等、职业平等、工资平等，女子拥有财产继承权、结婚离婚自由等等，这可是道出了全国女性的心声。
0: 对对对，景宇，这次你的这个决议啊，我可是举双手支持，尤其是新加入的那两条，打倒军阀，打倒外国帝国主义，更是把所有女性都联合和发动起来，一起参与到国民革命运动中去。
5: 那当然，女性可是占了国民的半数，我们同样可以和男性一样打倒列强，除军阀。
1: 是啊，男子能做到的，女子一样能做到。
6: 正宗广州啊，咱们同你老婆佢一定中意噶。
0: 这款木棉花的，给我来一条。
7: 好看吗？
0: 好看。春枝，看什么呢？曾胡治兵语录。这本书记录了曾国藩跟胡林翼的治兵言论。你什么时候对兵法感兴趣了？怎么着，想要弃笔从戎？
4: 你忘了，武昌首义那年，我就在长沙，加入了湖南新军，被编入了第25混成协、第50标、第1营左队。后来中山先生跟袁世凯达成了协议，仗不打了，我还以为革命成功了，就离开了部队。算一算，总共当了有半年的兵。
0: 我看你小子是又动了当兵的念头。
4: 我都快30了，想当也当不了了。
1: 直到用的时候肚子里面没有货，临时抱佛脚，我是没有空搭理你的。
0: 那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来一本。哎，俄国革命之5年，这是列宁同志在共产国际四大上的演讲。秋白翻的，这小子手可够快的。
5: 秋白是俄文直译，你呀还得等出了法文版能比吗？
0: 看来啊，我也得学学俄文了。润芝，列宁同志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俄国革命的一手心得，你有空时啊也多读读。
4: 书是一定要读的，不过这会儿啊，我要先去见个同乡。
1: 这些你帮我拿回去。
0: 哎，你见谁啊？
4: 千万别丢了。
8: 润芝啊，之前我读你的《省县下之湖南》，省县经与赵恒惕。想必这赵恒惕啊，在湖南是一手遮天，搞得乌烟瘴气啊。
4: 而其实侯愈演愈烈，省内民怨沸腾。
8: 要是我在湖南主政，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
4: 我问过湘军里的老乡，除了贺耀祖几个旅长外，老湘军都是心向谭司令的。三乡的百姓也都希望谭司令领兵打回去，光复湖南。
8: 徐显就不要叫了，都是同乡。你的文化书社是我剪的彩，题的字。现在啊，都讲革命，都互称同志。
4: 卫国，如今国共两党合作在即，您在国民党内举足轻重。若能通力支持，像赵恒惕这样的军阀，必然如张景尧一样被驱逐出湖南。
8: 支持？拿什么支持啊？我虽然头顶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的帽子，但这顶帽子是革命政府发的，戴的有名无实，虚衔而已。
7: 大夏天吃火锅，驱湿养阳，认知啊？不论是炒共产主义这道菜，还是三民主义，还是一锅烩，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得有火。这道火呀，就是武力，就是军队。
9: 是啊，所以中山先生特别重视这次两党合办的军校，我想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7: 军阀呀，都是强盗，你要打倒强盗，你就要比强盗更强。你跟他们讲道理，秀才遇到兵，讲得通吗？要统一啊，只能靠武力。不过我是文人。
9: 我的部队武力之外，文化还是要讲究。我在军中设立了讲武堂，广纳才俊，吸收革命人才。任之啊，你可是我们湖南的秀才，到时候有空回过头也给他们上上课呗。
1: 好，来来来，吃火锅。巩膜发黄，轻微腹水，右上腹的隐痛。 这些都是您在上海问诊时候的老毛病了，您得多注意护肝呐。回头我给您开一些甘草酸，抗氧化剂做辅助的护理。但是这个肝病是没有特效药的，还是要靠您的日常调养。您得保证足够的休息时间，饮食也得多注意。嗯。
10: 谢谢金大夫，
1: 您多休息，我就先告辞了。
10: 好。

0: 先生的病情之前又有所加重，一定要让他劳逸结合，保持身心的轻松愉悦，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 知道了，金医生。

0: 不是让你休息吗？怎么又工作上了？我现在不但要与帝国主义、与军阀战斗，我还要与时间战斗啊！夫人放心，我一定会亲眼看到革命的胜利，和祖国一同的。
1: 那个首长他们递过来的联名信你看了吗？看了。嗯。他们关于改组国民党的建议都非常有道理。我党虽元老众多，但组织一直松散，没有章程，没有纲领。首长建议成立一个强有力的执委会，合力促进党的活动。想法虽好，就怕阻力不小。
2: 党内有些人的眼里只盯着一己之私，根本不顾大局，不顾国家利益。这些人呢，他始终没有明白，中国不是某一个党派的中国，而是全体国民的中国。
1: 气大伤肝，你也要想开点儿，要听医生的话啊，要劳逸结合。
0: 这长时间的超负荷运转，人是会生病的。人会生病，组织也同样会生病的。我是学过医理的，要防止从病灶透里演化到病入膏肓，就必须治沉疴用猛药，非下决心彻底根治病灶。 这个病灶一消除呢，那必然会焕然一新的。夫人，我已经想好了，就算打散了国民党重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也要推行下去。这不仅是完成本党在结构上的重组，还要在合作中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
3: 等苏俄考察团取经回来，我们就开大会，正式宣布国共合作。

0: 都打包好了，过几天，中共中央就从广州潜回上海了。嗯，嗯，回到上海啊，就吃不到这么新鲜的广东大虾了。哎，任芝，来，快坐下，吃虾。
1: 有些同志不理解，说我党在广州可以公开活动，回到上海就只能秘密活动，还要经常提防那些军警的搜捕。润芝啊，你说说看，我们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2: 这其一，当然是考虑交通。广州。 毕竟是偏了，离汉口、上海、北京这些重镇都不通铁路，坐船去上海要走5天呢，比北京、汉口就更远了。怎么去指导全国的革命斗争呢？上海可就不一样了，可以直接联系北方和南方的广大地区。这其二，上海的工厂多，产业工人集中，有利于我们开展公运。
0: 还是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国共两党尽管很快就要合作了，但是我们党还是要保持我们相对的独立性，把中央机关设在广州，那不还是在他国民党眼皮子底下吗？所以啊，还是先回上海为宜啊。嗯，我听说你在负责建立国民党省党部，要去趟湖南。
2: 为区县、为汉同志他们已经先行开始筹备起来了。
1: 贺明去你们自修大学当校长了，是，办教育是贺明所长。贺明那个人啊，理论水平是有一些的，但是又脾气太冲。仲甫先生，贺明同志对我党的建立还是付出了很多心血的。 2年前我们的会能在上海召开，跟他和汉军同志的筹备十分不开的。后来大会被安探盯上，若不是贺明的夫人桂雾同志的建议，我们也不会转移到浙江的嘉兴，在船上顺利的把会开办了。你说的我都知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那是共产国际的决定。
0: 你说我这个委员长能怎么办？我只能服从啊！你说他啊，他有什么想不通的？这次回湖南，我好好劝劝他。哎，算了算了算了，能够有志，他为革命做的贡献，革命不会忘，我陈独秀也不会忘。他决意要走，我就是想留，能留得住吗？

0: 我之前给林祖涵、横宋民协信商量筹备国民党湖南党组织的事情，现在广州来信了，批准成立了宁乡安源的国民党分部，再加上长沙，已经具备了成立湖南总支部的条件。润之啊，共产党湖南支部就是你搞起来的，现在国民党湖南总支部又是你搞起来的。
1: 这放在全国呀，怕也是没别人了。世界是我们的，做事大家来。
0: 林涵，你是湘区支委的负责人，来年1月就要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了。各个省都是由中山先生指定3人作为代表，本省呢还要选出3名代表。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做好组织工作。
1: 确保先进的同志当选。
2: 嗯，
3: 我会的。
0: 安国，你是筹备的主任，要跟维汉打好配合。国民党湖南总支部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2: 嗯，好的。
3: 贺明最近怎么样？
2: 资修大学被赵恒迪封了之后，李校长就去了法政专门学校。先生，资修大学的后续怎么办？
0: 我现在在看湘江中学。 不行的话，就搬去那里。现在的校园，革命的氛围很浓厚。之前我去南京，开青年团的二大，传递三大会议的精神，就有很多的年轻人。安博，你不是也在吗？
3: 是啊，我看他那朝气蓬勃，不仅有一片赤子之心，想要改变国足命运，而且啊，如饥似渴的想要了解马克思主义。
0: 记得去年，湖南的青年团首创，正式的团员就有上百人，索要团长者就有上千人。这就是我们在湖南传播的革命火种。只要火种不灭，总有一天是要燎原的。
2: 对，
0: 李涵，后面的工作你们先进行着。
4: 我得赶紧回本仓一趟。开会这2天就要上了。哎呀，
5: 润之，这事儿你怎么不早说？赶紧走吧，赶紧走吧。哎，哎呀，哎，哎，
4: 这里，这里。
5: 妈，
4: 开会怎么样了？小家伙着急，已经出来了。
5: 啊！
4: 快去看看他。
5: 哎。
4: 哦，爸爸肯定你去喽。

0: 也是老弟，这段时间喝惯了伏特加，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家乡的曲好茶？
1: 景阳兄有所不知，我在杰如那里立过誓，终生只喝白开水，绝不再饮一滴酒。这茶、咖啡，也都戒了。
0: 那给他倒杯白开水。老弟，以后那我就给你倒白开水了啊，可别怪兄弟我招呼不周啊。岂敢！来，此去苏俄考察，印象如何？
1: 他们的主意是好是坏，难说。上下倒是很团结，跟我们总体谈的都很好。但不瞒靖江兄，毕竟是我们有求于人，我在莫斯科也受了不少冷遇。你知道吗？那个张太雷，好几次劝我加入他们共产党。
0: 我觉得，在俄党眼里，中共才是中国革命的正统。简直荒谬！跟共产党合作，还是要提高警惕，未可全抛一片心啊。他们就是想借国民党的牌子，发展他们自己。若听之任之， 我们恐怕最终是为他人做嫁衣啊。

这番话对我讲可以，在外面绝对不可以这么讲。联讹联共，总理是下了决心的，士可顺而不可逆。

0: 一拳大会就要开了。对于我们浙江方面出席的代表，景阳兄可有什么耳闻？
1: 各省有6个代表，其中3人是由该省的党员选举产生。浙江选出的是戴任、胡公明、宣中华。另外3人。
0: 是由中山先生亲自指定。明白了，总理亲自指定中正，一番栽培苦心，中正甚是感激。另外2个呢？
1: 沈定一，这次苏俄访问，他也是去了的，可以算他一个。还有呢？戴季陶，
0: 季陶是自己人啊。
1: 还有一个是杭兴斋。
0: 杭兴斋，也就是资历老一点而已。

0: 小秋，你刚才说总理指定几人？
1: 三人。

0: 老弟，总理这次没有选你，我猜是因为你去苏俄考察，行程不定，所以就不好确定。
1: 景良兄不必安慰，沈定义也是访苏成员。
2: 去上洗手间。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4: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4: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 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6: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 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6: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

0: 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 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

0: 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2: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2: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2: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2: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4: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3: 嗯，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4: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你听说过吗？颈、肩、 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2: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2: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7: 没错，
3: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4: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3: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4: 是的，
3: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4: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4: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 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2: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2: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记忆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2: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断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7: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8: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9: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10: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7: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11: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7: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2: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

尽管早在6000年前，大连地区就有先民生存的遗迹。战国时期，这里已为燕国辽东郡所辖，但大连本身却是一座非常年轻的城市。博物馆作为大连精神维度与灵性生活的空间建构，妥善安放着这片山海的记忆。这里既典藏着我们的过去，也隐约指引着我们的未来。

0: 2022年3月18日
1: 清晨，一头长达10米的庞然大物搁浅在小长山岛的浅滩上。覆盖其上的黑色帆布是最早赶来的人试图维护这条生命的最后尊严。这是一头成年雌性小须鲸，重约4吨。
2: 别靠！
1: 死后的鲸鱼，肠道内腐败气体的积聚，会导致鲸鱼的胃从其嘴里鼓出来。当皮肤肌肉经受不住内部的压力时，就随时有鲸爆的危险。排气泄压，刻不容缓。
3: 安上人，你们是地员的，因为去一晚上还不能帮着你们。

0: 这是鲸鱼和大海的最后道别。未来，它将被做成塑化标本，以另一种方式重新面对这个世界。隋宏锦博士，大连生命奥秘博物馆创始人，也是中国生物塑化技术的先行者。被称作现代木乃伊的塑化技术，不仅可以保存标本的外形，还能直观展示生物内部的更多细节。如果维护得当，可以保存千年。隋宏锦以自己20年的努力，试图让转瞬即逝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得以永恒。
1: 我们做的这些东西将来必然是在几百年之后要在大的博物馆当中成为大博物馆当中的一个文物，必然在历史上就要留存下来。

0: 1959年定名的大连自然博物馆，是包括鲸鱼标本在内的20余万件珍贵展品的汇聚地。其建筑前身始建于1907年，至今已有116年的历史。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展厅是中生代展厅，化石呢不太一样，它像每一层都包含了不同的动物植物的化石。
0: 梁爽，讲解志愿者，自从2018年被大连自然博物馆招募以来，几乎每一个周末，他都是在馆中度过的。
1: 我是一名中职学校的老师，从小就对恐龙这些东西特别感兴趣，平时读的最多的也就是自然类的、古生物的这方面的书。当成了志愿者之后呢，真就有机会接触到了更多相关的知识，也看到了更多博物馆，看到了更多小时候感兴趣的这些恐龙。
0: 占地球面积70.8%的海洋，最深处超过11000米，孕育着人类已知的21万多种海洋生物。科学预估，海洋里的未知物种数量还要至少乘以10倍。标本制作技术，让我们可以安全地拓展视野，并身临其境地看见世界。二楼中庭陈列的北太平洋陆脊鲸标本，体长近18米，66.7吨重，采自黄海海域，是目前中国最重的陆脊鲸标本。
1: 大连所处的黄渤两海呢，鲸鱼的种类其实非常的丰富。我们馆里就有

0: 自丹东东港沿海的抹香鲸，采自黄海北部海域的长须鲸，还有采自大连庄河近海岸的百事中喙鲸和灰鲸。
1: 海洋生物、辽西古生物、非洲野生动物、热河古生物群，这里的万千标本藏品见证了生命的壮丽与地球的神奇。
0: 为什么小朋友会对恐龙感兴趣？那一个是因为大，很多人对于一些大的事物就有一种天生的敬畏感，还有一个呢，就是它非常神秘，因为它现在已经不在地球上生活了，那么关于它的故事，关于它的习性，关于它的一切的一切充满了猜想，这是一个非常迷人的事情。
1: 那些曾经与恐龙同时代的中国古莲，有一部分子孙现在还静静地躺在大连自然博物馆里。这些古莲子是上世纪中叶在普兰店东郊的泥炭下发现的，而令世人震惊的是，这些年龄长达千年的古莲子后来又在大连奇迹般地复活了。

有化石可以证明，我们现在看到的莲花形态上与1000万年前的古莲花大同小异。看来在漫漫时间长河里，人类错过了太多的故事，能与爆香而来的莲花相遇，可谓天赐之缘。我们都是时间的旅行者，向着未来航行。大连自然博物馆以它的化石宇宙，连通了生命在时光中的另一种存在。在这个旅程中，生命本身即是化身标本和石头，也还会继续讲述生命的故事。

这是一个充满故事感的空间，很多的神奇闪着金色光芒的同时还发出令人着迷的声响。它们属于一个伟大的机械时代，像个声音的时间胶囊，储藏着诸多历史的回响。

0: 这是留声机的世界。时光虽然匆忙，却在这里来不及被人遗忘。20000多件各式留声机都被年过七旬的王新伟老人细心照顾着，保持着当年的神采。
1: 你想，还没有我的时候他们就存在了，用声音记录着过去。这个留声博物馆好比是一台历史的留声机，会说话的古董，会唱歌的文物。

从最早爱迪生时代的留声机，到后来的和式留声机、台式留声机和柜式留声机，都是王兴伟一家三代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精心收藏，也是较早开埠的旅顺规模接入现代世界的历史。

0: 旅顺，藏着大连人的慢生活。但在王兴伟节奏缓慢的生活里，有时也要与时间赛跑。
1: 这个房子啊，这个是我老父亲现在住，这房子现在100多年了，这好长时间没有住人了啊。你看我老父亲珍藏那个宝贝啊，我拿来。
0: 这是老张父亲的遗物，一台已经无法发声的老式留声机，希望捐赠给王兴伟。1903年的旅顺小城，4.2万的居民中，曾经超过1/3是外国人。独特的历史际遇让大量的留声机散落在这里。
1: 以后我老父亲说你要保存好了，哎，谁不让弄，当年嘱咐我的那不能卖，这玩意儿你也好好保存着。
2: 哎呦，这树里面去了，
1: 秀点秀点。
0: 王兴伟庆幸自己来得及时，不然的话，很多的美好都将被岁月打败，无声无息地引入时间的尘埃里。
3: 阿杜，我给你一个收藏证书，
1: 发证书先，钱我不能要啊。
3: 回头我给他抓紧时间把它修出来。
1: 太好了，太好了，我非常期待这一天，好吧？

0: 70岁的王新伟，依然是一个对生活有追求也有抗拒的人。除了检修这些形形色色的留声机，王新伟没有其他的执着。就要过70大寿的他，特别希望27岁的儿子能把这份事业承接下来。
1: 费不费事啊？
2: 还行，
1: 还行。我干这个活儿，你这耐心，没有耐心啊，是干不好这个活儿。别着急。
0: 虽说过往的一切春天都无法复原，但很多沉于时光湖底的事物，还会被王新伟父子二人精心地打捞回来。
1: 今天那个你老张捐给咱们那个留声机，选到手里的时候就是故障品，就没找着人修理他的人，能放到今天能捐给咱，都多相信咱，我抽空啊，咱俩得把它修复好啊，修复好第一时间让他第一个来看。

0: 博物馆里的这方戏台，曾经是100多年前晚清肃亲王府里的实物，机缘巧合，最终落在了留声机博物馆里。无需扩音设备，巧妙的设计，让戏台有着天然的混响效果。
1: 小时候啊，我就听我妈说，说肃亲王家那个戏台呀、啊，奇怪，不用扩音器，说天天这唱戏声儿老大。
0: 文物连接着一个遥远的时代，在真实与虚幻的光影中，时间不再是无形的墙，也不再是丈量价值的历史尺度。
2: 从前面那个口下去，啊，斜前那个口。
0: 王兴伟是留声机文化的热情传播者，每逢银杏泛黄的日子，他都会大费周章叫上儿子帮忙，去游人如织的太阳沟展示自己的心头好。

在曾经的历史现场再次响起一百年前的声音。此刻的我们都是时空穿越的见证者。当每分钟78转的手摇留声机轻轻地回旋起落，岁月中一些遥远的情感便开始悠悠地流淌开来。

在童话故事里，每一枚海螺内在的宁静里，都深藏着一片海。从海螺里，你能听见大海日夜涌动的潮汐声。当然，故事只是故事。老实说，我们听到的不过是一种共鸣现象。但科学的冷静解释无法削弱人们对海螺的遐想。即使贝壳里真的听不到大海的问候，那至少也透露了大海的审美。

海边静卧的巨大贝壳是大连的地标性建筑贝壳博物馆。它层叠的曲线和作为楼梯的螺旋坡道，都让你仿佛置身贝壳的内部，有着令人眩晕的螺旋纹理。这些美丽的纹理都是大自然神奇的创造，与海结缘的大连人更懂得它的珍惜。一枚贝壳遗落在海中是那么的平淡无奇，可一旦遇到懂它的人，就会焕发出意想不到的光华。中国的螺钿技艺就曾让天生丽质的贝壳焕发出传承千年的艺术神采。

用一片片小小的贝壳，就能表现出时空的宽阔和深远。金阿山的贝雕艺术，将贝类的加工工艺推向了顶峰。

大连有壁雕的这个传统，比如说我们2000多年前出土的那个壁雕镇席，就说明我们2000多年以前大连就已经在这做壁雕了。

0: 们大连是飞跃。
1: 从工艺品到收藏品，大连贝雕实现了艺术的飞跃。
0: 就第一次去参加东北亚这个展览在沈阳，有个女同志呢，跟了我一星期，她自己要出200万要买那个展。我顿时感觉哇，有市场啊！200万，我们做出口就做十个集装箱的东西。
1: 现实生活中，东张西望的聪明人太多，愿意一生专注于一事，肯下笨功夫的人少之又少。繁复的贝雕工艺，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力量。在金阿山的作品里，有妻子尤成琴近60年的默默付出。
2: 我二十一岁嫁给他，我从跟他那天，他就没有天得闲，一直是跟他学徒。
0: 很多细致活都是他干的。
2: 我这一辈子给他当那个得力助手，习惯了。
0: 哎，非常得力。咱们不见眼前这任务干差不多了，咱们出去旅游一圈。
2: 你出去旅游当不了这样子，还得想家里的活。78岁了，也得注意身体了。
0: 把咱们的技术
2: 传下去。
1: 荆棘就是父母眼中的接班人。在父亲金阿山的悉心培养下，2022年8月，荆棘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跻身全国贝雕行业的5名国大师之一。

0: 如果贝壳是大海向人类发送的密语，那么贝雕就是最好的译文。2021年5月，金阿山父子以贝雀天工万象更新的主题，代表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北京展出。
1: 大连贝雕这一块在全国是最领先，我们现在也保持领先，但是我的意思想坚持永远这个大连的贝雕在全国是最好的。说句土话，这贝雕就是我的命。

0: 有什么东西可以成为扩大的海与海的界限？旅顺作为扼守渤海海峡的天然深水港，它划开了黄渤海的分界，也站上了中国近代史的碰撞交叉点。1902年由俄国始建，1907年经日本扩建的这组建筑，到2022年我们拍摄时，已历经双甲子。历史似乎跟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1971年建馆的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所在地竟然叫向阳街。在它红色的外墙内，其实隐藏着一个黑色的地狱。8月，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迎来了建馆51年来的第一次重大修缮。
1: 现在这块就是拆完了之后，下一步我怎么做？
2: 下一步积极清除，清理干净，做防潮和保温。
0: 周爱民，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副馆长。
3: 我父亲呢是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那个时候我们小啊，所以逢寒暑假的时候，我父亲讲课呢就被带去旁听。后来从事历史研究工作呀，可能也跟我父亲的这个言传身教有关。

0: 旅顺监狱是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土地上建造的法西斯监狱，号称东方奥斯维辛的旅顺监狱有275间牢房，曾经关押着来自中国、朝鲜、俄国、美国和埃及等国超过10万个鲜活的灵魂，其中占比最大的是我们的同胞，是他们替我们扛起了时间的沉重。
1: 被关押者进入监狱之后呢，都不允许用自己的名字，而是采用了番号。如果呢记不住，或者是报送慢了，这样都会遭到毒打。每间牢房呢可以关押7-8个人，多的时候关押12-13人的。被关押者在牢房里啊，不准说话，不准外汪，不准走动，只准跪着和坐在牢房中间。
0: 为了用最少的人力实现最高的效率，监狱的建筑采用了最典型的放射状牢房设计。每个看守台都是放射的中心点，东中西三列牢房在看守的视线内一览无余。即便看守台空无一人，牢房内的被关押者也不得而知，以此实现了无形的心理威慑。这里曾是被阳光忽略的地方。凑近了看，都是人性的残忍与疯狂。竹条鞭抽打的声音，受刑者痛苦的呻吟声，喉咙被塞住后低哑的呜咽声，曾经每天都会从刑讯室方向传来。
1: 看守啊，将被关押者面朝下捆绑在老虎凳上，然后用灌铅的竹条轮番抽打。这种残酷的肉刑呢叫吃刑，如果打60条的话呢，就是先打30条，过了几天人的伤口啊开始愈合的时候，打另外的30条，将人的伤口啊全部打开。这种刑罚呢又俗称呢揭疙瘩。
0: 只要不死就还要做工。在占地不足4个足球场大的监狱里，竟然有15座工厂，日夜生产着侵略者的军需品。
1: 被关押者在早晨和晚上就上工和收工的时候，都要在检身室过岗搜身。被关押者呢，把衣服脱光，立正站在杠子前边，张开五指，抬腿呢跨过杠子，在这同时啊。要大声地报送自己的这个番号，看守呢搜身。
0: 旅顺日俄监狱旧址，为我们揭开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它让我们不必亲身经历苦难，就能看到光明世界的背面。时间是一条遗忘的河流，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他们的名字了。很多曾经鲜活的生命，最终都变成了一张张模糊的照片和一个个抽象的名字。
1: 我们每当翻看英烈们珍贵的历史照片，从中呢都能感受到他们的光荣与梦想。我们希望啊，这些勇敢的灵魂能够成为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我听说现在啊，技术啊越来越先进啊，能够将这个旧照片呀修复如新，特别是还能让人物啊动起来。我觉得这个技术特别好，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想尝试一下。
0: 11月，又是今天。

0: 秋，博物馆的主楼修缮已经进入尾声。周爱民特意接来了自己的父亲，也是这里的首任馆长周祥令。
1: 你好，你好。
2: 之前木架有时候有一烂嘛，现在这次底下是钢架，就是原始的这些花纹都是那个没动。
1: 这个还是坚固、
2: 嗯、啊，对对，你走走，你觉得是不是？
1: 这个挺好。哎，这一段楼梯我上下25年了。嗯。
0: 生活在阳光下的我们，不能把残酷的历史审美化，是无数的烈士用他们的牺牲，捂热了这个曾经冰冷的世界。
1: 洋人把监狱修到我们国土上，关押我们大量那些爱国同胞，他们在这儿受到了法西斯的虐待，这是国人的奇耻大辱啊！他们在监狱里头的不怕牺牲、流血斗争，才赢得了今天的胜利成果。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我们是戊戌先烈的代言人呢，他不仅是参观受教育，同时也在缅怀、慰藉、告慰戊戌英烈。哎，他们的血没有白流啊！
0: 在我们出生之前，有那么多的人，坚定地为了后辈的幸福，披荆斩棘，慷慨赴死。中国在这些最不起眼的面孔上奠定了国家的未来。凝望这些曾在暗夜里睁着的眼睛，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正站在本可以属于他们的黎明里？我们知道仇恨无助于解除历史的郁结，可有些事永远不能忘记。

0: 在中国近代史上，大连是值得浓墨重书的一座城市。如果向前一千年，再向前一千年，辽南地区悠长的时光就都浓缩在了我们眼前的这个空间里。大连汉墓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就修建在原汉墓群遗址之上，这也使它成为了中国第一座汉代墓葬群遗址博物馆。这里展出着从200多座汉墓中出土的3000多件珍贵文物。宋美娇本是西班牙语专业的高材生，却阴差阳错地进入了考古行业。虽然也经历过迷茫，但最终他却对考古日久生情。
1: 自上世纪30年代发现营城的东汉壁画墓以来，我们已经在大连营城这一带发现了绵延10公里的汉代墓葬群，这也充分说明了辽东半岛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汉代啊，已经是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的交通枢纽地区了。

0: 一件小小的文物背后，同样可以波澜壮阔。就像这件精致石龙带扣，它的出土震惊了整个中国考古界。
1: 这件精致带扣呢，是我们大连汉墓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是纯金打造的，它的纯度呢达到98%左右，
2: 它相当于现在的一个皮带头。
1: 我们大连地区目前发现的10条龙呢，数量是属于最多的。
0: 和金带扣一同出土的还有寿钮印章和玉剑帙等众多陪葬品，其中这件錾刻着先人瑞兽真情图的铜城悬，应该来自距此万水千山的岭南地区，非常人所能拥有。这让人不由得遐想墓主人曾经的显赫身份。天坛赵房墓是迄今为止营城子地区发现的最大汉代单墓室，面积约25平方米，四周由木梁架构，而青砖和海螺、海蛎子等贝壳填充的四壁起到了很好的防腐作用。
2: 是我们在墓葬当中发掘的尸骨保留比较完整的一些的话，一般是背墓当中比较多。像这种四史大墓呢是比较罕见的，它体现了汉代的这种视死如是生的这种丧葬习俗，当时墓主人生活的一个现状，一个生活场景。
0: 曾经的繁华记忆变成了如今的历史沉积物，让我们能够依稀看见曾经的生老病死与进退沉浮。

0: 博物馆是人类修造了时间的山洞，它的每一处构造都是由考古工作者一点一滴搭建起来的。
1: 右挂，
2: 慢点，
1: 右挂。
0: 张翠敏从事考古工作30多年，即将退休的他现在依然奔走在考古第一线。
1: 哎，师傅，你看看这个墓葬啊，是比较大的啊。
3: 对对对，
1: 特别明显。哎，你看人工砌的痕迹啊。
0: 基石冢，新石器时代的一种墓葬形式。4000年前的人们按照自己的逻辑来生活，如今历史在他们的逻辑之外，化为一堆乱石，孤零零地留存于山顶，吸引着我们做出万千的猜测。从田野挖掘到文物修复，那些历史掉落的细节，通过人们充满想象力的修补，拼凑起斑驳的时间色块，填补着传说与真相间的差距。
4: 今天挺冷的，
5: 外边冷不冷？今天
4: 冷。
0: 在大连，还活跃着一群民间文物保护志愿者。
4: 主要是属于那
6: 陶铸，
4: 哎，对对，就是那个陶铸，陶铸就是一号墓出的
6: 啊，出
4: 土，所以就是，在其他的大连，咱没出过这么萌的这么件文物。然后，所以说咱们去。
0: 王德亮，平时经营着一家贸易公司，他和他的朋友们一样，都对散落在大连山野间的文物很感兴趣。
7: 明显就是人骨是吧，陆哥？就是人骨，人骨。这种陶片，这个就和青铜时代的就不一样，就是新石器时代的。
8: 我就在从北边那边走。
0: 这可不是什么盗墓寻宝，他们是想通过自己的考古实践，帮助还原大连的历史时空，把过去亲手交给未来。
9: 我想，我们可以作为专业考古力量的补充。在他们没有发现并且是目光所没有看到的地方，去帮助他们寻找新的发现，重拾散落在大连这片土地上的古老记忆。
0: 像这样的民间文保志愿者在大连有上百位，他们不计报酬，自发组织了上百次的野外古迹调查，新发现了包括大王山青铜时代遗址在内的多处历史遗迹。他们说，时间就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0: 我家乡呢是新疆喀什，我家那里海洋是特别特别远。大连一直以来是我很向往的城市。
1: 骑着哈雷，如偶像剧般拉风的是我们的主人公希尔艾丽。在他心仪的这座城市里，他正从事着一份炫酷的职业。
0: 这里呢，就是我每天工作的地方，也是仿真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地。我现在从事的职业叫机器人研发工程师，是一个让我特别向往的，一个让我特别有激情的这么一个工作。

0: 对于未来，我们总是很着迷。EX 未来科技馆刷新着我们对未来的想象，也对未来有了一个浅显的解释。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周的
0: 高科技，让我们的时代越来越成为一个童话的时代。进入3000平方米的场馆，你将会与30多尊仿生人形机器人不期而遇。
2: 乐于接受孩子的童真，勇于发现身边的奥秘，
3: 就在天空中也显出新年的气象来。
4: 继续保持对生活的探索。
0: 作为国内最大的仿生人形机器人科技馆，这里面向大众，全面开放了机器人生产研发过程。让参观者如深渊里仰望星空，感受未来已经开启。
5: 继续探究科学的奥秘，祝大家开拓新的视野。
0: 曾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获奖的爱因斯坦是第四代仿生机器人，而希尔艾利和他们的研发团队正在酝酿着新的挑战。皮肤纹理、微表情动作以及 AI 对话方面都有所升级的第五代仿生人形机器人即将在这里诞生，而其中一个的原型就是希尔艾利本人。
6: 我整个办公室里边，大家看我的形象还可以，因为我五官可能比较立体，然后做出来的仿真机器人效果会更明显一点。然后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研发工程师，然后好，那就是大家一直决定用我的形象做一个仿真人形机器人。
0: 从旧需求到新梦想，人们通过科技希望能够掌控幸福，掌控生命，拥有超我的能力。
7: Hello， 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 ES 科学营啊！那今天甜甜老师带大家开启一段科技之旅啊！大家一起跟机器人的打招呼吧。

0: 创客、编程与各种类型机器人欢乐互动，沉浸式的体验总会让孩子们充满好奇，脑洞大开。与孩子们一样，机器人每学会一项新技能，都是给未来攒一个发光的机会。
1: 你们看到的正在移动机械臂的装置，展示的就是未来智慧医疗外科手术系统。该系统可以精确地操作小型手术器械，可以将小到一毫米的工具移动几分之一毫米。
0: 面对正与人类无限接近的人工智能，我们还没有参透人之为人的所有秘密。人类所包含的那些神圣而特有的东西，情绪、意义和主体意识，能否构筑起人与机器间的终极伦理之墙？我们只能说，未来以来，唯变不变。
2: 通过一个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结合，给人类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然后给人类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彼此陪伴，然后把我们更多的精力去放在一些更有意思的事上面。
0: 思想与科技的进步，同时决定着文明的格局和科学中心的变迁。作为东北重要的科技前沿城市，对于未来，大连满怀期待。在博物馆里，历史的恢宏尺度与日常的微末生活，神奇地呈现在同一个平面上。时光之手记录下这些，并放大了我们的归属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来路如此漫长。而面向未来，我们将更需要开放与交流，接纳与融入，改变与新生。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老婆，孩子就取名叫思琪怎么样？见贤思齐。
2: 好呀，思琪，长大之后要成为栋梁之才哦。
3: 同学们，谁能帮老师分个试卷？
4: 我。老师，我。
5: 都像你一样就好了。你叫什么呀？
6: 老师，他是班长。
7: 我叫陈思琪，见贤思齐的思琪。
5: 好名字，来，思琪。
8: 陈主席，陈主席，这一次的题干我就指望你了。
9: 指望什么呀？学生干部的选拔要公平公正，还有，别叫我陈主席，我有名字的。
8: 好，好，好，陈思琪，你就私底下帮我说一声嘛，帮兄弟一把啦。喂，陈主席，
10: 你就帮我签个字儿吧。这领导指定要购买这套设备，你说我一跑腿的，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9: 这个按照规定是要进行招投标的，
10: 肯定按照流程来办理，明面上会有的，一点都不会少，你就放心吧，陈主任。
9: 说了别叫我陈主。算了算了，下回别这样了啊。
10: 哎，
8: 我说领导啊，咱们乡里乡亲的，您给句实话，这个项目能不能批？
9: 我还是那句话啊，原则上还是要按照规章制度来办理的。
8: 是是是，规章也在人为嘛，我老刘滴水恩都不忘，更何况救命之恩，请领导放心，

0: 似乎大家都爱用职位而不是名字来称呼我。主席，
1: 我说领导，
0: 主任，
1: 领导，放心，
0: 领导，我也不再让他们改口，而是接受了称谓带来的便利，忘记了这些称谓背后的责任。直到
2: 004673，
0: 到。
2: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陈思琪，前线四期的思琪。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嗯，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5: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5: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6: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6: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5: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 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0: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记忆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关爱骨痛健康 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7: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5: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5: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7: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 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7: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

0: 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记忆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 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4: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4: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3: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4: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4: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4: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 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4: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断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三山铺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珍稀美味三山铺鲜食海参，产地直供，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十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铺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深龄三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铺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劲道 Q 弹，让您品尝到真正的海洋味道。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超值特惠，三山铺鲜食海参990元4斤，990元4斤。本档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两袋。如此优惠，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铺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88118098，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让三山铺鲜食海参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4斤，990元4斤，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铺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怎么会呢？我刚刚还说，中国航母攻克了舰载机、着舰和起飞的技术，我们没有人牺牲，我们创造了世界奇迹，这么伟大的事业，这么惊天动地的事业，怎么会没有人牺牲？ 只是我没有想到，第一个烈士竟然是他。你们跟我走。

0: 首长，各位领导好，我是梁总的秘书，咱们里边请。
1: 和梁总共事了这么长时间，我还不知道他家里的情况。
0: 首长，梁总是在沈阳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里长大的，家里的老母亲已经70多岁了，由梁总的妻子和女儿照顾着，一家人到现在还在普通工人宿舍区里住着。梁总是个孝子，他的母亲知道儿子一直为国家承担着重大的责任，但是老人家到现在还不知道梁总已经不在了。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梁总，梁华同志，本来在庆功宴上，我要跟你说说心里话，说我们海军有多感谢你。没想到，你说走就走。 你是民族英雄，你是国家的功臣，你是我们军队的功臣。没有你，就没有中国航母舰载机。你是我的战友，我们舍不得你走。 你太累了，你睡了。

梁总，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是一样的人。今天，我发个誓，中国的航母一定要实现。这些话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今天对你说，因为你是我。

我们现在测试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把它分割成若干个子系统，由各个公司去做。那么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能够相互适配、高速运转的复杂的大系统。那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试验数据的支撑，这些数据没有人去试验，得不来的。那么谁去试验？当然依靠我们部队的同志。

观众们，尊敬的双方家长的代表们，还有我们帅气的新郎、美丽的新娘们，大家好！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今天婚礼的司仪，陶思勇。今天是一个幸福的好日子，大日子，是两对新人加上一对。 有孩子的新人的积极婚礼，这样的集体婚礼，这辈子我恐怕只能参加一回了。今天啊，其中的一位美丽的新娘柳妮娜，哎，我为什么先说她呢？这个丫头啊，最终还是选择成了一名军嫂。当初她跟夏医生进飞行基地的时候，我就问过她，想不想找一名飞行员？其实那时候我就是个试探。 娜娜从小在海军大院长大，今天她的父亲因为执行任务没有来到现场，作为军人的家属有多难，她心里最清楚。所以，我今天非常感动。柳妮娜、夏初、陈亚红，最后还是选择了我们的飞行员作为终身伴侣。我代表他们，代表我们的飞行员，谢谢你们。 同志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主婚人秦大帝同志上台致辞。好。

0: 我这个主婚人呢没有白来，我带红包来的。不光我带了红包，我老婆吴晓和我儿子秦毅的红包也带来了。我儿子秦毅因为身体健康原因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专门嘱咐我把这个红包要带过来。借这个机会呢，我给大家报个平安。我儿子秦毅啊，经过中医调理，现在两条腿呢有感觉了，能动了。 他现在整天缠着他妈妈说要下来走一走，说要把之前没走的那些路都要走下来。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咱们言归正传啊。下面我宣布，谢振宇、夏初、康延成、柳妮娜还有于涛和陈雅红，婚礼现在开始。当然了。 于涛和雅红的儿子今年都已经这么大了，他们这个婚礼呢算是补办，不算蹭。再次鼓掌。哎呦，我没来晚吧？首长，首长，欢迎首长。哎，
1: 这桌是六位新人的家长。啊，
2: 你们好，你们好。
3: 杜燕同志，
4: 是。
3: 小杜。
4: 首长，您来了。
3: 你没忘吧？你当时生这丫头的时候，是谁陪着她的父亲柳尚明同志，在医院里守了整整一夜？
4: 是您啊，首长。哎呀，
3: 没想到一转眼长这么大了，要结婚了。请坐，请坐。
4: 首长，这边请。
3: 好好好。
4: 哦，这个婚礼现场的气氛搞得好啊，表扬。
5: 啊！您这一来啊，把我的风采全给抢了吧。
6: 进。
5: 咱们部队还是第一次搞集体婚礼，气氛好，以后要多搞几次，啊？
3: 首长，
6: 那我接着主持。
5: 进。话筒不用了。同志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证婚人，
6: 我们的老首长。
3: 易建邦同志讲话。今天这场集体婚礼呢，我是必须要赶过来参加。站在这里的六位新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骄傲。从中国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的第一天起，谢振宇、于涛、康延成、柳妮娜、夏初、陈亚红，就都出现在了。 是非极定，这一说有八年的时间了。我是亲眼看着他们成长起来的，只是有些事儿啊，我不知道。当时除了这个陈亚红和于涛啊，其他这四位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做起了秘密保密工作，做得好。谈了六年恋爱，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这六位新人的家长也都来了，柳妮娜的妈妈杜燕同志，于涛的母亲汝平同志，我们秦大弟的爱人吴晓同志。吴晓同志今天虽然没有来，但是他们这些军嫂所做出的贡献，他们的担当，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我代表全体飞行员，谢谢你们，给你们敬礼。
7: 这三位姑娘嫁给我们军人，以及以前还有未来要嫁给军人的军嫂们，我要说谢谢你们，做别人的妻子可以被宠着惯着，对自己的丈夫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可是选择嫁给军人要让你们受委屈了。一旦我们有任务，军嫂们就要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当爹又当妈，病了自己扛，累活自己干，有了委屈自己消化。特别是飞行员，一旦有任务，情绪很关键。你们跟丈夫吵架的权利都没有啊。就说雅红吧，为了怕干扰于涛，默默躲在后面陪他完成了所有的试飞工作。他心中所承受的压力不比于涛小啊。为什么说光荣军属？ 军属光荣，军嫂了不起呀！我谢谢你们。
1: 好，现在我们就要开始了。证婚人的身份宣布：谢振宇、夏初、康延成、柳妮娜、于涛、陈亚红正式结为夫妻，大家祝贺他们。

0: 坐。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康延成，是海军航空大学舰载机飞行员学院的院长。我旁边这位叫耿建林，是本院的政治委员，特级飞行员，金头盔的获得者。 你们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份本院的纪律守则，请你们仔细的阅读。本院纪律守则的每一条都不能够违反，听清楚没有？没有。下面有请耿政委讲话。
1: 今天是你们入校的第一天，第一次集会，也是我这个政治委员第一次给你们上课。 我要讲什么？我和你们康院长、刘波教官、江海教官、王小毛教官刚刚进入舰载机试飞大队时，第一次上什么课，我就给你们上什么课。现在开始。你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我的手掌当初让我们看到的画面。 这些人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牺牲在中国海洋领土和领空的英雄们，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只有33岁，而年龄最小的呢，也才22岁。当中有我的前辈，也有我前辈的前辈，更有近些年来牺牲的我同时代的战友。
2: 当初我们也朝夕相处，其中不让。
1: 当然了，还会有比我更年轻的战友，为了新中国的国防事业，
2: 不断牺牲。
1: 就像我的手掌一样，今天我不讲他们所有人的故事，我只讲其中一位。他的名字叫于海洋，是我一位亲密无间战友的父亲。他服役过的部队就是名震中外的海航101团。海航101团，大家知道吗？
3: 知道。
1: 好，海航101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今天。
3: 就要讲一讲这个团，
4: 老婆，刚看见你电话，这开学第一天刚开完会。嘿，
5: 好消息不想听是吧？行，我挂了。
3: 哎，别别，想听想听，你说。
4: 你要当爹啦？
3: 真的假的？
4: 8周了。
3: 8，2个月了。
4: 哎，我跟你说啊，我妈说了。
3: 得超过3个月才能跟你说，
4: 那我实在忍不住。哎呀，老婆，你太伟大了！
6: 老婆，等着我啊！开完会回去给你做好吃的。
3: 行，老规矩，
4: 放心去飞，
3: 后方有我。
4: 玩去
6: 啊！
4: 起个什么名儿？小康，小康康。
6: 刚吃好，我明天给您送过去。好，好，还有面包吗？你这怀着孕呢，能不能挑点有营养的吃啊？
4: 我这现在是2张嘴，我不得先喂饱了呀。快快快！
6: 光给干的，不给来口喝的。
4: 我给你倒杯水，你等一下吧，我这有牛奶。
6: 我现在怎么老吃了？哎呦，今天心神不宁呢，
4: 饿的。
6: 我说夏医生，夏主任，您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
4: 哎，
6: 咱俩不当亲家了。
4: 我跟你说，孩子年龄差距不能太大。
7: 我们夏主任有了，你不知道吗？而且还是双胞胎。就你嘴快，双胞胎，什么时候？
6: 我正要跟你说呢，他把话给抢了。我今天早上知道的。我的天哪，可以呀你！哎，我说我要不生2个，我都对不起你这双胞胎。
4: 不行不行，我得赶紧给我们家老康打电话。
8: 干嘛去啊？
4: 他得努力。
0: 同志们，我们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正式入列海军七年了。七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里只是一瞬，但是对于我们中国海军发展史，对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上，我们走过了极为艰难困苦却又光荣的历程。从航母这条线上，我们完成了中国第二艘航母山东舰的入列，两艘航母编队经历远航和作战训练，进入了世界上更广阔的大洋。从技术、战术、战役层面上讲，我们完成解决了编队联合作战训练，将航母和作战舰船组合在一起，攥成了一个无敌的铁拳。可以这样说，从现在开始，任何人都不要再小瞧中国航母的战斗力。在这个平台上，我们不再惧怕任何人。从舰载机的角度讲，

0: 陈大地司令员，陶子勇政委率领的多支飞行队，7年中划过了1道道冷口，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我们中国海军史上的第一次。还有柯云成同志、耿健林同志，他们率领的舰载机教官队，7年时间里，他们业余纪律创造性的工作，才有了我们今天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规模和战斗力。 我们中国航母舰载机战斗群已经像我们海空军陆基战斗机群一样，在辽阔的大洋上依托中国航母完成任何情况下的战斗任务，正在成为保卫我国领海、领空等重要安全目标的重大作战力量。
1: 集合完毕，全上绳，上去。小心！讲一下，上去。今天把大家带到这里来，是让你们看一下要式飞行。我先飞一个起落，你们仔细看好了，什么样的师傅教出什么样的徒弟。 我不要求你们比我们飞得好，但是绝不可以比我们飞得差。我希望你们毕业的时候，都能成为金头盔。耿健林同志，出令。
2: 是。
1: 我把临时起飞和着舰指挥员的职权移交给您。临时指挥员同志，动腰准备完毕，请求登机。
2: 同意登机。心无片云。 静如止水，
3: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出发，
4: 是。
5: 监测大厅集合，
3: 解散。
5: 哎，心无片云，静如止水啥意思啊？
4: 据说这是海军舰载机飞行员的八字真言，易正邦老将军留下的。
3: 哦。

0: 洞中，我是洞妖，你进入灼剑通道。
1: 洞妖，洞妖，我是洞洞，按灼剑程序降落。
0: 洞洞，洞洞，洞妖明白。
2: 快看，马上灼剑了，都看好了，用的是钥匙飞行技术，加力撞击灼剑。

起个什么名儿呢？小康，小康康。

潘先生怎么了？你把话说清楚，怎么回事？

0: 我要是走你前面的，幸亏你在我身边跟我说。我要走你前头，我那墓碑上你给我写上：“天霸已当机，来日再战。”等等等等，吃点甜的，心情好。人之将怎么样，其言也善；鸟之将怎么样，其鸣也哀。以前你只是技术。
1: 现在你这个境界，咔一下拉钩。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总要有人去做这一撞。为了不让我们的子孙去撞，我们就得去撞。所以，我们这回的风头名出大了。大伙说是不是？
2: 是。
1: 不管你以后飞多高飞多远，我都跟着你了。
0: 你要是连这个坎儿都过不去，你都对不起自己这么多年努力。
2: 哎，老七，我问你个问题啊。 怎么样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飞行英雄？
3: 伟大的飞行英雄，首先是不能战胜。
2: 那这种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失败？
3: 没有失败，只有牺牲。

0: 你是掌机，我是妖姬，我帮你保驾护航。
1: 你下次见面准备给人变点什么？
2: 准备给他变一颗心。
3: 我现在宣读中央军委命令。命令，自授予康延成同志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荣誉称号。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宣读完毕。
0: 尽管国际航空权威机构发布，全球每年发生鸟撞飞机事件多达20000多起，但康延成的牺牲仍然让我和战友们都不可思议，痛惜不已。在康延成的追思会上，听到学员们朗诵李大钊。

0: 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若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之中，又让我和战友们倍感欣慰。眼看着一轮又一轮你追我赶的学习钻研，龙腾虎跃，争当先锋的空中练兵，我不禁感叹，严城，有你做我的僚机是我一生的骄傲，而你培养的学生也一定会成为优秀的僚机长机。
1: 司令员同志，请您临时代理现场 LSO 指挥这次示范作业。
2: 建林同志，这是康延成同志牺牲之后的第一次教学示范试飞，你来指挥，我来飞。
1: 大队长，您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舰载机学院不是没人了，康院长牺牲了，这次飞行首先是我，其次是王小毛、江海、刘波。
2: 建林，你不要误会。
3: 建林，能听我说两句吗？
4: 我当初是老康的政委，我现在是舰载机学院的院长，
1: 谁说什么我都要下一个飞。
3: 老康是我的僚机，他没有完成的飞行任务应该由我来接替，由我来完成。
5: 建林，首长已经批准了你的要求，由你转任舰载机飞行学院的院长，接替康延成的职务。振宇这次飞完，你后面飞的机会多的是。
1: 好，你飞，别人不行。
3: 你做我的 LSO。
6: 水不漏，
7: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6: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8: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军人，除了责任以外，还可以做一位空王，可以成为飞行的艺术家，可以做空王之王。那个时候我就有了自己的梦想。你是空王之王，我要成为空王之王的僚机。
1: 来做你的僚机，
2: 董瑶，可以起飞。

0: 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见，卓 看，马上着舰了。
1: 哎，可好了，用的是药水飞行技术加力重机着舰。
2: 再看几回，咱们就能开会了。
1: 是好了。

他们明天靠我们的了，我们一定要比他们这一代做得更好。必须的。伴随着强军号角，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建设劈波斩浪，快速向前。继辽宁号、山东号航母列装、福建号也开始了海试任务。这是一艘由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满载排水量超过80,000吨的弹射型航空母舰。 它将进一步提升中国海军的作战能力，推动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进程。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培养更多、更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秦大帝圆满完成了他的使命，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 看着如今新一届的飞行员，说心里话，我真挺羡慕他们的。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舰载机更先进了，训练教材更成熟了，各方面保障条件也更完善了。他们有机会参加各类大型演习，也经常执行极难险重的实战化任务。

0: 但我还是会经常跟他们讲一讲英雄余兆年的传奇故事，也会分享是非大队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你可能会问我，这些陈旧的故事会不会过时了呢？我想说，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精神坐标，英雄的故事不仅不会过时，反而会历久弥新。空中拼刺刀，只争朝夕，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心无片云，静如止水。这些精神的光芒将穿越历史，连接未来，引领着一代又一代舰载机飞行员不怕牺牲，攻坚克难，昂首阔步，勇往直前。
1: 想什么呢？我在听。
2: 阿姨，你在听什么？
1: 和平。和平的声音是可以听到的。我们现在听到的每一声海浪的声音，都是和平的声响。
2: 阿姨，那我可以跟和平说说话吗？
1: 当然可以了。
3: 这个时刻，你想对伟大的祖国说些什么？请您面对镜头。
4: 我代表空中编队，代表中国海军，向祖国人民报告：中国近海，任由他人肆意妄为的时代已经。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欢迎各位来宾来参加我们一年一度的慈善拍卖周，很荣幸今年依然是由我来主持本次的拍卖大会。今年我们所有拍卖所得的款项依然会在我市东方公证处的公证下捐献给我市的慈善机构。接下来将展示我们的第一件拍品。

0: 目标刚刚进入威烈国防，我知道是我的错，我对不起你们娘俩。离婚协议我已经签好字儿，放你爸那儿了。
1: 现在的关键是你什么时候能有空。小彤的身体已经不能再等了。
0: 我知道了，这个案子一完我就去医院啊，先挂了。
2: 支队长，已经连接上 VIP 6的影像，高昌已经到了。

1: 支队长，影像不是很清晰。
2: 别着急，指挥中心目标锁定，目标锁定。
3: 接收准备完毕。
2: 赵华，我们好了，随时准备接收，发吧。铁总，鉴定医院正规营业。
4: 好的，好，坐。
5: 接下来这幅油画作品是小光先生历时3年创作的佳作《欲望的重量》，起拍价80万元，现在开始竞拍。
2: 徐总，谢谢您给我机会。
5: 100万，003号座位。还有没有？120万，119号。还有吗？130万，130万。
2: 我可是欣赏不了这种艺术，看了半天就不知道画的是什么。
1: 我也欣赏不了，尤其是当代艺术。但我知道这幅画背后的故事。一只小猫想要吃到池塘中间的小鱼，于是它就把其他的小猫都推到水里，
6: 踩着它们，想要去捞鱼。可是鱼跑了，他也再没有办法回到岸上，因为他的那些好朋友都淹死了。所以这幅画的名字叫《欲望的重量》。
2: 画的倒是水，这猫嘛，就算是猫吧。哎，鱼呢？
6: 游走了。或者根本就没有鱼。
5: VIP 6号400万，最新报价400万。看来今天的竞价小高潮要开始了，400万一次，400万两次。VIP 8号，竞价500万。楼上 VIP 6号800万，看来今天这两位先生都是爱画之人，究竟鹿死谁手呢？1000万，这是今天晚上第一件突破1000万的作品。1000万 ，VIP 8号房间1000万。
2: 徐总，您要是喜欢这幅画。我把它拍下来，让人给您送过去。
7: 1200万！
5: 恭喜 VIP 6号这位贵宾，1200万！
2: 这画真值这么多钱？
5: 1200万一次，1200万两次，1200万三次，成交。恭喜 VIP 6号这位贵宾，您将是今天晚上的慈善之星，谢谢您的参与，谢谢。

0: 买到自己喜欢的画。
1: 这画本来就是我的。
2: 您花1200万买自己的画？
3: 这个画家手里边的画我有10幅，平均每一幅是200万收的。
0: 1:6的杠杆，其他画至少也在6倍以上了。我对艺术是不懂啊，不过只要是你喜欢，就是无价的。
3: 那高总的欲望有价吗？
0: 我只希望得到我自己应得的全部。
3: 好，我来做你的杠杆。
4: 这个人是海翔私募的总裁？
5: 没错，是许峰。把声音放到最大。
6: 许总，您交代的事儿办好了。
1: 谢谢，明天我把剩下的2幅画给您送过去。
6: 谢许总。
0: 哎，他也是您的人？
3: 只有对手才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0: 徐东啊，我是真佩服你的谋略。不敢。我今天来，我知道您来的目的。先盛国际有一款不错的产品，很快就会对外发布。这个时候，您可以随意买他们的股票。后天11点钟之前，我劝您把它全部抛掉。
1: 就是这句话，都录下来了吧？都录下来了。这个时候，您可以随意买单。指挥中心，指挥中心，现在进行关键数据传输，请接收。把信号阻断了，快点！信号被阻断了。
2: 把U盘送回局里，你去查一下对面那辆商务车。

命要紧，人活着才能报仇。无论谁跑出去，都先找徐峰，听到了吗？

0: 喂，林局。
1: 张华，你那儿有什么情况吗？
2: 我们已经
0: 拍摄到了内幕交易的关键性证据，
2: 正在传输途中，信号被屏蔽，
0: 有强磁干扰。我现在带着硬盘赶回局里。
1: 是不是有人做了手脚？
0: 现在还不清楚，但刚才好像有人跟踪我。
2: 成哥，
1: 张华，张华。

0: 当时我正常拐弯，确实没看到车灯，也没听到鸣笛，那辆车突然就窜了出来。警官，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我怎么感觉你没跟我说实话呀？
0: 我说的都是实话，警官。

0: 马洛，什么情况？曹队，那个我们已经调查过了，货车司机张恒上午10点离开家后去了南亚小区。南亚小区？
1: 对。查到他为什么去了吗？
0: 见情人。我们询问过了，他一直在那里没有离开。张恒的电话以及工作单位也已经调查过了。嗯。除了感情关系比较复杂以外，没有欠过赌债，也没有酗酒吸毒等不良嗜好，包括他的电话账户，目前也没有可疑的地方。
2: 夏支队，这边有发现。给。喂。夏队，我曹睿，那个我跟您汇报个情况。
3: 是这样，我刚刚提醒过张恒，
2: 然后结合王璐他们调查回来的结果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4: 哪来那么多废话？
2: 就是我可能还需要点时间来调查。
3: 那就查清楚再跟我说。
5: 张华被车撞这件事儿，我觉得恐怕没那么简单，背后一定有蹊跷。
6: 这件事已经惊动了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了，上级的指示是不惜一切代价查明真相。
7: 警长，放心吧，我不会让张华的血白流的。
8: 理解你此刻的心情，但这个案子必须尽快侦破。
9: 作案组长有人选了吗？
10: 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0: 阿姨您坐，阿姨坐。
1: 一个。来，大叔大妈，
0: 别着急啊，
1: 这是我们的宣传手册，你们
2: 看一下。
1: 肖支队长，账户已冻结，账目财产大致清理了一下，能够追赃止损的资产应该不会超过5%。根据资金流向和行骗手法，这个招财理财和何富支队他们正在盯着的赵毅理财，都是周达川操控的。
3: 行，知道了，马上过来。

0: 给兄弟们的咖啡。哎，支队长，局长说了，让您不要参加这次抓捕行动。我说我要参加抓捕行动了吗？我是来跟你们说一个新情况，朱达川和赵玉理财有关系，和招财理财也有关系，记录一下一份。是。
1: 何队是肖志，我知道是谁来了，让他进来。好，
2: 肖志，辛苦啊！哎，
1: 不好了，老肖，您怎么来了？拿铁啊！少房内两勺糖，就你事儿多。何队。 有电话打入，
2: 马上查。
3: 报告，
2: 马上查一下从哪打来的。
3: 查到了，来自南部机场。
4: 各单位注意，我是何志勇，疑犯很可能今天潜逃，目标为南部机场，沿路部署。

0: 咱这还有车吗？
1: 都出任务了。
0: 这谁的车啊？
1: 这个是何队新买的。哎，肖顺。
2: 我们的车目前在机场环路上，由南向西即将到达泽新桥方向。
3: 收到，我们在泽新桥出发。
0: 你好，
4: 先生，您先坐一下，我去给你拿点资料。来我们兆易理财公司的呀，每个客户收益都非常的大。您是需要点咖啡还是茶呢？
0: 给我杯咖啡，谢谢。
4: 行，那您先稍等一下。
5: 哎，你看看，这是我们最新推出的一个产品，12%的收益比银行都要高一倍啊。

0: 把那辆黑色奥迪给我按了。
1: 明海市公安局经侦处，请下车配合调查。
2: 干嘛？

0: 怎么着，老肖？
1: 哟，丰润国际地下车库出口，
2: 江地八 H10N，
3: 干什么？捡了老百姓的血汗钱，要跑啊？原来真想夸夸你，够沉得住气的。知道我们经侦在调查你了，
4: 不动声色，每天照常上班下班，因为你知道，我们经侦。从调查取证
3: 到获得确凿证据，再实施抓捕，要有一星期到十几天的时间，所以你可以计划你的逃亡路线，然后给了我们一直可以监听到的电话，让我们误认为你的逃跑路线在机场，对吧？笑就是我说对了，你差一点就做得天衣无缝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心是黑的，你别看你穿得像老百姓一样，你走路的样子一副气定神闲、毫无羞耻的样子。你替身不行啊，他害怕呀。
0: 倒回去。
3: 他凑起路来，慌慌张张的，还有盒子。你手里提着的那个箱子是竖纹的吧？
0: 再放两点。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替身拿的箱子，是横纹的，所以说细节。如果有机会的话，下次要注意细节。你到底想干嘛？拘你？就你？
1: 上，
2: 警察，袭警是重罪啊！
3: 快，放入国际。

0: 桥呢？
1: 小队往南部郊区方向前进。
0: 快，南部郊区，知道。等等，他拿什么追呢？
1: 你新买的敞篷车。
0: 什么？

0: 周达川，你被捕了。那到底是谁呀？至于这么拼命吗？
1: 至于。正式认识一下，京真、肖剑。
2: 靠前，
3: 过来，
2: 马亮，查查车里。
4: 不是，你把我媳妇儿穿成这样，
5: 我受伤了，
4: 真的假的？腰，扶着我，扶着我，哦。
5: 没错，师长，这次破获赵义理财庞氏诈骗案的金额高达10亿，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已经全部落网，只是追赃的数目还不是特别理想。
6: 何哲，喝得漂亮。
5: 何哲，来劲了，来劲了，来劲了，是吧？来劲了，是吧？我先向你道个歉。我跟你解释一下，当时情非得已，情不自禁。那犯罪嫌疑人马上逃跑了。你说你老婆给你买一辆新车，停在底下，我是不是第一反应就要？我跳下去是追上他，是不是？
6: 去去去！
1: 我不想听你说话，你赶快给我消失啊！
6: 不是，
1: 对，尽量减少群众损失。
5: 你懂不懂换位思考？我现在给你讲一个道理。现在我的车停在楼底下，犯罪嫌疑人在逃，你是不是应该开着我的车追上去之后把他追到？因为抓住犯罪嫌疑人是第一要务，是不是？
1: 老肖，你说的都对，下次把你的车开过来，我肯定追。
5: 没问题啊，但我没车。
4: 我先坐地铁，环保。你们两个进来吧。
5: 是。
4: 李局长，两位神探，干得漂亮啊！啊，我看你们啊，是想过来跟我邀功的，是不是？在门口停了半天了吧？
7: 局长，今年第一季度 P2P 网贷平台集中暴雷，非法集资、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涉案总金额达到了4100多亿。 这种单笔金额超过100亿、受害人数超过100万的双百案件屡有发生。虽然这次这个赵义理财案涉案金额才10多亿，但是主要的犯罪嫌疑人我们抓住了，极大的震慑了犯罪嫌疑人嚣张的气焰，在一定程度上也挽回了人民群众的损失。何副支队长，在这笔案件的侦破当中，贡献出一辆他媳妇儿刚买的小跑车，也毁了。
4: 所以说，我觉得所有这事怎么经侦的精神，值得嘉奖。关于罚的话，那还是您说了算。行了，劳苦功高都让你说了个遍，罚的事儿呢，就全都丢到我这儿了，是这意思吗？
1: 也不是，我
4: 不是是什么呀？啊，我这一天都接了10多个投诉电话，我这电话都打爆了。行了，投诉的事儿我来处理。 老何，你的车，局里会给你想办法的。谢谢局长。这次我们要执行的追赃止损，还不到5%，太少啊！这资金的流向到底去哪儿了？背后的既得利益者，你们一定要把它查清楚。
8: 是。
1: 李局长，您放心，犯罪嫌疑人已经抓获，我们回去马上审。
4: 肖剑，你等会儿。哎，不是听说你受伤了吗？怎么样啊？我没受伤。你呀，你呀，哎呦，这老何做你的搭档，算是倒了霉了。哎，明天你的老领导林顿要来，你回去准备一下吧。我师父要来。
9: 喂，老何，月月马上就回来了，你可别忘了啊！你放心吧，月月回来我去接。老肖根本就指望不上。
10: 要不我去吧？我新买的车你给我提回来没？
9: 啊，是这样啊，老婆，那个昨天太忙了，
10: 我没顾上去提车，
9: 周一去提。
10: 那行，那你自己想办法了啊。
9: 嗯，好。
0: 又是一宿没睡？
1: 是的，发生了这么大事儿，我想睡也睡不着。
0: 想清楚了吗？
1: 就在刚刚，我更加确认这起车祸一定有蹊跷。
0: 说说看。
1: 根据大车司机张恒的描述，他是在转弯的坡下无意间和张华的车发生相撞的。但是按照常理来讲，小车是更容易先发现大车的，可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只发现了大车的刹车痕迹，但是我们在坡上却恰恰发现了小车的刹车痕迹。
0: 也就是说，坡上可能是案发第一现场，
1: 很有这种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那天晚上查了一夜都没有找到失踪设备的原因。这个大车司机很有可能在撒谎。
0: 有没有可能是被雇凶杀人？
1: 很有这种可能。
0: 查查他。
1: 是。师傅，我上次跟您说的事儿您考虑好了吗？
0: 考虑了，已经为你们找到了合适的人选。这个人你们还很熟悉，是你和张华的同学肖剑。
1: 肖剑？
0: 高兴吧？
1: 林局，我对肖剑任专案组组长有意见。
0: 为什么？
1: 第一，我们市那么多分局，有上万的干警，您从外地调人，这会让大家怎么想？
0: 告诉大家不要多想。
1: 好。第二呢，我们这次的目标是海翔私募的旭峰，肖剑跟旭峰有私人恩怨，他这个人行事情绪化，经常目无章法，如果让他办这个案子，我担心他会意气用事。
0: 来不及了，领导已经同意了。

0: 小江，你这环境不错呀、啊，哎，搞得还是别出心裁啊。养的什么鱼啊？
1: 这是你准备的是吧？
2: 是。
1: 吃。
2: 吃。
1: 给狗狗都不吃，你给人吃。
3: 怪了，他吃。高昌叔，你也这么大岁数了，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2: 鱼呀，不是饿死，
3: 是被撑死。
0: 话中有话呀，你要干嘛呀？你现在是接管了三和集团，但是你时时刻刻都要记住，

0: 哎，老常叔说的对，您是前辈，我是晚辈，您请。本来就该这样。 高昌叔，您挪用龙哥的那笔钱，在股市上连本带利也挣了不少了。按情理上来讲呢，大功一件。可是现在警察盯上您了，您是前辈，不会忘了三河系的规矩吧？
1: 当我呢？啊！我告诉你，这种事儿我比你熟悉。
0: 好。 我们先把钱的事放一边，我现在特别想问一下，是谁让您在股市上挣了这么多钱？千万不要告诉我是您靠您自己在股市上挣了这笔钱。
1: 这事儿用得着牵连别人吗？仗义。
0: 这叫仗义。那既然这样，高昌叔，我也就不多问了。只要您现在连本带利把钱还给我，我安全把你送出去。

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令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4: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3: 没错，
2: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3: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3: 是的，
2: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3: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3: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 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5: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4: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4: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不收取任何费用，也

0: 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5: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

0: 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5: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 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5: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 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

0: 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3: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2: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嗯，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6: 没错，
2: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3: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3: 是的，
2: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3: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3: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 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记忆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断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6: 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7: 不怨无悔，守正创新。
8: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9: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7: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10: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11: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12: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7: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0: 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1: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0: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0: 正式开始啦！
1: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0: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0: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0: 8886-5533，8886-5533。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叶。这人上了年纪，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一定要戴一副适合自己的眼镜儿。但是很多朋友呢，都选错了眼镜儿。
3: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重影，真是挺麻烦的。
4: 看远看近的两副眼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来回换，太麻烦了。
5: 以前呢，在地摊上配的眼镜，不专业还伤眼睛。度数呢年年在涨，现在还出现了白内障和飞蚊症，一点那个保护作用也没有。
2: 这老年人选眼镜一定要做到3点：第一，选专业的机构，验光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是美尔专业的验光配镜，科学的定制流程，采集数十项演示光数据，根据您的用眼需求和习惯，一对一的个性化定制您的眼镜。
2: 第二，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一副搞定。
6: 采用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技术，同一镜片多个焦点，能实现远、中、近距离的连续视觉，并具有防有害蓝光、防紫外线等保护功能，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2: 最后一点，要选有售后保证的品牌，一对一的个性化定制，
6: 一次配镜，终身会员，一对一个性化定制，满足个性化需求，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演示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1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3: 我是个近视眼的老患者了，自从上了年龄眼就花了，看远有时候看不清，看近呢也模糊，出门坐公交车啊，来了几路车啊都看不清，就连车站牌号上的小字呢也就更看不清了，真的是自己啊出门上哪都费劲。现在可好了，在斯美尔配上了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呢，只要有这一副镜子，什么都能看得清，真好。
5: 我本身呢是这个糖尿病，眼底也不是很好，可不敢乱配眼镜了，这个眼睛特别敏感，还有散光，眼睛也花了。正好我最近看了斯美尔这个有个老花镜，智能老花镜，说效果不错，我想去配一个，但是我想要配呢就配个好一点的，对自己要好一点，人老了眼睛特别敏感也特别重要，要戴呢就戴好一点的。斯美尔啊这个老花镜都说特别好，又能看远呢又能看近，戴上特别舒服也非常清楚，以后呢就不用左一副眼镜右一副眼镜戴了，看远也是这一副，看近也是这一副。我家里其实啊眼镜挺多的，都扔的东一个西一个的，不知道用哪个好，所以啊我这回要配一个好一点的，既能看远也能看近，戴上就特别清楚。 施美尔这个眼镜对我们中老年呢特别好，那个戴上舒服，又不用来回换，不管是这个眼花还是这个近视都可以戴。我散光啊，我就想配这一副就都解决了，所以给他这把一步到位。现在出门呢，我戴这个施美尔眼镜，唱歌啊、跳舞啊、弹琴呐、看谱子啊，都很清楚。
4: 我戴这个老花镜啊多年了，哪个也没有这个好，戴着时间长了压得这个鼻梁疼、耳根疼，但是这个眼镜啊没有那个感觉。我来了好几次，还推荐朋友一起来配，他们呢很耐心给我配这个眼镜啊，我觉得我这个眼镜比他们戴的其他眼镜都要好。是我姑娘都说啊，我戴上这个眼镜啊有气质，还显年轻了。现在戴这个眼镜啊时间长了也不感觉累，真的挺舒服的，挺好的。我推荐施美尔，我希望老朋友们呢都来亲身体验体验，这个眼镜特别的好。
6: 施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施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施美尔。
2: 这上了年纪，眼睛就花了，可不能随便的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作为电视主持人的我，工作时需要长时间面对镜头和提词器，用眼强度极大。退休之后呢，阅读和使用手机成了主要的用眼活动，用眼时间更多，眼睛负担更重。普通老花镜只能满足单一距离的视力需求，不仅麻烦的频繁摘戴，还容易导致视力进一步下降。如果不是精准验光匹配的老花镜，长时间佩戴还会导致眼睛酸胀、干涩等情况。这些日常烦恼，许多中老年朋友和我一样深有体会。施美尔智能远近一体镜采用先进的渐进多焦点技术，通过镜片上不同区域的度数变化，实现看远看近自由切换。无论是阅读书报、使用手机，还是外出散步、开车，都无需更换眼镜，真正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而且施美尔的专业验光团队会根据每位顾客的视力情况、用眼习惯和用眼场景进行数十项视力检查，确保镜片度数与每个人的需求完美匹配。无论是镜片的选择、镜架的调整，还是视力的养护，每一个环节都为您提供舒适的佩戴体验。中老年朋友的眼睛啊，更需要精心的呵护。选择施美尔智能花镜，不仅是选择一副眼镜，更是选择一种清晰舒适的生活体验。别再让视力问题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快来体验施美尔智能一体镜。施美尔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7: 其实咱上岁数了，这眼睛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是吧？
8: 对。
7: 那您这个配上了眼镜和之前有什么变化呢？
8: 我配上这眼镜啊非常好。以前呢，我出门啊，儿女和老伴啊都怕我摔跤啊，就公交车路牌也看不清楚，坐错站了，上错车了。完了以后我配上这眼镜以后看得很清楚，
7: 也就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所以这个施美尔的眼镜还是给您解决了很多问题，是吧？
8: 是是是，给我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我走道吧有时候就怕摔跤干嘛，完了以后配上这个眼镜以后哪里都清楚。
6: 世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世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0: 高昌叔，您挪用龙哥的那笔钱，在股市上连本带利也挣了不少了。按情理上来讲，大功一件。可是现在警察盯上来了，您是前辈，不会忘了三河系的规矩吧？
1: 大我呢？啊？我告诉你，这种事儿我比你熟悉。
0: 好，我们先把钱的事儿放一边。我现在特别想问一下，是谁让您在股市上挣了这么多钱？

0: 我现在年龄大了，那您的意思就是想留下来？少卿啊，你怎么这么不开窍啊？龙哥不仅仅是你干爹，那也是我拜了把子的大哥，钱我会还给你，但是你得给我点时间。
1: 既然高昌叔都这么说了，那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安排人呢，把高昌叔送过去。
0: 你太年轻了。高昌叔，慢点啊，不送。

0: 是，把钱的下落给我问清楚，不管有什么法子，钱回来就行。是。少卿啊，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我刚跟高昌见了面，事情已经办妥当了。
1: 看这样，不像是要送我回家吧？您稍微再等一会儿，就到这儿。

0: 哎，你这玩的什么呀？还有红包呢。
1: 这个叫派派，你看上面可以种菜，可以收红包，然后收红包还可以提现。
0: 哇，这么爽！那我赶紧回去下一个看看去。
2: 对不起，打扰一下，那个肖月月同学在哪？
3: 小叔叔。
2: 你干妈给你零花钱，你是不是都买零食吃了？你看人同学。
0: 走吧，我们回家吧。
2: 走啊。
4: 小猪喽！
5: 老婆，月月来了。
6: 哎，哎呀，月月回来了。
0: 干妈，
6: 快让干妈看看，又长高了是吧？嗯，来来，书包拿进来。
0: 干妈。
5: 哎呦，月月过生日我给忘了，礼物没准备。
7: 我老婆买了4000块的礼物。
6: 你看，这是啥？生日礼物。答对了，生日礼物，看看喜欢吗？
0: 喜欢，
6: 带上让干妈看看。
5: 行行行行，不是这钱算谁的呀？
7: 那钱当然算你的了呀，从你下月工资里扣啊。不是你把我车碰成那样，我都没法跟我老婆解释。
8: 哎，你俩在那站着干嘛呢？进来呀。
7: 来了。
6: 小叔叔，你看，月月，干妈跟你说，干妈买了新车，星期一呀，咱们提了车就能上路了。以后干妈要是想你了，就可以去宁江看你了，高兴吗？
0: 好，高兴。
5: 弟妹啊，新车真好开。
6: 新车？
5: 嗯。
8: 好你个何志友，你不说车没提吗？这新车咋回事啊？
7: 不是媳妇儿，那个听我跟你讲，本来我是要去提车的，后来有点事儿就耽误了。
8: 后来呢？
7: 后来。

0: 后来啊，后来，老肖，你说吧。
1: 后来啊，我就替老何去取了新车。
2: 啊，对。
1: 后来啊，我们就开着新车接月儿去了。
0: 对，是。
1: 后来啊，我们就开着敞篷在路上，哎呦，那叫拉风呀！来，
3: 那是，提个车搞得神神秘秘的，是吧，月月？嗯，
4: 好，特别好。
5: 接个电话啊。
3: 你快点啊，一会儿吃饭了。
6: 喂，师傅。

0: 这还真是创作的，不是行话。
1: 是吗？
0: 啊。
1: 你看，这幅画还挺有意思的。
0: 嗯，你喜欢？
1: 我觉得呀，他就应该画这样的艺术，他画人像太取材。
0: 人像也可以很艺术啊。老板，不好意思，这画多少钱？
2: 喜欢吗？4万。
0: 哇哦，谢谢，太贵了。等我以后有了钱，我一定帮你买。
1: 那我等着。
0: 我没开玩笑啊。
3: 真喜欢啊。
0: 当然，但我现在买不起。
2: 真喜欢，我得给你们留着。
0: 真的吗？
3: 真的。
0: 只要你帮我留着，有一天我一定把它买下来。
2: OK，
0: 说定了。拜拜。
4: 哥，
0: 恭喜啊！哎。
5: 说真的，这些年你们明里暗里的帮助我，我都不知道如何的去回报你们。
0: 你是艺术家，安安心心的搞你的创作，这些画的价格问题交给我们俩。
5: 这画还是挂在墙上让人欣赏的，不能用它的价格去衡量它的价值。
0: 我们是商人，我们只会把价值变成价格。
6: 小光，知道吗？从今儿开始，这些画翻了6倍的价格。
0: 画是我买的，就先搁在这儿。但这个展厅，我送。
5: 对。哎，这我可担当不起，这个我。
0: 当年我们兄弟落魄的时候，到处躲债，要不是你收留我们，我们也不会有今天。
5: 真的，
7: 就当是我的长线投资。
0: 那好。

0: 是吧？我愿意接受七三零专案组，一定把他找出来。你好，徐峰，公远证券。你好，小姐。
1: 那些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如果你敢动的话，我一直盯着你。老百姓的血汗钱和富人的钱，钱就是钱，有区别吗？
2: 不过我有个条件。
3: 说，
2: 带何志勇这组人一起。
3: 好，我马上给你们办借调手续。
4: 峰哥，高昌的事被三河系发现了，
5: 还想求您保他，
6: 找地保安支援。
4: 还有，您的计划失败了，
6: 能进三河系的主，都不是善茬。
7: 要不要先问一问？不要问，启动我们之前的计划。九资计划，那就要放弃现在的一切。您要不再考虑考虑？
8: 走吧。

0: 少爷，龙哥大老远的请你吃饭，你应该开心才对。
1: 狗屁！是福是祸我都不知道。回去，回去把那几个手下赶紧给我收拾，连个老头都看不住，一帮废物！

0: 小伙子，吃肉要吃大口。你现在是三和集团的掌门人，可你掌管的 P2P 最近爆仓好几个，那防火墙开启的怎么样啊？千万别让警察查到你身上。
1: 干爹您放心，我已经安排手底的人安全撤出了。
0: 大川是不是被抓了？
1: 周大川的老婆跟孩子我已经安排到国外了，一定会咬死罪的，您放心。
0: 我放心，当时高昌被抓的时候你也是这么说的。

0: 擦擦嘴。都是小事啊。
1: 少爷，上上心吧，别为你的事情惹老爷生气啊。

0: 其中非法吸纳公众存款以及恶性欺骗投资人的恶性行为引发了民众的愤怒情绪，随着多家平台接连倒闭，我市目前已成为 P2P 雷潮的重灾区。
1: 露露，你这都看一早上了，你看出什么门道来了？
2: 相当了不起啊，之前明海好几宗大案都是他带队破获的。
1: 可是那是在明海，在我们宁江拿出一个案子都是上百亿的，他呀未必有这么幸运呢。
2: 哎，来了。
3: 你好。
2: 你好，我是王璐。
3: 你好。
4: 我来帮。
3: 哦，不用，我东西少。
5: 哎，谢谢。

0: 这个大车司机张恒仔细调查了吗？
1: 彻底查过了，没有案底。
2: 如果按这个方向下去的话，这个案子很可能被定性为意外事故。
0: 你的意思是？
2: 在刚拿到证据就出现车祸，这绝不是一种巧合。
0: 这么说你有新的发现？
1: 我们在案发现场并没有找到证据硬盘，出现车祸以后司机没有直接离开，报了警。
0: 不会是他拿的硬盘吧？
2: 没有动机也没有必要，
0: 也藏不住。
2: 所以
0: 什么？
3: 哎呀，咱
4: 说你娘怎么又来了？哎，
3: 是不是竞争清闲呀？没事干呀？
5: 你准备什么时候把车祸档案的卷宗给我呀？
3: 是啊，不是跟你们说了很多遍了吗？这事儿得我们下支队签字才行。
4: 那么好好的张华支队长，你们都保护不好，你们也得寻思一下，你们是做什么吃的？现在可是我们刑侦在没日没夜加班加点的帮你们工作了，你俩要真闲的没事干，赶紧回去摆弄你们的破电脑，就那账本，赶紧的，回去弄，走，别等着。
5: 行，找夏支队签字是吧？
4: 对，
5: 等着啊。
6: 慢走，一个好警察不能只有肌肉。

0: 行了，我下午再去试试。
1: 哎，这案子估计是没戏了。
0: 说什么呢？我听说新来的组长下午就上任了，这也不知道是不是什么样的领导。
1: 听说啊，是从明海那边借调过来的，破过几桩大案子，好像挺牛的，叫肖剑。
0: 咱这儿的水比海深，可不比明海那小池塘。来了也没用，照样立不了案。
2: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问一下那个林局长办公室怎么走？
3: 六楼，
2: 谢谢。
1: 您是哪位啊？
2: 哦，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明海小池塘来的肖剑。
4: 啊，这气氛有点凝重啊，看是什么地方？
2: 哦，这原来是我大本营啊。
3: 是。
2: 那敢问两位在大海里畅游的小兄弟怎么称呼？
1: 我叫李耀辉，我去给您倒杯水。
2: 啊，不喝。
3: 这么一次。都让您坐。
2: 咱们抽时间，找机会，好好相互熟悉一下。张婷，回见。
5: 回见，小队。
3: 你认识啊？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5: 你平时太大嘴巴了，今天给你上一课。
3: 战马太有劲儿了。
6: 报告，进来。
2: 师傅，
7: 夏平，十多年没见了吧？
6: 穿着警服呢啊，坐下。
7: 是。可以啊，你
2: 听说你现在是刑侦支队的支队长了，
7: 女支队长厉害
2: 啊，可以啊，为你骄傲呀。啊，哎，张华被撞的案子要抓紧。
8: 师傅，肖警官刚来宁江，还有很多事情要熟悉，我下次给你汇报。哎，
2: 别呀，这师傅也在这儿啊。张华不仅是我专案组的组长，是我们的战友同学，还是朋友，所以说他的案子得抓紧。
6: 接着说吧，让这新来的专案组长也听听。
8: 在新一轮的调查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几个疑点。第一，张华那天为什么没有经过市里，反而绕了山路？第二，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找到证据硬盘。那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发生事故之前，硬盘没有在车上。
2: 不是，夏冰，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9: 第三，我们在张华的手机上发现了一个隐藏号码的通话，按照时间推算，
8: 他的通话记录是在和您通话之前。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在出现车祸之前，张华已经把硬盘交给了别人，或者是做了某种交易。
2: 够了，夏冰，你说什么呢？别人不了解张华，你不了解张华吗？张华在警校的时候，业务上、生活上都是咱们的表率，那你还挺好吗？我们每一个经侦干警都是经得起考验的战士。730专案组目标是许峰，往张华身上扯干什么？
10: 肖警官，请你收起你的情绪。
2: 什么情绪？
10: 我说的只是一种可能。
2: 没一种可能。
6: 行了，吵什么吵？
8: 师傅，我之前跟您说什么来着？我先走了，回头给您汇报。
6: 你好。
2: 对不住师傅，张华躺医院，我心里不舒服。
7: 哎，这个夏冰真的十年一点变化没有。
2: 那时候我们给他起个外号叫冰一夏，夏天见了背后都冷飕飕的。
6: 夏天见了都冷飕飕的。那你怎么还让人家当你的女朋友？
11: 还一见面就这了？
6: 别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人家不说了吗？这只是一种可能。
2: 就没这种可能，师傅，你怎么也不相信张华呢？
6: 张华的儿子得了白血病，他急需手术费，你知道吗？

0: 吃的吧？
1: 真不吃。
2: 哎呦，哎呀，林局长来了！
3: 来来来，你坐，你别管我们啊！我带肖剑来看看你们。
2: 叔叔，那我们给你倒点水去。
3: 不用，我马上就走。真的，你别管我们，看看小童。小童，嗯，我们都是你爸爸的同事。嗯，你几岁了？
1: 八岁。
3: 几年级啊？
1: 二年级。
3: 二年级。没有早恋吧？
1: 没呢。
3: 真的没有？
1: 真的。哦，
3: 不急。长大以后干什么呀？
1: 想当警察。
3: 那小姐。

0: 咱们给他留个名额吧。是。
1: 说好了，给你留个名额。嗯。
0: 当警察得有一个好身体，你看你，这个西红柿炒鸡蛋都没吃完，这没吃完啊。

0: 孩子住院3个月了，白血病，前些天刚跟张华配型成功，就等着做手术。没想到，终于摘上。张华一直是我手底下最有能力、最有才华的警察，我什么样间接的任务都是交给他来完成，是不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周以前，张华调查旭峰，录下了高翔科技的总裁高昌跟旭峰进行内幕交易的关键证据。可是就在他拿着证据回局里的途中，遭遇了车祸。
1: 证据呢？
0: 消失了。师傅，这也太猖狂了吧！专案组组长都敢动。肖正到了顶点了。所以，小姐，我正式委托你。 一定要把730案子给我查清楚，查得个仔仔细细。
1: 是，林局长，我申请把730专案和张华遇袭案并作侦查。
0: 夏碧他们不会干的，那是刑侦的事儿，怎么会交给你们经侦呢？你先调查730案子，等你手里有了大的筹码的时候，再跟我提这要求。

0: 哥，该少卿来了。
1: 哥，
2: 哟，少爷，你怎么来了？
1: 我这不是来特意拜访你的吗？
2: 哟，
3: 你这么年轻就接手了三合戏，
2: 应该我去拜访你。
1: 我呀，就是替龙哥打理打理场面，你就别笑话我了吧。
2: 哎，我一直弄不懂这三合戏是怎么来的呀？
1: 就是80年代第一批下海的商人共同成立了一个融资的体系，
4: 互相持有股份，以便一家公司落败的时候多家公司可以接应。
1: 三合啊，就是诚信义。可是你再看看现在的三合，弱肉强食，各自为大。
4: 看看高昌，已经被京城盯上了。
2: 是吗？
5: 我和高昌有私交，还好我们没有商业上的往来。
1: 听说你跟经侦队的张华关系比较密切啊？
5: 有这回事，但是我们搞金融的巴结巴结经侦的人，这不是很正常吗？
1: 所以我这次来啊，就是诚挚的邀请你加入三合集团。
5: 这事儿我还真没想好，你让我再想想。
1: 那哥哥，你先仔细的想着。
5: 中午一块儿烤个鱼吃。
1: 算了吧，我约了个小姑娘，
5: 尽兴。
1: 得了，走了，
5: 回见。
1: 哥，听说经侦队新上任了一个队长，肖剑。提醒你一下，
0: 哥，肖剑来了可不是件好事儿，他不得像王八一样死咬着你不放。
5: 不知道张华那边怎么样了？
0: 九四计划要不要退后？
5: 我们要启动九四计划需要多长时间？
6: 按照我对三合戏的了解，
0: 要想完成计划，至少得15天时间。
5: 那就给肖剑找点麻烦吧。

0: 换了吧。
1: 告诉你，你得坚持住了，听见没有？听见没有？你得给我坚持住。

0: 想当警察。
1: 小童现在还没飞行成功，小童需要你，专案组需要你，我也需要你。我向你保证，这个案子我一定破了。我向你保证，一定。

0: 哥，来。说说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儿？
1: 那我就先从我这边长线开始说起。
0: 好，
1: 目前呢有两家公司在利润上可以达到可观的水平，综合评定可以长期持有。而我们之前说过的华盛电子，在做国货手机这方面呢，技术上有些欠缺，所以呢不被推荐投资。
2: 到底是技术问题，还是外来手机市场占有率的问题啊？有什么直说，可以说主观的，不用那么客观。
1: 我认为是市场占有率的问题，品牌效应还未打开。

0: 那就按照我们预先谈好的资金再加20%。
1: 支持国库，我们本来就应该一马当先。最重要的是，我相信你的判断。
2: 好嘞，
1: 聊聊短线。
3: 我得到了凯华钢铁即将被汉家重工收购的内幕消息，一周之内股价至少会上涨23%，而且交易一旦达成，上涨空间会更大。如果我们可以成为主力资金的话，利润翻几倍的。
0: 成主力资金，我们要投多少钱？
3: 每股45元，至少需要1500万股吧。
1: 有意思，是块肥肉。消息准确吗？
3: 准确。据说马世航要成为下任董事长了。
1: 你等会儿，马世航？
3: 对啊。
0: 我可以直接告诉你，这个人的人品非常糟糕，他工作的态度和人渣没有什么区别。据我所知，他持有凯华钢铁9%的股份，我认为他是在并购之前套现。
1: 咱们打赌，一周之内凯华钢铁一定跌。
3: 那我们现在就撤出股票吧。
0: 你是部长啊，你说了算。
4: 白少卿昨天来找你，让我加入三和系。
1: 马世航可是三和系的元老，如果我们做空他的股票，
0: 我还没答应他们加入呢。
3: 明白了。
0: 哎，以后上班的时候少喝酒。
1: 据我所知，你的咖啡里边都有爱心白兰地。
2: 那个哥，我们先忙。
5: 慢点儿。
1: 他俩这个小猫腻儿，你是怎么着？
0: 哎呀，常年保命，缺乏安全感，手眼身法步咱们都得到啊。这两个人的商业嗅觉非常灵敏，人才。平时你多鞭策鞭策他们。
1: 好。
6: 哥，他来了。你确定还要开始救资计划吗？
0: 当然，我喜欢和聪明人过招。
6: 我去迎一下他。
7: 肖警官也喜欢下棋，
8: 就是喜欢先发制人。
0: 我喜欢见招拆招。
8: 我落子的地方肯定不是你所想的地方。
0: 不是我所想的，才正是我所想的。
9: 那个萧飞是萧剑的什么人？
4: 他是萧剑的哥哥。
0: 顾青，你明天呢整理一下所有散户的资金，不但要把他们应得的利润给他们，还要给他们增加3%的收益，尤其是这个萧飞。
10: 你好，请问你有预约吗？
11: 啊，你好，这是我的证件，找你们董事长。
10: 对不起，没有预约，警察我也很为难。
11: 以前不用预约，怎么着？现在发达了，得预约了。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的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下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释放哪些信息？丧偶儿媳照顾公公多年，继子不闻不问，却想拿七成遗产，法院判定儿媳为第一顺位继承。父子时隔八年同一时刻登顶珠峰，15岁初中生刷新两项纪录，成为中国登顶珠峰最年轻男性。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
0: 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它传递了哪些信息？我们来看央视记者的解读。
2: 刚刚全文公开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你了解了吗？这份规划是“十五五”规划纲要公布后第一部分领域的专项规划。为什么它是第一个？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全文共9章，包括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一桩桩、一件件都是你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首先，老旧小区的升级将惠及更多人。国家将对建成20年及以上的老小区开展专项体检，加装电梯、更新水电管网、修缮路面、完善停车绿化安防等，让老房子住得更舒心。第二，家门口的生活会更方便，15分钟搞定日常。规划明确打造完整社区以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给家门口配齐菜市场、便利店、托育、养老、健身场地。还要推进适老化、无障碍、儿童友好改造，让老人孩子出行游玩更安全，让日常办事不用跑眼路。第三，好房子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不仅要建更多的好房子，规划还明确国家还要开展住房品质提升关键技术攻关，要突破200项以上的成套技术和产品设备，要系统解决住房质量常见问题。第四，我们的城市要更加安全宜居，生活更加踏实。

0: 规划里明确消除危房隐患，加固老旧房屋，防范地震房屋老化风险，还要改造燃气供水排水老旧管网，减少停水漏气内涝问题，还要治理黑臭水体，开放公园绿地，城市环境更干净，休闲散步有好去处。所以你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第一步国家级专项规划，立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聚焦的都是我们身边的小事，是要让我们的居住环境、出行条件、住房品质、安全保障、公共服务等持续升级，让城市生活更有温度，让我们每个人的日子越过越舒心。
1: 昨天，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今年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今年6月的全国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要突出矿山、交通运输、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聚焦酒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全链条整治。国务院安委办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抓实安全宣传五禁，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带头讲安全课，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相关活动，指导家庭排查燃气、消防、电动车充电等隐患，倡导储备家庭应急物资等，让安全宣传直达基层末梢，大力培育安全文化，推动形成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局面。全国安全生产月期间，各地还将组织开展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集中开展宣传，营造全社会关注安全、全民参与安全的氛围。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将联合相关部门部署实施五大攻坚行动，解决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
3: 当前呢，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基础还不稳固，群众身边呢还有不少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比如近年来呢，媒体曝光了部分支流和小微水体的污染，垃圾呢随意倾倒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呢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生态环境部呢对此还是高度重视，我们主动作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动解决呢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污染等问题。
4: 据介绍，生态环境部将加快出台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和农村小微水体治理行动计划，将联合相关部门部署实施五大攻坚行动，推动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等，
3: 来集中力量啊，解决好老百姓家门口的突出水环境问题，推动啊群众身边的水体，实现了三个基本目标，也就是基本无异色、基本无异味、基本无异物，让大家呢真切地感受到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
4: 生态环境部还将继续指导地方扎实推进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深入推进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构建末端整治与源头预防病重的长效工作机制，真正破解非法倾倒固废这个顽疾。
1: 继续来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前四月物流运行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5%，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
5: 一至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一至四月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仍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新业态运行稳中有升。一至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 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至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从货类结构看，进口物流量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分化，民生基础和新兴产业相关商品进口物流需求对供应链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巩固，农产品进口物流保持高速增长，有效保障国内市场供应稳定。
1: 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继续。
6: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下面我们一起进入新闻眼。电信网络诈骗手法不断升级，呈现复合型作案的特点。近日，湖北黄石市民遭遇了冒充公检法诈骗，被骗走了25万元养老钱。今天我们就拆解这起险恶套路，教大家提高警惕，守护好咱们的钱袋子。
9: 前不久，黄石新港物流工业园区居民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公安局民警。
10: 老头呢参加了洗钱，我就是嫌疑人。你这个身份证套那个银行卡已经洗了220多万。
9: 来电男子报出了邓爹爹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随后以沟通案情为借口，诱导老人下载陌生社交 APP， 并发来虚假逮捕令，逮捕令上还有邓爹爹的个人信息。
10: 因为我的身份证就产生了，是不是啊？这么大的一个洗钱案，200多万，当时我是有点害怕。
9: 骗子以办案为由，将邓爹爹拉入一个所谓的办案群，群内多名假警察轮番游说，诱骗他将存款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老两口在骗子诱导下，用新手机下载多个指定 APP。按照对方指引，先后多次将25万元积蓄转入陌生账户。
10: 为了进一步证实你的清白，你不会去洗钱，你必须要借一部分钱来证明你是不需要去洗钱的。这时候我就警觉到有问题的。
9: 此时邓爹爹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选择立即报警。黄石市公安局新港园区分局接警后，成立专案组侦办此案。民警调取了银行流水，查实老人25万元被分流转入多个陌生账户。专案组民警围绕涉案资金流向展开深度调查。
11: 我们顺着下线就发现，这笔金额陆陆续续分了很多笔，就流入到了湖南的一个叫滕文斌和陈继海的手中。
9: 民警依托大数据研判追踪，迅速锁定并抓获涉案嫌疑人滕某、陈某，为受害群众追回25万元被骗现金。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公安机关提醒，反诈要做到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陌生链接，不装不明 APP。 公安从不会电话办案，无安全账户，遇可疑情况及时拨打96110。
1: 继续来看，在江苏南通，一个再婚家庭因为遗产分配问题对簿公堂，继子多年不尽赡养义务，却要求继承继父70%的遗产，而丧偶儿媳最终因为多年悉心照料公公，被法院认定为第一顺位继承人。
12: 茂某与妻子是再婚组合家庭，婚后两人共同生育了一个儿子小茂，同时妻子

0: 还带来了与前夫所生的儿子大茂。2014年，小茂去世，小茂的妻子蒋某及女儿小美一直照顾茂某的生活。
1: 从丈夫去世后，她就一直悉心照顾公公，老茂。2019年，婆婆也去世了，而且依然带着女儿和公公生活在一起，老人的吃穿住行、看病就医，全是她一个人在操持。而继子这十几年来跟老人基本没有联系，更谈不上尽什么赡养义务了。
0: 2022年，茂某去世，继子大茂一纸诉状将蒋某及其女儿告上法庭，要求继承茂某70%的遗产。
1: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儿媳在丈夫去世后，长期照料公公的生活，完全符合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条件。另外，法律还规定，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继承人，可以多分遗产，而有抚养能力却不尽义务的，应当少分。所以我们最终的判决是，对不尽义务的继子少分遗产，只享有1/5继承权，而对尽心尽力的儿媳和孙女各享有2/5的继承权。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
1: 法律的规定打破了那种只按血缘关系来分遗产的观念，谁孝顺谁付出，法律就保护谁，支持谁。希望这个案件能让更多人懂得这个道理。
2: 再来看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日前深圳15岁少年李子轩登顶珠穆朗玛峰，一举打破2项全国纪录的消息在社交平台上沸腾。更巧的是，8年前的同一时刻，他的父亲也曾站在那片巅峰之上。
3: 上午11点，在深圳边检医院，15岁的李子轩正在接受检查，他的小拇指在这次攀登中留下了2度到3度的冻伤，鼻尖被紫外线晒伤，整个人也消瘦了不少。不过父子俩对这些伤看得很淡然。
4: 可能是因为我小拇指长期插在绳子和锁的中间，然后那个锁也是低温，我感受到疼痛的时候已经就是有点冻伤了。当时想赶紧下次到大本营说让他们看看爬截肢，下次加强手部保暖就行了。
5: 估计10天到半个月，因为在手指深部肯定有组织的损伤，自己还是要加强锻炼，是注意防止感染。
3: 可这份经历半点都不普通，从4月14号出发到5月20号登顶，李子轩和团队经历了队友遇难、感冒发烧、死亡冰川和落子壁上的极限考验。在海拔8400米至8500米的最难关口，凌晨3点的狂风和极寒让无数登山者止步，而这个15岁的少年选择了继续向前。在5月20号上午9点20分，李子轩成功助力世界之巅，一举拿下2项重磅纪录，中国登顶珠峰最年轻男性、珠峰南坡登顶年纪最小的少年。
4: 是在下里台阶见到了一个遗体，但是我以为那只是放在那里的雕塑，以后就会更加小心，把路绳什么都检查好，绳子挂好。苦肯定觉得苦，但是想挑战自己。
3: 李子轩的父亲李春生既是资深登山家，也是孩子攀登路上的总教练。他坦言，最初孩子登山只是为了换礼物、一辆自行车、一部手机，但渐渐的，每周的山野行走让少年爱上了挑战。为了让儿子有足够体能，李春生制定了严苛训练计划，每天10公里长跑、2小时攀岩，或是负重爬170层楼梯。而对于学业和登山之间的平衡，他有自己的看法。
6: 登山呢，其实是一个特别痛苦的运动。就往上每走一步，其实都在跟自己较劲，它是一个意志的磨练，是一个不断战胜自己的过程。所以孩子的成长嘛，不仅仅是成绩，他的这种阅历，不断的能够战胜自己的过程，能够自信心的提升，我觉得这一些可能比他的成绩更重要。
3: 李子轩是福田区实验教育集团翰林学校的初3学生，正值中考冲刺的关键阶段。这一次登山，他前后用了41天，无疑对学业有些影响。所幸教育部门和学校给予了极大的包容和支持，为孩子免去了课后延时服务和常规课业作业，父子俩对此充满感激。李春生说，孩子文化课成绩不算出众，但他希望孩子在攀登群山的过程中发掘闪光点，磨练心性，走出属于自己的成长路。对于高中去向，他们也有自己的规划。
6: 我们就看到那个西普会不仅仅看重孩子的成绩，更多的可能孩子的这种冒险精神、创新精神、敢于承担责任这种精神，我们也希望能够上到那所学校。可能他的成绩不如别人，但我觉得他的意志、他的自信、他的这种冒险精神，我觉得肯定是高过很多的同

0: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亲切的拨打84496916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力云 APP 同步直播。有压力睡一觉是不是就感觉好多了？这一日常体验现在有了科学答案。近日，浙江一个科研团队成功揭秘慢波睡眠缓解压力焦虑的大脑机制，为情绪干预治疗开辟了全新路径。
1: 在以往的认知中，睡眠被看作是大脑休息、停止工作的状态，而压力引发的焦虑情绪如何通过睡眠缓解，一直没有明显的科学定论。两组实验室联合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段树民、孙俪团队，以慢性社交挫败应激小鼠为模型开展实验，偶然间发现，通过精准的光遗传学技术，可以诱导出小鼠的慢波睡眠，也就是我们说的深度睡眠。
2: 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个深部的核团啊，一个它这个核团呢叫面神经旁核 PZ， 然后我们通过呢光遗传学可以去精准的去操控它，然后能够实时的诱导出慢波睡眠。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小鼠当中发现呢，当小鼠经历了一个慢性的应激压力的刺激之后呢，我们给它诱导出一段这个慢波睡眠之后，它的焦虑情绪是能够被缓解的。
1: 研究团队进一步拆解大脑工作机制，精准锁定了一条大脑专属的抗焦虑神经三级环路，而脑干中的面神经旁核 PZ 是其中的核心关键。人在进入深度睡眠时，大脑并非关机休息，而是主动开启情绪修复模式，精准压制负面焦虑信号。
2: 面神经旁核它就相当于是睡眠的一个总开关，它可以启动慢波睡眠，通过抑制这个 LPB， 抑制这个报警器，能够阻断它将焦虑情绪继续向下一级的焦虑的执行终端OABNST 的传播，从而呢去缓解由压力产生的这个焦虑的情绪。
1: 这一研究结果不仅完美给出了睡一觉烦恼消的科学原理，还首次明确了全新的脑干边缘系统三级抗焦虑神经环路。相较于传统焦虑治疗多依赖药物存在一定副作用与局限性的现状，这一研究突破了现有治疗体系的瓶颈，精准锁定了无创情绪调控的核心靶点，为闭环神经调控、靶向脑电刺激等新型非药物抗焦虑干预技术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思路与落地技术方向。
0: 好，继续来看啊，这几天升温了哈，夏天的感觉扑面而来。那夏天一到，咱们体液的流失啊，包括营养的流失就比较大，所以呢，咱们就格外得吃点好的，吃点滋补的食品，就比如说海参。那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春夏季节吃海参是不是上火呀？其实不对哈，海参呢是温补性食品，一年四季都能吃。这个季节吃海参，其实就是相当于给咱们的身体打地基。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受罪。今天的好物惠民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2026年头茶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四斤，可以吃两个月，花小钱办大事儿哈，一个月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了。快来看看这款海参到底怎么样吧。
3: 春夏养生啊，海参滋补正当时。本期好物惠民呢

0: 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龙品堂春夏海参滋补套餐，
1: 这款套餐四斤只需要899元，
0: 每斤14到16头，能吃2个月。现在呢，我就是在加工车间了，咱们一起来参观一下，看一看海参都需要经过哪些工序才能送到我们的餐桌上。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2: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面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1: 海参呀，刚刚经过了低温蒸煮的环节，接下来呢就要液氮速冻了。那我们来问问工作人员，为什么要用液氮来速冻海参？
3: 就像咱们在家就是买的鲜豆腐，然后你买回来的时候又白又嫩，你放到冰箱里长时间冷冻，然后冻豆腐表面就会有很多气孔，然后口感还不如以前。然后像咱们这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而且它的内部细胞壁不会被破坏。
0: 大家都知道啊，即食海参在制作过程中就是蛋白质吸水的过程。我们龙品堂的即食海参呢，固形物有80%。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根海参，身刺饱满，根根坚挺。嗯，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因为我们是即食海参，所以呢，直接在米饭和海参上淋上我们的鲍鱼汁儿就可以啦。还可以做一个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
1: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四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0: 作为龙品堂海参从捕捞到加工的见证者啊，我每一个环节都见证过了，特别值得信赖。春夏养生不可忽视，这个套餐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件，大家赶紧去下单吧。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找到好物惠民下单。

接下来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我们要在最好的时节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当中。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真的是太丰富了啊，可以说是把贵州的精华一网打尽，还只有暑期旺季一半的价格。我们都要去看哪儿呢？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地球最美的伤疤马岭河峡谷，还有层层叠叠全是山的万峰林。坐船游万峰湖就像是飘在水墨画当中一样，湖水绿得像翡翠一样的荔波小七孔。晚上我们还会住在西江千户苗寨，直接住景区。这趟行程我们全程住在四钻酒店，特别舒适，而且是全程豪华座椅大巴车，一点都不累人。我们依然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自费项目。此外，六月底被称为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我们的甘南高品质定制团也是同步开启了，只有19个名额，报名截止就立马就截止了啊。咨询电话是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快和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节目的最后呢，咱们来看一看天气情况哈。今天槟城阳光和气温呢是非常热情啊，一早晨就高涨了起来，气温卯足劲儿往上冲，各主要业务站点都来到了25度之上，专和长海更是冲到了30度以上，夏天的气息扑面而来。明天我市依然是一个大晴天，市区的气温在19到27度之间，白天阳光火辣，紫外线辐射强，建议外出的话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工作，室外活动可以选在早晚进行，体感呢也会比较舒适一些，周日云彩登场。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观众朋友们再见。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直播，也欢迎您提供搜索可以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当然也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们的推送原视频，同时还可以提供新闻线索来浏览更多资讯。好了，首先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哪些主要看点。
1: 辽宁省星级旅游饭店服务技能展演活动在我市举行，上百家星级酒店开展技能大比武，文旅服务品质再升级。居民楼前一处场院院墙改建拔高，一楼住户家中被挡光，两年时间投诉多次，只得到一个字回复：等。记者调查，问题究竟卡在哪儿？
0: 好，本市新闻首先来关注这堵墙。家住中山区枫阳巷三号楼一楼的居民向本栏目新闻热线88118811反映，他们楼前的一处场院改建之后啊，原有的墙体拔高了不少，一楼住户的光线呢被挡的是严严实实。他们为了这个事儿啊，投诉了快两年的时间了，但始终呢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我们先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2: 在这个地上哈，就是一个小院儿。就这么两根那么高，嗯，拔了以后它盖头，啊，反正缝都进不来，光也进不来，嗯，哎，就早上起来一见一开门一开窗一看，一座大山在前面。
1: 记者看到，这处场院内是一家健身工作室，外墙距离枫阳巷三号楼不足十米远，高度和二楼居民家的窗户平齐。枫阳巷三号楼一楼居民穆大叔告诉记者，他住在这里30多年了。这家健身工作室所在的位置之前是一处堆放杂物的场院，属于哪家单位他们也不清楚。后来先后经营过歌舞厅、洗浴中心，但外墙高度始终没变。2024年6月份前后，这里要改建成健身房，将院墙也进行了拆除重建，拔高了不少。在施工过程中，穆大叔和另一位一楼住户王大叔就跟健身工作室的负责人进行了交涉。
3: 我找他，我说你把手机拿我看过来，你怎么说你压不硬就不放上，我说你怎么干，你不欺负我吗？然后我们到执法大队，到执法局，局长也见了，见完后说好好好好好，就妥。
1: 穆大叔告诉记者，这栋楼一楼共有三户居民，其中一户长期无人居住，

0: 他和王大叔两家因为被围墙挡光的事儿，一起到相关部门投诉了多次，但直到健身工作室建起来，他们也始终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
1: 有没有一个就是说像有答复，或者说一下这个事儿是怎么到底怎么个情况？
2: 叫我们等，我等到什么时候？
1: 等的是等什么？等拆还是等什么？
2: 不是等上怎么处理这个事儿，他不是说等拆，他说等拆我还行了，还行了。
0: 记者随后来到这家健身工作室，虽然已经是上午10点多，但健身工作室并未开门营业。橱窗张贴的宣传广告上留有两个手机号，记者多次拨打均无人接听。记者又通过第三方平台查询到这家健身工作室预留的商家电话，拨打过去也处于呼叫转移状态。
3: 务必启用天翼通信助理优化提醒服务，我们将尽快通知对方，感谢您的来电。
0: 记者随后来到中山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青泥洼桥大队，一位负责人表示，他们最近进行了内部人员调整，他本人刚刚接手这里的工作，对于穆大叔投诉的情况，他还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
4: 1、2、3、4、5先访建，他们都去投诉，再想办法积极的推进的。
1: 找咱已经2年了嘛，就是咱这有没有一个，就是首先是一个认定他到底属不属于违建？
4: 我也这两天刚开始熟悉，慢慢熟悉的整个过程，之前也在这个相应的手续都在做，去核查规划情况啊，以及他的历史成因情况啊，他们之前都去做过相应的调查。
0: 发稿前，记者再次联系这位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已经和穆大叔约好，再到现场当面详细了解一下情况。对于现有建筑是否属于违建，后续如何跟进处理，这位负责人并没有给记者明确答复。本栏目将持续跟进此事的后续进展。新闻晚高峰报道。
5: 住了30多年的老房子，一堵墙突然增高了，挡了光，也堵了居民的心。投诉2年，等来的却是再等等，正在了解。执法部门的人员调整，那可不是慢作为的理由啊！居民要的那不是研究研究，而是一个明明白白的说法。民生无小事，阳光照不进屋子，这2年的等待很难熬。希望相关部门这一次别再让这二位大叔再等等了，把积极推进这句话落到实处，既是职责所在，也是民心所向。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6: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5: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6: 正式开始啦！
5: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蛀牙。
6: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5: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6: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5: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6: 8886-5533，8886-5533。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5: 欢迎继续收看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你可以在推荐页儿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网罗冰城热点，分享流量话题，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上热搜。首先来关注的是东北超，东北超大连队再出征，今天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在大连北站站台响起，东北超大连队正式踏上征途，开赴长春，准备参加31号打响的东北超第二轮比赛。车站工作人员组成的娘子军现场助威啊，用硬核的大连牌面欢送足球健儿们挥师北上。我们来看看现场视频。

这牌面真够不错的哈！足球呢是咱大连这座城市的灵魂，不仅仅足球元素随处可见，对足球的热爱呢也融入到了各个行业。高铁站台上的阵阵战鼓，乘务人员的深情相送，大连客运段这场暖心又硬核的助威，不仅为球队客场征战提振士气，更是尽显足球城强大的凝聚力与城市自豪感。伴随着家乡父老的鼓劲儿声，期待着大连队全体将士能够奋勇拼搏、不负期待，在客场打出精彩表现，再次为家乡带回胜利。好了，这两天呢，咱们大连足球喜讯不断。昨天呢，中国足协公布了新一期国足、男足的集训名单，在这份名单当中呢，可以说汇聚了国内顶尖球员。那么，大连两位英博小将的名字也是赫然在列，毛伟杰、朱雨鹏。可以说呢，这两位大连本土年轻球员跻身国字号阵容，为咱大连足球城的金字招牌再添光彩。来，通过视频再了解一下。Hear the crowd go.从大连的蓝色风暴到国家队的红色战袍，改变的是战场，不变的是对胜利的渴望。我们期待这两位大连小将能够在更高规格的比赛当中呢，能够带给咱足球城和大连英博的拼搏精神，在更大的舞台刮起青春风暴，为国足拼出胜利，为家乡赢得荣誉。好了，我们换个话题，关注一下达沃斯。这个六月呢，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再次拥抱大连。在论坛正式启幕之前，一场属于全体市民的热身赛2026市民代表走进达沃斯竞评活动火热启动。在决赛上，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的选手围绕城市发展、科技创新、社会公益等主题，用充满激情的演讲和硬核的创新项目，全方位展现了咱们大连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创新活力，竞争对话达沃斯的资格。我们来看视频。

0: 一直知道达沃斯论坛，在新闻上也看到过，然后没有想到这次这么高级的一个会议居然走进了我们学校，然后来到了我们身边，有一个机会去聆听去学习。
1: 参加达沃斯论坛这些市民代表都非常优秀，然后也特别荣幸来听一听，向他们学习一下。
2: 我也看到了许多优秀的各行各业的一些杰出的大连市的青年，就像是那个退役消防官兵李守，了解他的那个救人事迹，就希望在他们那种榜样的带领下，我以后也能参加这样的活动，让大连走出中国，走出世界。
3: 我这次演讲的主题呢是以世界眼光见大连担当。我们这次呢市民代表走进达沃斯的主题呢是会规模化创新。那我们在之前啊开发了一款暗号助老 APP， 它的这个核心理念呢就是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我们大连呢是一个老年人口特别多的一个城市，我们想通过这款 APP 呢更好为我们这个城市的老年人复利，那也是践行了我们规模化创新从研发设计最终呢到运行，让更多的老年朋友受益，也为我们大连的银发经济啊贡献一份我们公益人的力量。
4: 赛场之上没有晦涩的专业术语，只有选手们对民生的关切，对创新的执着。每一位选手都在传递咱们这座城市开放包容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这些来自大连民间的平凡力量，正是大连最鲜活的城市名片。逐梦达沃斯为大连代言，希望获胜选手们在达沃斯论坛上向世界展现一个温暖且富有活力的大连。好了，换个话题。最近呢，随着汽油价格连续上涨啊，不少司机在加油之前呢，可能都会合计合计。但是这个时候呢，一些黑加油站又开始蠢蠢欲动，不仅油品质量没有保障，还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那么除了黑加油站，还有一种叫黑加油车，它把车的后座一拆，私自焊上几个大铁罐，灌上几百升汽油或是柴油，天天呢就在马路上乱窜，既没有防爆设备，也没有消防设施，车里温度一高，或者是路上稍微有个别碰撞，遇到点明火，那就是一个随时可能会爆炸的移动炸弹。近日庄河警方精准出击，连续破获了三起黑车加油这样的案件，为了及时消除隐患，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保障。我们一起来看。
5: 没有手续，这第一次啊。
6: 对，
5: 之前有没有前科？违法犯罪前科？
4: 这里呢，真的提醒大伙儿哈，黑加油站加的油不仅呢没有质量保证，还会损坏发动机。更重要的是，它真的是太危险了。省下那三毛五毛的油钱，跟生命安全相比呢，真的是算不得什么。加油呢，还是得认准正规加油站。要是啊，您在路上也遇见了这种偷偷摸摸、非法的加油黑车，别犹豫，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好了，我们再来帮老年人看好钱袋子，这可是咱守护老年人幸福晚年的重要一环呐。那么除了要警惕电信诈骗，这老年人还要留心集市里的假货陷阱。近日呢，咱们大连市警方侦破了一起专门针对农村老人推销劣质商品的案件，不法分子就瞄准部分老年人图便宜、防范意识较弱特点，以劣质菜刀、眼镜等物品设局，骗取老人钱财。警方根据线索快速出击，及时抓获了嫌疑。
7: 多少钱是五十吗？
8: 嗯，还有人呢。
4: 我们都知道，农村老人攒点钱不容易，这可恨的骗子竟然把他们当成诈骗目标，真的是太缺德，太可恨。提醒老年朋友们，赶集买东西啊，多留个心眼儿，别轻易相信那些陌生人的推销，也别相信那些花小钱能买到好东西的忽悠，小心您的钱袋子。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稍后我们来看主播说。

0: 关注社会热点话题，认真思考，犀利点评。这一时段我们来看主播说，这事儿呢也挺可气的，截断省道拦路收钱，谁给的权利啊？这几天一位博主硬刚稻城亚丁景区的视频火了，他开车走省462省道，被拦下说啊，要去亚丁就必须花120块钱买摆渡车票。博主就追问，这是省级公路啊，还是你家的内部路？工作人员答不上来。我们都知道，公路法上写的可是明明白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只有交通、公安等部门有权依法设卡。你看，一个盈利性的景区，它有什么资格在省道上拦路收钱？更离谱的是，这条道路不是景区修的呀，是公共财政出资、全社会共享的省道，你拿来当摇钱树，凭什么？其实呢，这亚丁可不是第一次被点名。今年4月，文旅部就公开批评它的摆渡车线路不科学，价格不合理。直到这次博主硬刚，这舆论彻底炸了。5月28号，四川省甘孜州成立由发改、文旅、交通等多部门组成的联合专班，启动提级整治。今天起，摆渡车是暂停收费，重新核价。实际上呢，关键不是在于摆渡车降不降价，而是在于厘清这段路的权责边界。最合理的理由呢，是景区是这么说的哈，说已经纳入了景区的旅游道路规划，但是规划归规划，不等于你能封路收费呀。法律的底线是什么呀？在那儿摆着，谁都不能自我赋权。游客算过账，这门票146，摆渡车120，再加上电瓶车，这到底是来看风景的，还是来交买路钱的？省道不是景区的自留地，不能把路权还给公众，这整改再多也是治标不治本。公共道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那公共服务要体面运营，别让圈路收费砸了景区的招牌，您说是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

0: 见文武调元首，要变君臣记事心，记事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2: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2: 正式开始啦！
1: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2: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2: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2: 8886533，8886533。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我们继续来关注本时新闻。27号到29号，星级匠心品质同行辽宁省星级旅游饭店服务技能展演活动在咱们大连市举行，全省14个地市文旅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近100家星级酒店代表及院校学者齐聚槟城，共商文旅服务品质升级。
4: 展演活动中，来自全省的酒店服务精英围绕前厅接待、客房服务、中西餐摆台和席间服务等项目切磋技艺，并通过匠人沙龙分享实战经验，掀起了全省酒店服务技能大练兵热潮。其中，酒店前台 AI 技能展示让活动智能化满满，客人不再需要排队等待人工办理入住，自己拿着身份证10秒就能完成办理。
5: 如果是在携程或者是美团订了房间，那到我们酒店前台的时候，他直接就可以点订单入住，订单入住直接把身份证放到我们设备上，对，这样我们的设备呢就识别出来了他的一个订单，然后我们直接点确认入住就可以了。
4: 星级旅游饭店服务技能展演活动为期3天，除了酒店服务技能展演、行业创新分享、产业未来专家讲堂等系列活动，还特别邀请了全国12家酒店产品参展商带来现场展示和资源对接。从酒店食品到客房用品，从电器设施到酒店设备，一站式的供应产品展示为参展企业带来更多选择和机遇。
6: 现在的这个酒店追求的这个服务嘛，更贴心一些，所以他在客人的这个洗护用品上非常的精心。好多的五星级酒店嘛，客人来了第一感受就是通过这个嗅觉嘛，他的每个酒店都有自己固定的香型，也更加细致，给客人提供的更舒心的这个旅行。
7: 大连的市场非常好啊，我们在这个全国内说的话呢，大连的跟我们合作的星级酒店差不多有10几家，这个他们的酒店的需求量也非常的大啊，是一个很不错的城市。
8: 我们大连本地地区呢，除了我们星级酒店，也还有一些特别品质化的住宿企业也参加，大概也有50家左右，给供应商提供了一个平台，同时呢，也给我们的星级酒店做了一个资源方面的对接。
4: 新闻晚高峰报道。
1: 好，我们再来看。在咱们大连呢，提到滋补，第一个你肯定会想到的是海参。可能有人会认为哈，春夏天吃海参是不是容易上火呀？但是海参呢是属于温补的，一年四季都可以吃。那么如果将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盖房子，那么这个季节的滋补养生就相当于打地基，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遭罪。本期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大连2026年头茬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4斤，可以吃2个月，花小钱办大事儿，一个月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一起来了解。
9: 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10: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面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11: 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
9: 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
2: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四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12: 相当于一个人2个月的滋补量，每个月合下来不到500块钱，特别实惠，大家赶紧去下

0: 好，接下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我们要在最好的时节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当中。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那可是太丰富了，可以说是把贵州的精华一网打尽，还只有暑期旺季一半的价格。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地球最美的伤疤马岭河峡谷，还有层层叠叠全是山的万峰林，坐船游万峰湖就像飘在水墨画里。湖水绿得像翡翠的荔波小七孔，晚上那就住在西江千户苗寨，直接住景区。这趟行程呢，我们全程住四钻酒店，特别的舒适，全程豪华座椅大巴车，累而一点都不累人哈，可以说是非常的轻松。我们依然呢是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此外呢，六月底被称为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我们的甘南高品质定制团也同时开启，只有19个名额，爆满截止。咨询电话您要记好，是18098888405，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和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好了，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可以说今天真是火力全开，气温真的是好高，全市各地最高气温都达到了25度，特别是普兰店和长海更是达到了30度哈，天气是非常热。那目前提醒大家，明天呢这样的热的感觉还将会持续一天，最高气温呢还会来到27度，最低气温是19度。不过呢，明天呢风稍微大了一点，西南风，阵风风力会达到7级，所以大家明天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防晒，多喝点水，要注意防风。好消息是到了周日的时候天空云量会有所增多，届时气温会有小幅的回落，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最低气温是18度。而且到了周日的晚间，像普兰店庄和局地可能会出现阵雨和雷阵雨。那目前来看，下周天气呢可以说是一下子回到了那种多雾而且天气湿凉的感觉。周一呢虽然晴好天气，但是大雾再度袭来，气温呢没有什么变化，在17到25度，天空状况晴好为主。但是在下周二周三的时候，天空状况开始变得多云，而且大雾始终相伴，气温是继续回落，届时呢最高气温只有23到22度，最低气温呢也是在16度左右。而且呢再加上持续吹的是东南风，大雾相伴，这种湿凉的感觉呢将会再度回归。所以听大家，未来这个气温的起伏是非常大，先升后降，而且呢大雾很快将会在下周再度来袭，大家呢还是要根据天气变化合理的调整您穿着，别热着，当然也别凉着，一定要注意身体保健。好了，感谢收看今天为您带来的新闻晚高峰，你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观看节目回放，获取更多的新闻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关注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头条号和快手号，收看精彩内容，提供新闻线索。明天再会。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辽宁新闻。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这是时光的胶片，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生的碎碎念念。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2: 轻点了，吃饭了吗？
3: 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4: 你怎么回来了？
5: 姐姐，你爱吃的菜我都买了。
6: 想家了就回来。
0: 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皱纹，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编督编改工作，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许昆林出席并讲话。
0: 许昆林会见锦江国际集团董事长张小强。
1: 王新伟会见津巴布韦工业与商务部部长恩德洛武。
0: 省政协举行促进文旅体商消费升级、释放消费潜能、助力高质量发展远程协商会，周波主持并讲话。
1: 战机模型亮相东北超开幕式，绿茵场上致敬航空报国精神。
0: 当足球融入生活，当赛场连接街巷，深一度关注谁会是东北超真正的主角。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5月2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部署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编督编改工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指明了方向。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记风险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拧紧责任链条，严格监管执法，狠抓煤矿瓦斯防治等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地落实，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推进矿山安全排查整治，紧盯瓦斯防治的关键环节和重要点位，严管高风险作业，严格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肃处理不担当不作为的干部，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举一反三，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起底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全力化解信访积案，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全面做好防汛准备各项工作，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要设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优化工程调度管理，做实突出事件预案准备，加强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会议强调，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编督编改是一项重大而严肃的政治任务。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抓好整改工作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落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扛起属地责任、主体责任，加强对编督编改的组织领导，主要负责同志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亲自研究部署、一线调度推进。要从严从实推进整改，严格落实牵头负责、转办督办、整改反馈机制，动真碰硬，整改到位，把群众信访举报件办理作为编督编改的重中之重，第一时间核查处置反馈，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要持续强化跟踪问效，加强监督检查，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严肃追责问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要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和水平，从通报的典型案例、督查指出的问题、媒体曝光的问题中汲取教训，全面排查整治同类问题，完善生态环境监管体系，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扎实推动美丽辽宁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9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沈阳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出席并讲话。
3: 会议表决通过了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市县两级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批准了大连等设区的市报请批准的三件决定。会议决定任命白英为省政府副省长，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任免事项。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完成各项议程后，许昆林做了讲话。他指出，要以本次会议审议有关条例和报告为契机，进一步健全养老服务制度体系，不断完善服务规范措施，切实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和养老服务监管，为贯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养老服务国家立法提供实践经验，进一步修改完善海洋渔业船舶安全条例，细化行为规范，明确各方责任，加大对违法行为处罚惩治力度，扎实做好渔业安全生产工作，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认真研究，抓紧整改，加快补齐我省防震减灾工作的短板弱项，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水平。许昆林强调，要统筹推进立法计划，不断提高法治水平，进一步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强化振兴发展急需的法治供给，持续提升立法质量，坚持从实际出发，加强小切口、小块龄立法，不断增强立法的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抓好法规实施，全面推动法规进入执法、融入司法、列入普法，扎实做好立法后半篇文章，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聚焦营商环境建设，强化人大担当作为，系统梳理优化营商环境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形成报告和问题清单，督促相关部门解决好具体问题，确保人大监督落到实处，取得实效。深入查找分析共性问题，从修改法规条款、健全体制机制等层面不断改进措施，持续完善管理制度，破解监管难题。许昆林指出，今年我省将陆续开展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要坚持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到各环节全过程，严格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严谨周密细致做好各项工作，严肃换届纪律，从严从实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坚决防止和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圆满成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本台报道。
0: 5月29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锦江国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小强一行。
3: 许昆林对张小强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锦江国际集团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旅游资源，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全链条丰富吃住行游购娱消费场景业态，打造更多辽宁特色鲜明的高品质文旅产品，加快建设旅游强省。锦江国际集团是全球行业领先的综合性酒店旅游企业，双方合作基础良好，潜力巨大，希望进一步深化与辽宁的务实合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高端酒店品牌布局，助力提升接待服务水平，打造融合新业态，挖掘开辟更多精品旅游线路，推动文旅产业提档升级，深度参与东北超，进行全方位合作，共享赛事红利，积极参与闲置资产盘活利用，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价值再造，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沟通对接，提供全方位要素保障，全生命周期服务，让企业在辽放心投资，舒心经营。张小强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锦江国际集团在辽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区位优势、枢纽地位突出，文旅资源富集，东北超赛事火爆，一张票跟闯关东激发的消费热潮，让我们看到了辽宁的市场辐射带动能力，文旅产业和酒店业发展空间十分广阔。 这次来辽对接合作，切实感受到营商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开放的思维，主动高效的服务，实实在在解难题，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锦江国际集团将把辽宁作为投资布局的重点区域，深入挖掘合作潜力，积极引入优质产业资源，围绕品牌酒店打造、文旅市场开发等领域开展深层次合作，积极带动相关产业链协同发展，更好助力辽宁全面振兴。省领导赵成、楚天运、锦江国际集团副总裁周维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5月2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津巴布韦工业与商务部部长恩德洛武一行。
3: 王新伟对恩德洛武一行来辽访问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辽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辽宁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也是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陆门户，产业基础雄厚，开放优势突出，科教资源富集，发展前景广阔。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津巴布韦与辽宁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希望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立足资源禀赋，深化矿产勘探、绿色开采、选矿冶炼、精深加工全产业链合作，拓展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等领域产业合作空间，推动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迈向更高水平，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恩德洛武表示，辽宁资源、产业、区位等优势明显，十分看好辽宁振兴发展蕴含的潜力、带来的机遇，希望进一步加强平台资源对接，聚焦双方共同关注的发展方向和重点产业，不断拓宽合作领域，扩大合作成果，支持引导两地企业加大双向投资，实现互利共赢。津巴布韦驻华大使绍尼瓦、副省长顾军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0: 5月29号，省政协以促进文旅体商消费升级、释放消费潜能、助力高质量发展为议题，举行远程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上，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商务厅等有关负责同志通报了我省促进文旅体商消费升级、释放消费潜能、助力高质量发展情况。龚福清、王彦玲、李红利、张本刚、孙建桥、李刚、胡世前、隋清扬等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成员和有关专家、企业代表先后发言，提出完善历史文化街区惠企机制，激活城市消费新引擎，加强城际间协同，挖掘资源，创新业态，提升影响力，充分发挥票根经济杠杆效应，将票根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系统打造山水文旅品牌，生动讲好辽宁生态故事，整合冰雪资源，推出冰雪联票，变景点游为全域游，优化鼓励夯实错峰休假政策，推动在地化餐饮文创全域升级，依托赛事引流聚势，以优质体验增强游客消费粘性，深耕沈阳浑河文脉，激活文旅体商动能等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要深入挖掘辽宁资源优势，抓住举办十五冬和东北超重大赛事契机，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完善促进机制，持续丰富新场景，培育新业态，提升文旅体商消费能级，打造品牌特色，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周波强调，要顺应文旅体商消费升级新趋势，持续完善顶层设计，定期会商，信息共享，联合推进。要突出文化在融合发展中的精神内核作用，持续挖掘深耕细作，讲好辽宁故事。省政协要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通过高质量协商议政活动，为推动我省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副省长楚天运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宋成出席会议，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议在沈阳、大连、鞍山、丹东、锦州、营口、铁岭七市政协设分会场。本台报道。
1: 5月28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67件，含重点关注件5件，其中来电72件，来信95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43件、大连市18件、鞍山市13件、抚顺市6件、本溪市6件、丹东市7件、锦州市12件、营口市14件、阜新市5件、辽阳市10件、铁岭市8件、朝阳市12件、盘锦市5件、葫芦岛市8件、神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省相关单位2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大连市、营口市和盘锦市，1件同时涉及抚顺市和神府改革创新示范区，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7件、生态方面问题30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7件、噪声方面问题23件、水方面问题18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辐射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0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5月29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49件，含重点关注件6件，其中来电62件，来信87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29件、大连市26件、鞍山市15件、抚顺市6件、本溪市5件、丹东市6件、锦州市6件、营口市10件、阜新市2件、辽阳市12件、铁岭市11件、朝阳市6件、盘锦市4件、葫芦岛市10件、神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39件、水方面问题29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1件、生态方面问题19件、噪声方面问题18件、土壤方面问题2件、其他方面问题2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截至5月29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2451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65件。5月19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02件，其中20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5月20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1、1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19件，其中19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0: 东北超赛场上，整装东北成了点燃赛场内外的热梗。新华社刊发报道，整装东北何以超然。报道说，23号晚，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同步揭幕。当印有整装东北的巨型横幅在沈阳铁西体育场铺展开来，当大东北我的家乡的旋律响彻夜空，人们发现用整装形容东北竟如此贴切。整装在于四省区共同的文化底色，在于打破行政区域壁垒的制度创新，更在于这片黑土地的精气神。赛事期间，四省区联合打造超游东北品牌，球迷专列串联起各大主场城市超。

0: 从制造向制造跃迁。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当越来越多人用脚投票奔赴而来，自东北超开启的下一程值得期待。
1: 东北超持续火爆出圈，这两天一则网友手搓歼三五助力东北超的视频在网上爆火，球场上的纷纷一幕得到了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祝福。

0: 从搏击长空的歼六到次
1: 五月二十三号，在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上，两架等比例复刻的歼六、歼三五主题飞行器精彩亮相，在绿茵场完成了一场对大国重器的致敬。
2: 我也注意到，有关东北超开幕式的报道，我想这体现了人民群众对于国防事业最质朴的感情。我也在此祝愿东北超的球员们，脚法像飞机装配一样精准，射门像加力燃烧一样有劲儿，传承航空人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在绿茵场上创造辉煌。
1: 在沈阳市苏家屯区的云马祥和体育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了这两款航模飞行器的制作团队。
3: 当我们所有人知道东北超马上要在沈阳开幕了，我们都特别开心，一心就想为这个咱们沈阳家乡的这场赛事啊做点什么，让大家觉得眼前一亮的飞行器，所以我们就想了很长时间做我们的这个歼六还有歼三五。
4: 因为歼六是我们航空航天起步的第一款飞机，它也承载着那一代人的峥嵘岁月。那么歼三五呢，它又是现在大国重器的一种新锐力量，我们希望把两款飞机跨时空的同框。
1: 从确定方案到东北超开幕，留给制作团队的时间只有45天，而且每架飞行器由近700组精密结构件拼装而成，整机重量还必须要控制在5公斤以内。
5: 歼三五这个机型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机型，我们需要保证它轻量化，保证它安全。当它在体育场上飞下来的时候，大家是非常兴奋和激动的。
1: 当两架主题飞行器在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上亮相，当沈飞生产的老功勋和新王牌同框，瞬间点燃了球迷们热情，也让在现场的吴永旭热泪盈眶。因为他不仅是参与战机制造的一线产业工人，还是今年东北超沈阳队的队员。
6: 我在开幕式上能看到有关于我们航空工业的，看到自己亲手这个参与的飞机，然后能够飞上蓝天，为我们祖国的国防事业做出贡献，非常自豪。
1: 战机翱翔长空，比赛一往直前。当航空报国的军工信念与绿茵场上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融合，这份属于东北超的浪漫还在续写。本台报道。
7: 东北超作为一场群众足球赛事，点燃的不只是绿茵场上的激情，更是一座座城市的热情，一个区域的共鸣和普通人心里的自豪。当足球融入生活，当赛场连接街巷，谁会是东北超真正的主角？今天的深一度，我们一起去寻找。
8: 开幕式过去近一周，东北超的热度仍在延伸。我们在网上搜索东北超，大家晒出的不只是进球瞬间，有人拍下体育场外秩序井然的人流，有人记录下志愿者的温暖问候，也有人晒出热气腾腾的东北超大吉。更打动人的是，很多普通人在朋友圈里写下的那份自己也在现场的骄傲。
9: 我们主要问说，各位嘉宾，请往里面走。
10: 今天大概说了多少句这个话？
9: 几百次吧，就感觉这个人慢慢的看着场馆的人越来越多，把这个场馆都填满了，感觉是自己引导他们进来的，就非常有成就感。组织这么一场盛大的赛事，就觉得就说每个人小的力量，然后就为什么？
8: 这种参与感正是东北超的特点之一。当我们走进沈阳铁西体育场的那一刻，遇到了很多为这场盛会忙碌的人。开幕式前，这些孩子们紧张地准备了半个月，只为在舞台上完成一次完美的亮相。
9: 来给家长们录。

0: 我们也非常自豪，
1: 是吧？
0: 对，孩子们能来现场，每一个孩子都是主角，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2: 同一个舞台上，有足球名宿，也有草根球员，有明星嘉宾，也有第一次面对大场面的小学生。聚光灯照见的不只是名人，更照见了普通人参与一场盛会时的认真、兴奋和自豪。
3: 每次走的步伐都不一样，越来越坚定，越来越优雅，越来越自信，越来越走出来我们东北沈阳辽宁的风采。
0: 有一点小紧张，有点小激动，但很开心。
1: 好，对，这个为什么激动？在这个时间点，
0: 因为我感觉我从来没来过这么大的场面跳舞。因为我们学校有600名观众，然后我们也在和我们的观众一直在互动。
4: 对，
1: 这首歌会唱吗？
5: 花正开，什么样的节奏是谁呀最摇摆。
6: 东北超呢，我想它通过低门槛的参与机制，实现了观众到共建者的身份的一个跃迁。主角不只是在赛场上，每一个为家乡赛事上场的人都是主角。我想这也是让群众站C位的一个最好的诠释。每一次志愿服务，每一次加油呐喊，都是对城市归属感的一次微投资。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体的行为，汇聚起来就是可持续的发展资源。
2: 东北超开幕式后，民警刘鑫发了一条朋友圈。对他来说，这不只是一次赛事保障，更是从警31年里格外难忘的一段记忆。
7: 108463收到。
8: 今天是东北超开赛日，也是您从警生涯的最后一班岗。愿您卸下警装，岁月从容。
7: 谢谢组织的培养，谢谢战友的陪伴。31年从警生涯，风风雨雨，有得有失。最后，
2: 东北超激起的不只是足球热情，更是大家对家乡的热爱，对振兴的期待。网络上一条条留言来自世界各地，远在他乡的游子借着东北超诉说着对家乡的惦念、祝福和期盼。最近沈阳户外大屏上的两句文案也火了：东北的冬天太长了，所以春天来了就要奔跑。沈阳的足球哲学就是那年五里河的风永远吹向奔跑的人。几句话写的是足球，更是东北人心里那股不服输永远向前奔跑的劲儿。
6: 在东北全面振兴的道路上，东北超它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以群众体育为媒介，激活我们的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这些软要素。试想，当市民对家乡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他们就更愿意去信任本地的品牌，参与本地消费，支持本地创业。这种信任一旦形成了规模，就会转化为消费信心、创业热情和人才回流的意愿，它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动力。
2: 普通人与东北超相遇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足球在东北是竞技，是文化，更是每个人都可以热烈盛开的舞台。当一个个普通人的小梦想融入东北的大梦想，东北超的主角既是场上的球员，也是每一个为家乡奔跑、为东北喝彩、为振兴加油的人。本台报道。
9: 当哨声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同步响起，东北超这场扎根黑土地的草根足球盛会便跳出了职业足球的胜负执念，踢出了独属于东北的全民温情与烟火底色。作为三省一区联合打造的民间赛事，东北超没有天价球星，球场上奔跑的是消防员、快递员、学生、上班族，是各行各业的普通足球爱好者。他不为分数，肆意输赢，最想要的也不是竞技名次，而是人气、开心、友谊与烟火气。球场上大家以球会友切磋技艺，球场下邻里相聚，亲朋同欢，消费端文旅市集商机无限。一句赢了黑即辽，输了辽极黑，道尽东北人的豁达与一家人的温情。这份快乐足球更承载着凝聚东北、助力振兴的深层价值。东北超打破地域限定，让三省一区的心紧紧相连， 它踢的是草根热爱，聚的是四方人心，暖的是人间烟火，燃的更是东北振兴的奋进力量。东北老铁，球场上悠着点，别伤着。
10: 今天，锦江国际集团与辽宁省文体旅集团在沈阳正式签署赞助东北超赛事协议，为赛事提供住宿、餐饮保障等服务，助力提升东北超赛事影响力和 IP 价值。本台报道。
11: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
6: 观众朋友，再见。
1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2: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 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塑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4: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2: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5: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烈，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2: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0: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6: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7: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6: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7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8: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 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9: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10: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9: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医监医救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9: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11: 干冰呢，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9: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12: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9: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13: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 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测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0: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9: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14: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9: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纹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1: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15: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16: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17: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15: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17: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
18: 对，
17: 放心吧。
15: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17: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15: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17: 好嘞，跨区作业中。
15: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19: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5: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20: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15: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17: 啊，我帮你拆。
15: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17: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 那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15: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 3D 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 3D 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G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3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5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
9: 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赛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9: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

0: 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大连新闻。
1: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2: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2: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2: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2: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2: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8886-5533。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意见，熊茂平主持会议。
0: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熊茂平主持会议。
1: 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李强主持并讲话。
0: 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工作转入冲刺阶段，我市从多个维度精雕细琢服务保障。
1: 我市投入10亿多元推进供水管网改造，让群众喝上放心水。
0: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

0: 等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在联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意见。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熊茂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从严抓好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全面排查整改隐患，保持打非治煤高压态势，推动各项安全管理措施落实到位。要坚持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纵深推进渔业渔船、危化品、道路交通、消防、文体旅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提前谋划部署，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对水库、河道、海堤、低洼地带、地质灾害点等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完善预报预警机制，配齐防汛物资装备，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制度，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思路举措和实际成效。要着力稳住工业增长势头，精准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等各项举措，促进实体经济平稳健康运行。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构建技术创新、中式转换、产业应用全链条科创体系。要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发挥链主企业作用，精准绘制强链、补链、沿链图谱，做大做强优势产业集群。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实体经济支持，构建优质高效的配套服务和物流体系，营造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出一批有影响、有特色、有价值的理论成果，积极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推动社科普及触角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要积极主动服务大连全面振兴，着力推出一批聚焦大连发展、宣传大连文化、塑造城市精神、讲好大连故事的精品力作，拿出更多质量高、有价值的资政建议。要营造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良好生态，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创造良好条件，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构建梯队衔接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体系。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许昆林书记在联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细化具体举措，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对正在开展的工作做好巩固提升，对新部署的工作抓好贯彻落实，务求取得实效。要精益求精办好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切实提高服务保障水平，精心策划组织配套活动，加强安保防范，做好宣传推介，向世界呈现一场特色鲜明、精彩卓绝的国际盛会。要加强对东北超的统筹协调，加大宣传力度，广泛邀约各地游客来连观看，展示大连足球城形象，努力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学习借鉴先进经验，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数据上链方案，全力推动公共数据高质量上链、高效率共享、高效能应用。要面向未来，研究城市发展规划，科学布局城市体系的空间、产业和功能，更好引领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第二指导组在联指导督导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熊茂平主持会议。
0: 会议强调，要在持续深入学习上下功夫见成效， 把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进一步提高党性觉悟，学好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推动党员干部以正面典型案例为标杆，以反面典型为境界，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把学习教育融入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生产、信访稳定等重点工作，引导党员干部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在持续查本问题上下功夫见成效，坚持三个对照，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连建成两先区三个中心的重要要求，真找问题、找真问题，把短板查清、问题找准，注重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坚持有什么问题就查摆什么问题，既从内因上做剖析，主观上找差距，又研究解决表面在下面、根子在上面的问题，要在持续整改整治上下功夫见成效，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系统梳理本地区本单位新官不理旧账问题，加强分析研判，依法依规分类施策，加大攻坚力度，让群众感受到变化，坚持开门整治，着力为群众办好事、做实事、解难事，以学习教育可感可及的实效赢得群众认可。会议指出，抓好学习教育关键在责任落实，各级党委党组要落实领导责任，高标准抓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学习教育，以关键少数示范带动绝大多数，行业主管部门要立足系统优势，强化上下贯通，以实的举措抓好自身学习教育，要统筹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做到相互融入、有机结合，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两先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今天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会议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有关文件精神，按照市委要求部署全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懈心态，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和安全管理措施落地，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从严从实抓好非煤矿山安全监管，严格对照国务院安委会出台的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重拳出击，打非制煤，严格落实属地政府包保职责，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加大三个一批综合整治工作力度，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各地区各部门要强化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加强督查检查，严格监管执法，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强化事前预防，坚持源头管控、关口前移、防线外推，开展穿透式、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健全应急指挥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实战演练，不断提升快速响应和处置救援能力。要强化应对自然灾害的科技支撑，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稳定运行。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强化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充分发挥在连高校、科研院所以及辽宁实验室、大连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作用，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协同创新，支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建设，鼓励我市石化、装备制造等龙头企业联合高校院所组建任务型创新联合体，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健全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要加强创新生态建设，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培育壮大人才队伍，强化基础研究服务保障， 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推动我市基础研究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对从严从实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围绕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网络强势等提出具体要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9号，长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域产教联合体成立大会在恒力重工举行。产教联合体包括26家企业、4所本科高校、12所高职院校、5所中职学校，将围绕长青岛主导产业，整合政府、龙头企业、职业院校3方资源，培养形成订单培养全覆盖、课程开发企业化、培训服务规模化、实训基地生产化的产教融合新生态。
2: 校企联合制定培养方案，开发特色课程，进一步推动人才供给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切实破解企业用工和技术难题。
3: 知识联合体在专业、课程、师资、实训基地、人才培养等领域创新探索，打造产教融合特色样板，持续激发区域发展活力。
1: 活动现场发布了市域产教联合体数字管理服务平台和首批供需清单，本科院校、职业院校与企业签订订单培养协议，共建课程教材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本台报道。
0: 今天由团市委、市教育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等部门联合主办的出发大连市少年儿童庆祝6.1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在市青少年宫举行，500多名小学生参与现场表演，通过情景剧串联苏玉湾足球场、12355青少年服务台、莺歌石科学城、观象应纪念馆等场景，感受城市脉搏，汲取成长力量，展示大连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4: 我们特别设计了儿童情景剧作为主线，围绕成长和未来这两个关键词层层递进。我们始终坚信，舞台是最好的课堂，演出是最生动的思政课。
5: 我手中的海螺代表着大海的宽容与美好，也象征着我们少年儿童心里藏着梦想，向着远方勇往直前，
6: 表现了少年儿童更续红色血脉、勇担强国使命的决心。我也要努力学习，长大以后建设祖国。
0: 本台报道。
1: 连日来，新华社持续关注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28号再度以“整装东北，何以超然”为题发文，点赞东北超开启的注意力盛宴。
0: 文章称，“整装东北”火了，首届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同步揭幕，一场球赛打破了省界，把整个东北整在了一起。东北地区山水相连，文脉相通，整装是文化底色，一句老乡让友谊赛过比分。整装是制度创新，四省区打破行政区域壁垒，从共商竞赛规则到文旅商联动，让赛事从各办各的走向一起扛、一起闯。整装更有实打实的硬核含义，产业工人上场，大国工匠登台，新松机器人展现制造力量。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越来越多的人用脚投票，奔赴而来，自东北超开启的下一程值得期待。 今天距离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还有25天，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在议题策划、通关服务、绿色交通等多个维度，我是以精雕细琢的服务保障向世界递出诚意满满的城市名片。来看报道。
1: 在议题策划方面，工作组紧扣规模化创新主题，主动向论坛提交了40个议题，融入53个公开场次议程。其中，大连议题组自主策划并申报的现代海洋城市附属议程成为一个重点。
7: 这一主题呢，是对2024年附属议程主题的一个延续、深化与升级，以海洋为纽带，以产业为支撑，以航运为通道，以能源为牵引，以城市为载体，探索如何构建一个更智慧、更可持续的、更具韧性的现代化海洋城市，
8: 更突出了我们的海工装备、我们的能源化工、我们的航运物流等三大体系，站在国际的视角和我国和我市的发展实际来进行探讨。
1: 口岸交通是嘉宾抵达后的第一印象。 我市已建立一场两站现场接待保障指挥体系，实施多项通关便利举措，同时建立智能化

0: 效完成客流接波疏散任务，同时储备充足的团组的个性化、差异化出行需求。
1: 本届论坛注册人数已突破1200人，创历届新高。目前论坛筹备工作正按既定节点高效推进，我市将统筹好场内议程与场外经贸活动，着力提升论坛活动的转化率，以务实举措助力城市能级跃升。
2: 借助这个平台，发出我们大连的声音，提供我们大连的解决方案，利用下达的这个国际化的平台，然后加强这些与会企业与我们这个大连本地的这个优势产业的对接，进一步提升这个城市内的高质量发展水平。
1: 本台报道。28号下午，2026市民代表走进夏季达沃斯竞评活动决赛举行，来自科技创业、高校科研、产业一线、基层民生等多个行业的23位选手依次登台，以规模化创新、市民向世界、我为大连代言为主题展开演讲与答辩，最终郭超、李子东等12名选手胜出。
3: 我今年刚刚入职冰山集团，所以我想在这个论坛期间可以让更多的青年声音被世界听见。
4: 我还是会集合达沃斯本次这个规模化创新的主题，向全球的宾客讲述大连的故事，欢迎他们到大连投资，到大连兴业。
1: 市民代表走进达沃斯活动自2013年创办以来，已先后推选出38位普通市民走进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会议现场，以更多元的视角感知国际盛会的影响力。本台报道。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我市把城市居民小区供水旧管网改造列为重点民生项目，投入10亿多元推进管网改造，解决老旧小区跑冒滴漏、锈黄水、水压不稳等用水问题。来看报道。
6: 高新区惠春小区建于2000年，住着1500多户居民，供水主管道老化严重，影响居民生活用水。纳入城市居民小区供水旧管网改造工程后，这里的供水管网改造施工快速推进，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铸铁供水管道已铺设完毕，即将通水。
7: 现在这个区域呢，就是2栋楼之间的一个连接管道进行一个碰头处理，等下一步全部转换的时候，就连接到新的辐射管道进行一个区域供水。
6: 在相隔不远的一新街，老旧小区供水管网改造已经完成，楼内外管线更换一新，原先的老旧机械水表也被远传水表取代，施工人员还在细节上下足功夫，为每一根入户的立停管包裹一层银色铝膜，起到防寒保湿作用。
8: 他们做什么事情特别到位，就提前通知过这个业户哈，存好水，他们在影响老百姓这个生活方面做到最小，水质呢比原来好了，水压呢也特别大，一开始哇哇的水这流特别好。
6: 城市居民小区供水旧管网改造总投资10.16亿元，去年9月开工，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2546公里供水旧管网改造，涉及市内4区和高新区、旅顺口区，惠及59万户居民。截至目前，工程已铺设管线289.5公里，更换水表264575户，有效解决管网漏损、水质波动、高峰水压不足等问题。
9: 截至目前呢，已经完成了26万户居民的管网改造任务，整体推进有序。计划呢，2027年12月底全部完工，将有效的改善市民用水体验。
6: 本台报道。
5: 5月29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1批群众举报问题26件，无重点关注件。
6: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金浦新区10件、甘井的区6件、普兰店区3件、马房店市3件、沙河口区1件、高新区1件、长海县1件，市交通运输局1件，涉及噪声方面问题6件、生态方面问题5件、大气方面问题4件、水方面问题4件、固体废物方面4件、其他方面问题3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2026年5月19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7件，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建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

0: 大家晚上好，我们来看天气。今天白天阳光继续释放能量，市区各主要站点的最高气温持续攀升，庄河、长海两地已经突破了30度大关。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区晴间多云，南部地区及长海的气温在18到27度，北部地区在17到28度。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最大阵风7级，陆地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5到6级。周日夜间，普兰店、庄河局地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市区的最高气温呢在18到25度。下周一周二，我市在晴和多云之间转换，到了下周三天气转阴，局部有阵雨和雷阵雨，气温也是稍有回落，市区的最高气温呢在22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6、17度。更多天气情况，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气象。大连市区晴间多云，19到27度。旅顺晴间多云，19到26度。金浦新区晴间多云，18到26度。长兴岛晴间多云，19到25度。普兰店晴间多云，17到28度。瓦房店晴间多云，17到28度。庄河晴间多云，17到28度。长海晴间多云，18到24度。高新区晴间多云，19到27度。
1: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焕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他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他。他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

0: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凿穿绝壁，
1: 水穿过来，我拿命的话，没得这种决心的话，这个手是伸不过的。
0: 打磨精度，
2: 两个手指基本上没有纹路了，磨掉的。我打卡我都刷不上卡的。
0: 织绣匠心，
3: 想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艳丽的作品，
0: 传递温暖。
4: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0: 这双手带着岁月的勋章，汇聚拼搏的力量，以爱拼的韧劲铸就会赢的辉煌。
5: 以山为家，与路为友，临章一人，不负一处。
0: 这是托起时代的手，是千万劳动者的缩影，是平凡铸就伟大的证明。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这个月经营情况不太行啊，
2: 我有个办法可以省点钱。
3: 现金不入账，收入通路
4: 走。瞒报可不行，追缴罚款看你行。
2: 成本虚报高，合同随便搞。
4: 偷税别犯傻，后果很可怕。
2: 空壳公司庙，发票来一趟。
4: 虚开发票罪，劳犯吃到累。
2: 账本全毁掉，看你哪里找。快跑！
4: 伪证是犯法，法律逃不掉。喂，
5: 完了，全完了！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黄金剧场。
1: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2: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2: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2: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2: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2: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
2: 八八八六五五三三。
3: 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啦。
4: 看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头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5: 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
3: 嗯，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
6: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3: 相当于一个人2个月的滋补量，每个月合下来不到500块钱，特别实惠，大家赶紧去下。

0: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1: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2: 眼镜已经戴了一段时间了，戴的怎么样？现在？
3: 现在挺好的，视力挺好的，真是心明眼亮。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感觉视力哈、啊、很有问题，无意间刷到这个，就小叶这个广告，在电视里，我在电视里看的。是美尔哈，是美尔。完了我就想，我就过来了，结果非常耐心，一片一片那个镜片给我试，这边试了一片，感觉往远看，感觉哎挺好。开始戴的时候说两三个小时你就要休息一下哈，你就往下看的时候，下楼梯的时候给我讲特别详细。完了我就按他的那个做了，做完以后，哎，最近突然有一天啊，这个感觉，我现在就是。出门啊，是去购物什么的，我就大大方方往下看也没事儿。我去看电视吧，我那以前的眼镜度数已经不够了，看字幕也就不会进。完、啊、这个眼镜感觉又亮了，真的感谢视美尔，特别认真，特别细心，对我们老年人哈，我们也八十了。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点。
1: 你今天回来怎么比我多晚？
0: 在忙别的事儿。

0: 恭喜沈总完成了一件大事，我们今晚回去跟你庆祝。
1: 自己来吧。
2: 嗯。小何医生，哎，你看，这个遗留袋看不出来了啊，
3: 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好，沈总就不会发现了。
2: 是。
1: 小何啊。
2: 嗯。
1: 我这个还要戴几天
3: 啊？得戴一周。
1: 嗯。那这周，你就陪沈总多出去玩玩。我是怕他发现吓着他。
3: 是。阿姨，您准备什么时候告诉西凡？
1: 等检查报告出来。
3: 大病里吗？
1: 那时候就什么都确定了，再告诉他。
3: 行。那到时候我替你们去取，省得你们再跑一趟。
0: 那谢谢你啊，
3: 没事。哎，小心。
1: 嗯，没事。
4: 慢一点。
1: 没事没事。这几天给你添了好多麻烦，
3: 是
1: 辛苦了。
3: 不麻烦的，都是我应该做的。回去之后好好休息，按时吃药，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就行。
0: 好，好，好。
3: 那我送你们出去。
0: 哎哎，
3: 小心。

0: 小何，就送到这儿吧，你还得上班呢啊，我们就先回去了。东西给我。
1: 哎，好。大爷，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及时告诉我。
2: 麻烦你了。
0: 哎，对了，沈总，你妈妈单位啊，明天要去隔壁市培训，我调了两天课，想陪着玩两天。谢谢啊，啊，我们先走了啊。
3: 好嘞，拜拜。
0: 慢点。

0: 那医生说了，都挺健康的。
1: 何苏叶，怎么了？
2: 没事。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在附近办签证，发现离医院还挺近的，就过来等你下班。

0: 我妈，她是不是生病？是。什么病？乳腺癌，乳腺肿瘤，恶性的。
1: 什么时候的事？四天了。他们陪我来出差，其实是跑来住院了。现在什么阶段？
0: 已经做完切除手术了，等大病理报告出来，就可以安排治疗手段。
1: 这个是术中快速病理的结果，这个肿瘤不大，而且暂时没有出现转移和扩散，其实情况还是挺乐观的，也不用担心。那我妈还有事吗？还需要做化疗吗？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做切除手术之前，是没办法确定是不是恶性肿瘤。
2: 所以我们是怕你担心，所以。可她是我妈妈呀！你知道我刚刚有多害怕吗？我害怕意外，我害怕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意外和所有。

小何，去吃饭吧。嗯？啊？什么情况？

她是我妈妈呀。你知道我刚刚有多害怕吗？我害怕意外，我害怕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意外和所有。

0: 你要相信何医生，他是专业的。既然他说阿姨的肿瘤不严重，没什么问题，那肯定是靠谱的。嗯，别太担心了。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1: 专业的事就交给何苏叶吧。我回去好好陪我妈，今天晚上我跟她说一声。
0: 正好你刚办完离职，可以专心的陪阿姨。好好聊，宝宝。

0: 之前阿姨有叮嘱过我，在等大病理报告出来之前，先别告诉你。我作为一个医生，有责任替我的患者保密，这也是我对阿姨的尊重。 说的也对，我经历过我妈抗癌去世，子女在这个时候会有多么的迷茫。明明什么都做不了，却还是一放学就往医院跑，生怕突然会失去了。
1: 所以，是我没照顾好你的情绪，对不起啊。也怪我，当时我太激动，又说了那么多过分的话，所以，我不是故意。
0: 没事，阿姨会没事的。你们都是我的家人，也是我的责任，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好阿姨的。嗯。

0: 你啊，别担心，会没事的。阿姨的情况呢，还是比较乐观的。你上去之后，你跟叔叔阿姨说放轻松，一定会过去的。嗯，那我上去了。 没事，别多想。
1: 那我去了。
0: 去吧。

0: 试一下啊！能喝了吗？嗯，温度正合适啊！我起来，行了啊！行，哎，没没没！我操！行了，我回来了，哎，
1: 怎么回来这么晚啊？
0: 喝，行了，别喝了，这又不是你的药。这是，不是我的药，你怎么回事？你拿错了吧？这我的药吗？我的药是改变。今天去医院找何素叶，看到你来了。
1: 啊，你
0: 知道了。何素叶说了，你的情况挺乐观的，专业的事情就交给他就行，我们就好好配合。
2: 没事儿，
0: 手术做完了，嗯，伤口疼不疼？
2: 不疼，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在哪儿呢？
2: 就在这，在这里边呢，根本就看不见。

0: 么说，但这个引流袋呢是为了怕积液感染。
1: 是是，
0: 戴上伤口才好得快呢。
2: 好得快就行，
0: 没事。
2: 吃药吃药。
1: 哎，对对对对，一会儿该凉了。
2: 小心点。苦吧。
1: 慢一点，慢一点，
2: 慢点。
0: 啊，真的挺苦。等你以前不愿意喝了。

0: 我看一下舌苔，好，挺好的。小苏上次开的那药方有吧？哎，
1: 有，在我手机里边。哎，您看，
0: 好，我看一下，不错，活血止疼，补气养血，每天按时吃药。 没有事的时候活动活动，保持心情愉快，这样就挺好的。
1: 好，没
0: 有问题，挺好的，不要紧张嘛。哎呀，我理解，在等这个大病理的这段时间呀，就是煎熬啊。你不用担心，有我小苏在，这个难关一定能闯过去。
1: 谢谢您，谢谢小苏。
0: 千万不要客气。哎呀，我女儿不在了，现在我身边就是小苏这么一个外孙。既然她和小沈有这个缘分，那我就应该把你们当做自己的家里人。
2: 哎呀，应该，
0: 一家人嘛，就是要相互照顾，相互分担。哎，我呀，教给你们几个动作。
2: 不但可以啊，
0: 健体强身，还能够解瘀啊，消气。
2: 好，行了啊。
0: 沈老师，哎，主要是你学，你学好了呢，好教刘主任。
2: 行，
0: 双手交叉，放在膻中穴前。膻中，膻中穴就是双乳之间。
2: 哦，
0: 对。
2: 啊，通过手腕来回翻
0: 动来敲打膻中穴，看，
2: 慢一点，
0: 哦，你看用力过猛了，50下为一组，解瘀消气。

0: 我想出国留学，去瑞士读酒店管理硕士。我觉得我还是想出去看看，再出国深造深造。
1: 我觉得你可以出去闯一闯，万一得偿所愿了呢？
0: 这次我计划申请的是全球前三的学校，难度很大，但是我还是想试一下。
2: 行，你已经是大人了，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0: 上菜啦，来来来，吃饭吃饭。今天的鱼特别不错。
1: 刘主任，多吃点，看你这几天都瘦了。
2: 你自己吃，不要管我。
3: 是阿姨，得多吃点，这样身体才能补充能量。
1: 再吃点鱼，这可是高蛋白。
2: 好了好了，大家自己吃，不用照顾我。嗯，
3: 来，看看有没有刺儿啊。
4: 今天这个鱼啊，蒸得很不错。改日我请大家去外面吃，在湖边的一个小巷子里，整体菜色清淡，那个鱼呀，嫩得不得了啊！哎呀，
5: 正适合现在刘主任吃了。
6: 是，
3: 哎，没事儿吃吧。
1: 要不最近我也学学做饭吧，刚好我辞职了，在家也没事干，顺便也能让刘主任尝尝我的手艺。
3: 可以，正好呢，出国留学，你可以自己给自己做饭了。
4: 说到留学，小沈，你的签证办得怎么样了？小苏说你10月份才去啊。嗯，
1: 对，我已经递签了，现在等结果呢。
4: 学做饭好啊，外国食物啊满足不了中国的肠胃，抓紧时间学做饭，一举两得呀。嗯。
5: 是啊，等你出了国，就没有我和叔叔给你做饭了。到时候难道你就吃那些面包啊三明治之类的？
1: 知道了，这周我就学，那要是我学不好就怪你。
5: 行，先喝点汤吧。嗯，
2: 你吃吧。
3: 嗯，烫不烫？

0: 小何，这个大病理报告应该是好的，对吧？是啊，阿姨是一个早期肿瘤，而且根据分子分型来看，愈后很好，不用担心了。哎呀，
1: 真的吗？
0: 真的。给您安排了两套治疗方案，一个呢是15天的放疗，还有一个是内分泌治疗。15天的放疗呢，每周5次，连续做3周就行。 内分泌的话，周期会比较长一点，需要5年的时间。但这套治疗方案的好处是不用住院，每次做完放疗就可以回家休息了。那最好了，在家住就行。对，这套治疗方案下来，我有把握，5年之内的生存率可以达到95%以上。
1: 不是100%吗？
0: 没有什么治疗方案是可以达到100%的，95%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
2: 我明白，我明白，就是像学生考试似的。刘主任，你在人生大考里边考了95分，很高了，是这个意思吗？
1: 是这个意思，很高了。
3: 阿姨，治疗期间难免会有一些不良反应和副作用，如果有什么难受的地方，一定得告诉我，我可以用中医的手段帮你们减轻这些副作用。
1: 听你的。
4: 好了，这回放心了啊，有小何在这儿呢。没事了。嗯。哎呀，真是吓死了，快。好了，踏实了。
1: 哎，小何。
4: 小何。阿姨。 那个，我带你去放疗门诊，可能一会儿医生会问您一些病史啊、查体啊，还有之前做的 CT 报告之类的，您签个字就行，然后就可以开始做放疗了。
1: 在哪边？
4: 就在前面。别担心啊，没事。嗯。

0: 来，妈，谢谢。
1: 坐一下。有没有哪不舒服啊？没事，我想喝点水。
0: 喝水。你坐下，我来拿。 慢慢喝。

不用太。

0: 喂，你好。
1: 喂，请问是一栋1201的沈女士吗？
0: 对，我是。
1: 有一个大使馆寄来的快递，你在家的话开一下门，我给你送来。
0: 好，没问题，我现在就过来。
1: 哎，好嘞。

0: 怎么样？我可以吧？做了三个菜呢。
1: 是不是有点淡？再加点盐吧。
0: 不能加盐了，刘主任最近得吃清淡点的。
1: 那你这也太清淡了，全是素菜。怎么你出国之后也只吃素啊？没事，我周末教你做几个肉菜啊。
0: 那就周末再说呗。
1: 怎么能再说呢？
0: 哎，对了，我爸今天晚上多做了几道菜，我们晚上回家吃。
1: 啊，行，那我先收拾一下。
0: 那我去洗个手。

0: 我再给你盛点。
1: 吃不下了。
0: 再吃点嘛，我好不容易做的。好吧。
1: 盛一勺。
0: 嗯，那就一勺。啊，一勺。慢点吃。还可以吗？味道。

0: 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1: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0: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0: 正式开始啦！
1: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0: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

0: 杨厂长你好。
1: 你好，
0: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八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1: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两横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适应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酱香型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16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0: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2: 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3: 虾皮儿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4: 将军石虾皮儿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5: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0: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捕，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盖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你自己的人生选择权在你自己手上，不要因为其他事儿影响了你自己的判断。
2: 不想出国留学了，担心我。
3: 老师，您的微信是多少啊？我们要不要建一个课程群？
4: 微信就算了吧，要不有事给我发邮件。
5: 手工挖山药，手工做粉条，手工做的更好吃，手工做的更营养。好的手工山药粉条，久煮不断，极富弹性，而且有非常好的复味性，能把汤汁完全吸收入味，一口下去饱含鲜香， Q 弹软糯，仿佛是粉条在舌尖上跳舞，加上山药的营养，吃起来美味又健康。这就是大广优选为您推荐的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市面上山药粉条很多，大家购买时一定要注意，认准宝珍堂的品牌，认准传承人手工制作，认准菜楼官方推荐，认准专利设计包装，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让您吃到传承好工艺，让您吃到 Q 弹妙口感，让您吃到手工真粉条。现在扫描屏幕下方大广优选二维码订购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5包只要59.5元，还加送一包，每包250克，买10包送2包，再减30元，89元就能拿到12包，足足有6斤。电话订购拨打8811809888118098。
6: 清风拂田畴，稻浪涌丰收，致敬耕耘，礼赞收获。
0: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7: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8: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9: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大

0: 当季高品质秋参。
1: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梗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0: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2: 不怨无悔，守正创新。
3: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4: 我们华气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5: 我们华气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6: 装配了我们华气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7: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8: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

家有欢聚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你

0: 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4: 还得上班呢啊，我们就先回去了。东西给我。
5: 哎，好。大爷，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及时告诉我。
6: 我妈，她是不是生病？
5: 是。
6: 什么病？
5: 乳腺癌。乳腺肿瘤，恶性的。
7: 三山铺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珍稀美味三山铺鲜食海参，产地直供，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10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铺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深龄3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铺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劲道 Q 弹，让您品尝到真正的海洋味道。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超值特惠，三山铺鲜食海参，990元4斤，990元4斤。本档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2袋。如此优惠，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铺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88118098，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让三山铺鲜食海参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4斤，990元4斤，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铺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8: 读书改变命运，知识照亮人生。
7: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9: 吃桃酥。
7: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9: 吃桃酥。
7: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10: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7: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 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补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

0: 看什么呢？
1: 我看剧呢。
0: 追剧？你平时不是不追剧吗？我算了一下时间，这签证差不多要下来了吧？那你为什么愁眉苦脸的？签证下来不是好事吗？
1: 贺祖叶，我不想去留学。
0: 因为阿姨。
1: 其实发生了这么多事，我觉得去不去留学已经不重要了。我想留下来好好陪陪我妈。刚刚我是打算找一份新工作来着。
0: 我特别的理解你，但阿姨的情况呢，真的很乐观。而且有我在啊，我可以照顾阿姨。你是不信任我吗？
1: 我没有。
0: 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你想出去看看世界，这样你才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1: 何医生，其实我想留学来着，我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这样我才能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0: 那不就对了吗？你自己的人生选择权在你自己手上，不要因为其他事儿影响了你自己的判断。好了，别难过了。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作为男朋友，我一定会全力站在你这边。

0: 刘主任，好了吗？
1: 哎，来了来了。
2: 哎，我给你拿鞋。
1: 好了，走吧走吧走了。
0: 今天这么精神？
1: 精神嘛，哎呦，最近啊，这治疗我可能是习惯了，觉得睡觉啊、吃饭都挺好的，我不能上班了。
2: 没事，挺好的。
1: 我自己。
3: 哎，就人卡带了吗？
0: 带了，衣服也带。
2: 来，走。
4: 忘了吧，走。哎，出来了，
5: 谢谢你啊。
2: 哎，好棒好棒好棒啊！这十几次化疗，今天最后一次了。你妈妈是不是特别棒？
0: 嗯，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东西——跨火盆。
6: 医院不能用明火，所以他昨天晚上就想到这个。
2: 来一下。
1: 好。
2: 慢一点啊！来，一、二、三，好。
1: 谢谢你，还有小何，一直陪着我。
6: 应该做的。
0: 辛苦了。
2: 哎，哎呦，烫死我了！烫死我了！烫死我了！
4: 来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2: 啊！来，
4: 慢点，喝点水。

0: 洗完澡了。
1: 啊，洗完澡啊，人都清爽了。
0: 我马上就弄完了啊。
1: 小何说，你签证拿到了。给我看看呗。

0: 这谁这么会生啊？啊？你看看我女儿啊，又漂亮又有气质，还那么孝顺。不想出国留学啦？担心我？我呢，手术做得很成功，现在化疗也进行完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药和调养，你爸爸会照顾我的。再说还有小何医生跟玉教授呢，他们两个都说了，一定会尽心尽力地帮我调养身体。
1: 可是
0: 我知道你想留下来陪我。但是你也知道，癌细胞是终身伴随的，不会因为你留下来陪着我，癌细胞就没有了。我现在还记得，你第一次跟我和你爸爸说你想出国留学时候的情景，你那个时候呀，你两个眼睛里闪着光。是对未来的期待和规划呀！你努力了那么久，如果现在真的为我放弃了的话，妈妈心里多内疚。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妈妈不想成为你的绊脚石。有一天，我和你爸爸都不在了，你也要拥有属于自己的最完美的人生。那样的话，妈妈才会觉得安慰和开心啊。

0: 那你答应妈妈去留学，
1: 嗯，
0: 一定要去过你自己的人生。

0: 要不我还是把这领带解了吧，有点难受。
1: 哎，不行，住手！你要是不系这个领带，就跟沈老师一样，你再穿个大短袖，哇，那简直就是完美复刻了。
2: 行，那你给我打针了。确定可以啊？
1: 嗯，超级帅，好吧。
2: 那我走了。
1: 嗯，路上注意安全。
2: 嗯，到了跟你说。
1: 好。
3: 各位同学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何苏叶，感谢大家选修我教的中医肿瘤学。
2: 这门课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用中医手段治疗肿瘤的一些技术、方法和方药等等。当然，我也会将自己的一些实践案例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从中受到启发，然后融会贯通。我说实话，我刚进来之前，我真的担心没人选我这门课。但是既然大家都来了，我也不会因为害怕你们退课而放水。该点的名，该叫的论文，什么都不能少，不然我会扣分的哦。各位都是学霸，总不会因为挂了一门选修课而凑不满学分吧？
4: 会的。
2: 我这叫什么呢？我这叫做自己越过的荆棘，你们所有人都得被扎一下。
5: 老师，您的微信是多少啊？我们要不要建一个课程群？
2: 微信就算了吧，要不有事给我发邮件，晚上六点之前都行，因为六点之后我要陪我女朋友。
6: 老师，那如果临时有通知呢？哦，
2: 也是。那这样，我找个助教，博弈的李健你们应该都认识吧？
4: 不认识。
2: 我就让他代替我进课程群，如果有急事的话直接找他就行。行了，上课。
7: 嗯，可以。
6: 来，李健。嗯。
7: 怎么了，孩子？嗯。
8: 呀，突发恶疾。
7: 你这得赶紧来两针，很危险。真的。
9: 苏叶哥又坑我，又让我白打工。
7: 啊，这正常啊，你还没习惯吗？早该习惯了。

0: 让我们预祝小沈明天出行顺利，接下来一年学业顺利，身体健康。
1: 嗯，
0: 重要的是平平安安。
2: 是，
0: 来干杯。
1: 谢谢易教授，
3: 敬您。
0: 到了那边就好好学习，至于家里的事儿嘛，有我和小苏呢，你就放心。
1: 好。
0: 我买了一些能够过关的常用药，小沈你带上，
1: 嗯，
0: 以备不时之需。
1: 好，没问题。
0: 哎呀，今天这个虾真好，
3: 多吃点。
0: 好，
1: 给您加个鸡蛋。
0: 哎。

0: 收拾怎么样了？忙不忙？都差不多了，那你帮我叠这个衣服吧。行。哎，海苏叶，嗯，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你说。今天晚上呢，我就住家里，因为我想好好陪陪我爸妈。应该的。还有啊，明天你别送我去机场了。
0: 明天航班太早了，5点多就要起床，这样会影响你下午工作的。而且啊，你要是来的话，我会舍不得走的。
1: 那我一会儿走了，岂不是见不到你了？
0: 不会啊，我会跟你每天打视频的。我还会给你发微信，然后给你每天说好多好多的话，告诉你我每天都干了什么。 愣着干嘛？帮我叠衣服。

上火咳嗽、咳痰、口角发炎，可以用白菜根，就是被砍下来扔掉的菜头，煮水清热润燥。合谷穴，虎口上缘一指节的位置，恶心反胃的时候可以按压。瑞士天冷，着凉的话可以喝点丁香煮酒，热红酒料包里就有丁香，随意烈酒，但

0: 怎么了这是？
1: 我想你了。
0: 我也想你了。没事，没事，我在。

0: 你在干嘛？
1: 我在做胶囊，本来还想着拿这个当借口去门口送你呢。
0: 都怪你，在我留学之前追我，我现在好舍不得你。
1: 没事。

0: 相当里面呢装的是当归。
1: 嗯，
0: 你这出国安安心心留学，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啊，别担心。
1: 嗯。

0: 上了飞机就赶紧把眼睛闭上，路上那么远，养养神。嗯，
1: 放心吧，
0: 到了以后立刻要给我们报平安，起飞之前也要报平安。
1: 好。
2: 哎，还有啊，转机的时候看好登机口，时间要是够呢，你吃点东西啊。
1: 嗯，知道了。刘主任，你要按时体检，还要吃药，好好吃饭，等我回来啊。沈老师，刘主任交给你了。
2: 放心吧啊。
0: 都是你，自己得好好吃饭，不要每顿都将就凑合的。
1: 知道。
2: 行了，快走快走吧，一会儿你妈该受不了了啊！快快，你妈身体啊。

对不起，我还是过来了，是想远远的看你一眼。你别回头，让我看着你走。

0: 恢复状况不错，就是注意好好休息，下周来复诊。
1: 好，谢谢何医生。
2: 不用谢，应该做的。

何思燕，今天我跟同学出去玩的时候买了一张很好看的明信片，我写了点小秘密在上面，明天我就寄回国了，你要记得查收。

远方的小沈姑娘，崭新家。时差有些熬人，但在你寄出明信片时，我应该也寄出了这封信。希望我们能在同一天收信。一个好消息，刘主任的恢复状况良好，大概得益于外公教他的养生操。沈老师每天都在陪着他，所以不必挂心。一个坏消息，我很想你。和苏叶，10月21日，晚上散步的时候，发现小区周围的桂花都落了，有些可惜。仔细想想，去年这时候，我们还一起散步了。可能是因为去年的花期要晚一些，还有，我学会了桂花糖糕的做法。明年的这时候，一定让你吃上。何苏叶，10月26日。今天见了林师兄，听他说你第一次来找我看诊后，打算给我和象牙牵线。终于知道你当时在胡思乱想什么了。我猜你在看到信的此刻，一定悔不当初，羞愧难当。何苏叶，11月28日。今晚去吃了麻辣烫，老板让我代为问好。他还记得你第一次吃白汤的场景，绘声绘色地说了好一会儿。我想起你当初打趣我是个吃素的和尚，气得我一时语塞。但没关系，毕竟当初你还不了解我。给你规划好了假期回国的行程，吃喝玩乐应有尽有。安归。何苏叶，12月14日。我失眠了，多梦。

0: 今天格外想你的何素颜。2月14日，
1: 让心都成为熟悉。
0: 小沈同学，你不能因为自己写不出论文就无条件共情李健。这下好了，他拿着你的微信逼我帮他改论文，我在此提出严肃批评，并把这一笔账算在你头上。等你回国还我，小何老师，4月16日。最近忙得晕头转向，所以久违的去了西湖边看日出，豁然开朗了许多。可能因为临近你毕业，最近经常想起你还在准备留学时的事儿。有时候会想，如果那天晚上建议你留在国内，现在会是怎样？这个想法有些阴暗，可能因为太想你了。但如果能重来一次，相信我们依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送君远行，赠以芍药，致我相思，离人当归。何素颜。

0: 不错，兄弟们，我给你开个方子哈。
1: 啊，
0: 你的手。啊，
2: 喂，
0: 好嘞，您拿这个药方，需要拿药就行。
2: 好嘞，好的，好的。
1: 行了，抬起来。

0: 小何，
1: 喝水吗？
2: 不喝。
1: 干嘛呢？不理人。
2: 拍张自拍，跟我头像一样。
1: 啊？原来你的微信头像是个茶叶呀，我还一直以为是个紫苏叶呢。绿茶，绿茶男。
3: 嗯，果然是绿茶男，跟我想的一样。
2: 怕什么呀？
4: 你。
2: 我啊，这叶子呢？叶子什么意思啊？
4: 我这个手艺可真好，这跟你本人一模一样，实在是太适合你。
2: 我也觉得挺适合我的。绿茶男，
1: 哎，跟我也来一下，
2: 给你了，自己拍。
1: 哎，帮我拍一张呗。

0: 潘思燕。
1: 哎，下课了。
0: 嗯，下课了。
2: 给你看看我这儿，景色还不错吧？
3: 啊，你在哪儿呢？
2: 啊，我刚刚结束工作，
1: 出来随便转一转。
0: 啊，哎，你给我发的视频我看了，那还挺好看的。
1: 对啊，那还有茶园呢。
0: 现在那边应该很热吧？过段时间就能凉快啦。
2: 热倒是不热，还下着点小雨，但是我觉得很凉快，主要是有点心寒。
3: 心寒？
2: 嗯。
3: 怎么说？
2: 我这辛辛苦苦交了一个女朋友，没想到还画了个头像来骂我，你说我能不心寒吗？
0: 你才发现啊！
2: 你等着，等你回国再算账。
3: 这不行。
0: 那今天晚上我也给你写信啊。
2: 我这头像都用了一年多了，你以为写封信我就能原谅你？
3: 那封信我可看了好多遍呢，小何医生又信了。
2: 行了，你什么时候回国啊？你不会还没买机票吧？
1: 你赶紧买机票，我都攒了年假了，等暑假我们跟叔叔阿姨还有外公一起出去玩一下。
2: 你怎么了？你不想回国啊？

0: 得到了一个新的机会，在六星级酒店实习两个月。
1: 一共就五个名额，我觉得机会难得，就报名了。
2: 已经。感觉

0: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1: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2: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边是干干净净的，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3: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梗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0: 单斤10个头，鲜捕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 88118098。
4: 护牙每一天健康多一点。
5: 呀，这不是你宝贝女朋友吗？回国了，
6: 有毛版的。哎，
7: 我上次跟你说，
6: 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8: 我恢复特别好。嗯，我妈妈说我下学期应该可以参加运动会了。
6: 你还参加运动会呢？
8: 怎么了？我很强壮的呀。
6: 多热呀！不过你加油啊，得个金牌给我好不好？
8: 好。
9: 你敢不敢加一下粉丝？
4: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见证，
1: 传播，
2: 记录，
1: 守望，
2: 时事经济，
1: 民生民情，
3: 我们一同关注。
0: 升级，
1: 创新，
0: 变革，
1: 融合，
2: 更具权威，
1: 更有温度，
3: 全媒传播，广泛覆盖，
0: 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
2: 用心用情传播最强音，
1: 塑造新闻旗舰影响力，
4: 打造最知名品牌栏目，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大连新闻与您天天见。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像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
1: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2: 10号晚上吧。
0: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2: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1: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0: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的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下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释放哪些信息？丧偶儿媳照顾公公多年，继子不闻不问，却想拿七成遗产，法院判定儿媳为第一顺位继承。父子时隔八年同一时刻登顶珠峰，15岁初中生刷新两项纪录，成为中国登顶珠峰最年轻男性。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
0: 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它传递了哪些信息？我们来看央视记者的解读。
2: 刚刚全文公开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你了解了吗？这份规划是《十五五规划纲要》公布后第一部分领域的专项规划。为什么它是第一个？《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全文共9章，包括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一桩桩、一件件都是你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首先，老旧小区的升级将惠及更多人。国家将对建成20年及以上的老小区开展专项体检，加装电梯、更新水电管网、修缮路面、完善停车绿化安防等，让老房子住得更舒心。第二，家门口的生活会更方便，15分钟搞定日常。规划明确打造完整社区以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给家门口配齐菜市场、便利店、托育、养老、健身场地，还要推进适老化、无障碍、儿童友好改造，让老人孩子出行游玩更安全，让日常办事不用跑远路。第三，好房子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不仅要建更多的好房子，规划还明确国家还要开展住房品质提升关键技术攻关，要突破200项以上的成套技术和产品设备，要系统解决住房质量常见问题。第四，我们的城市要更加安全宜居，生活更加踏实。规划里明确消除危房隐患，加固老旧房屋，防范地震房屋老化风险，还要改造燃气、供水、排水老旧管网，减少停水漏气内涝问题，还要治理黑臭水体，开放公园绿地，城市环境更干净，休闲散步有好去处。所以你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立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聚焦的都是我们身边的小事，是要让我们的居住环境、出行条件、住房品质、安全保障、公共服务等持续升级，让城市生活更有温度，让我们每个人的日子越过越舒心。
0: 昨天，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今年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今年6月的全国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要突出矿山、交通运输、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聚焦酒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全链条整治。国务院安委办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抓实安全宣传5禁，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带头讲安全课，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相关活动，指导家庭排查燃气、消防、电动车充电等隐患，倡导储备家庭应急物资等，让安全宣传直达基层末梢，大力培育安全文化，推动形成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局面。全国安全生产月期间，各地还将组织开展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集中开展宣传，营造全社会关注安全、全民参与安全的氛围。
0: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将联合相关部门部署实施五大攻坚行动，解决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
4: 当前呢，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基础还不稳固，群众身边呢还有不少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比如近年来呢，媒体曝光了部分支流和小微水体的污染，垃圾呢随意倾倒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呢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生态环境部呢对此还是高度重视，我们主动作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动解决呢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污染等问题。
3: 据介绍，生态环境部将加快出台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和农村小微水体治理行动计划，将联合相关部门部署实施五大攻坚行动，推动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等，
4: 来集中力量啊，解决好老百姓家门口的突出水环境问题，推动啊群众身边的水体，实现了三个基本目标，也就是基本无异色、基本无异味、基本无异物，让大家呢真切地感受到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
3: 生态环境部还将继续指导地方扎实推进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深入推进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构建末端整治与源头预防病重的长效工作机制，真正破解非法倾倒固废这个顽疾。
0: 继续来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前四月物流运行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5%，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
5: 一至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一至四月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仍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新业态运行稳中有升。一至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至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从货类结构看，进口物流量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分化，民生基础和新兴产业相关商品进口物流需求对供应链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巩固，农产品进口物流保持高速增长，有效保障国内市场供应稳定。
0: 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继续。
6: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 APP 同步直播，下面我们一起进入新闻眼。 电信网络诈骗手法不断升级，呈现复合型作案的特点。近日，湖北黄石市民遭遇了冒充公检法诈骗，被骗走了25万元养老钱。今天我们就拆解这起险恶套路，教大家提高警惕，守护好咱们的钱袋子。
1: 前不久，黄石新港物流工业园区居民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公安局民警。
8: 老朱呢，参加了洗钱，我就是嫌疑人。你这个身份证套了个银行卡，已经洗了

0: 220多万。
1: 来电男子爆出了邓爹爹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随后以沟通案情为借口，诱导老人下载陌生社交 APP， 并发来虚假逮捕令，逮捕令上还有邓爹爹的个人信息。
0: 因为我的身份证就产生了，是不是啊？这么大的一个洗钱案，200多万，当时我是有点害怕。
1: 骗子以办案为由，将邓爹爹拉入一个所谓的办案群，群内多名假警察轮番游说，诱骗他将存款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老两口在骗子诱导下，用新手机下载多个指定 APP， 按照对方指引，先后多次将25万元积蓄转入陌生账户。
0: 为了进一步证实你的清白，你不会去洗钱，你必须要借一部分钱来证明你是不需要去洗钱的，这时候我就警觉到有问题的。
1: 此时邓爹爹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选择立即报警。黄石市公安局新港园区分局接警后，成立专案组侦办此案。民警调取了银行流水，查实老人25万元被分流转入多个陌生账户。专案组民警围绕涉案资金流向展开深度调查。
2: 我们顺着下线就发现这笔金额陆陆续续分了很多笔，就流入到了湖南的一个叫滕文斌和陈继海的手中。
1: 民警依托大数据研判追踪，迅速锁定并抓获涉案嫌疑人滕某、陈某，为受害群众追回25万元被骗现金。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公安机关提醒，反诈要做到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陌生链接，不装不明 APP。公安从不会电话办案，无安全账户，遇可疑情况及时拨打96110。
3: 继续来看，在江苏南通，一个再婚家庭因为遗产分配问题对簿公堂，继子多年不尽赡养义务，却要求继承继父70%的遗产，而丧偶儿媳最终因为多年悉心照料公公，被法院认定为第一顺位继承人。
4: 茂某与妻子是再婚组合家庭，婚后两人共同生育了一个儿子小茂，同时妻子还带来了与前夫所生的儿子大茂。2014年，小茂去世，小茂的妻子蒋某及女儿小美一直照顾茂某的生活。
5: 从丈夫去世后，她就一直细心照顾公公老茂。2019年，婆婆也去世了，儿媳依然带着女儿和公公生活在一起，老人的吃穿住行、看病就医，全是他一个人在操持。而继子这十几年来跟老人基本没有联系，更谈不上尽什么赡养义务了。
4: 2022年，茂某去世，继子大茂一纸诉状将蒋某及其女儿告上法庭，要求继承茂某70%的遗产。
5: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儿媳在丈夫去世后长期照料公公的生活，完全符合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条件。另外，法律还规定，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继承人可以多分遗产，而有抚养能力却不尽义务的应当少分。所以我们最终的判决是，对不尽义务的继子少分遗产，只享有1/5继承权，而对尽心尽力的儿媳和孙女各享有2/5的继承权。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
5: 法律的规定打破了那种只按血缘关系来分遗产的观念，谁孝顺谁付出，法律就保护谁，支持谁。希望这个案件能让更多人懂得这个道理。
3: 再来看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日前深圳15岁少年李子轩登顶珠穆朗玛峰，一举打破2项全国纪录的消息在社交平台上沸腾。更巧的是，8年前的同一时刻，他的父亲也曾站在那片巅峰之上。
6: 上午11点，在深圳边检医院，15岁的李子轩正在接受检查。他的小拇指在这次攀登中留下了2度到3度的冻伤，鼻尖被紫外线晒伤，整个人也消瘦了不少。不过父子俩对这些伤看得很淡然。
7: 可能是因为我小拇指长期插在绳子和锁的中间，然后那个锁也是低温，我感受到疼痛的时候已经就是有点冻伤了。当时想赶紧下次到大本营说让他们看看，怕截肢，下次加强手部保暖就行了。
8: 估计10天到半个月，因为在手指深部肯定有组织的损伤，自己还是要

0: 只注意防止感染。
1: 可这份经历半点都不普通。从4月14号出发到5月20号登顶，李子轩和团队经历了队友遇难、感冒发烧、死亡冰川和落子壁上的极限考验。在海拔8400米至8500米的最难关口，凌晨3点的狂风和极寒让无数登山者止步，而这个15岁的少年选择了继续向前。在5月20号上午9点20分，李子轩成功助力世界之巅，一举拿下两项重磅纪录，中国登顶珠峰最年轻男性、珠峰南坡登顶年纪最小的少年。
2: 是在西阿里台阶见到了一个遗体，但是我以为那只是放在那里的雕塑，以后就会更加小心，把路绳什么都检查好，绳子挂好。苦肯定觉得苦，但是想挑战自己。
1: 李子轩的父亲李春生既是资深登山家，也是孩子攀登路上的总教练。他坦言，最初孩子登山只是为了换礼物、一辆自行车、一部手机，但渐渐的，每周的山野行走让少年爱上了挑战。为了让儿子有足够体能，李春生制定了严苛训练计划，每天十公里长跑、两小时攀岩，或是负重爬170层楼梯。而对于学业和登山之间的平衡，他有自己的看法。
3: 登山呢，其实是一个特别痛苦的运动，就往上每走一步，其实都在跟自己较劲。它是一个意志的磨练，是一个不断战胜自己的过程。所以孩子的成长嘛，不仅仅是成绩，他的这种阅历，不断的能够战胜自己的过程，能够自信心的提升，我觉得这一些可能比他的成绩更重要。
1: 李子轩是福田区实验教育集团翰林学校的初三学生，正值中考冲刺的关键阶段。这一次登山，他前后用了41天，无疑对学业有些影响。所幸教育部门和学校给予了极大的包容和支持，为孩子免去了课后延时服务和常规课业作业，父子俩对此充满感激。李春生说，孩子文化课成绩不算出众，但他希望孩子在攀登群山的过程中发掘闪光点，磨练心性，走出属于自己的成长路。对于高中去向，他们也有自己的规划。
3: 我们就看到那个西普会不仅仅看重孩子的成绩，更多的可能孩子的这种冒险精神、创新精神、敢于承担责任这种精神，我们也希望能够上到那所学校。可能他的成绩不如别人，但我觉得他的意志、他的自信、他的这种冒险精神，我觉得肯定是高过很多的同年龄的孩子。
1: 如今李子轩顺利返回深圳，他说自己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拿到这次攀登的战利品手机和电动自行车。对于未来，这位15岁的少年还没有具体规划，但父亲透露可能会考虑带他挑战七大洲最高峰。
3: 我觉得其实登那座山只是其中一个，我觉得带着他可以见更多的世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4: 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 APP 同步直播。有压力睡一觉是不是就感觉好多了？这一日常体验现在有了科学答案。近日，浙江一个科研团队成功揭秘慢波睡眠缓解压力焦虑的大脑机制，为情绪干预治疗开辟了全新路径。
1: 在以往的认知中，睡眠被看作是大脑休息、停止工作的状态，而压力引发的焦虑情绪如何通过睡眠缓解，一直没有明显的科学定论。两组实验室联合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段树民、孙俪团队，以慢性社交挫败应激小鼠为模型开展实验，偶然间发现，通过精准的光遗传学技术，可以诱导出小鼠的慢波睡眠，也就是我们说的深度睡眠。
2: 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个深部的核团啊，一个它这个核团呢叫面神经旁核 PZ， 然后我们通过呢光遗传学可以去精准的去操控它，然后能够实时的诱导出慢波睡眠。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小鼠当中发现呢，当小鼠经历了一个慢性的应激压力的刺激之后呢，我们给它诱导出一段这个慢波睡眠之后，它的焦虑情绪是能够被缓解的。
1: 研究团队进一步拆解大脑工作机制，精准锁定了一条大脑专属的抗焦虑神经三级环路，而脑干中的面神经旁核 PZ 是其中的核心关键。人在进入深度睡眠时，大脑并非关机休息，而是主动开启情绪修复模式，精准压制负面焦虑信号。
2: 面神经旁核它就相当于是睡眠的一个总开关，它可以启动慢波睡眠，通过抑制这个 LPB， 抑制这个报警器，能够阻断它将焦虑情绪继续向下一级的焦虑的执行终端OABNST 的传播，从而呢去缓解由压力产生的这个焦虑的情绪。
1: 这一研究结果不仅完美给出了睡一觉烦恼消的科学原理，还首次明确了全新的脑干边缘系统三级抗焦虑神经环路。相较于传统焦虑治疗多依赖药物存在一定副作用与局限性的现状，这一研究突破了现有治疗体系的瓶颈，精准锁定了无创情绪调控的核心靶点，为闭环神经调控、靶向脑电刺激等新型非药物抗焦虑干预技术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思路与落地技术方向。
0: 好，继续来看啊，这几天升温了哈，夏天的感觉扑面而来。那夏天一到，咱们体液的流失啊，包括营养的流失就比较大，所以呢，咱们就格外得吃点好的，吃点滋补的食品，就比如说海参。那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春夏季节吃海参是不是上火呀？其实不对哈，海参呢是温补性食品，一年四季都能吃。这个季节吃海参，其实就是相当于给咱们的身体打地基。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受罪。今天的好物惠民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2026年头茶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四斤，可以吃两个月，花小钱办大事儿哈，一个月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了。快来看看这款海参到底怎么样吧。
3: 春夏养生啊，海参滋补正当时。本期好物惠民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龙品堂春夏海参滋补套餐。
4: 这款套餐四斤只需要899元，
3: 每斤14到16头，能吃两个月。现在呢，我就是在加工车间了，咱们一起来参观一下，看一看海参都需要经过哪些工序才能送到我们的餐桌上。
5: 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6: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面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3: 海参呀，刚刚经过了低温蒸煮的环节，接下来呢就要液氮速冻了。那我们来问问工作人员，为什么要用液氮来速冻海参？
7: 就像咱们在家就是买的鲜豆腐，然后你买回来的时候又白又嫩，你放到冰箱里长时间冷冻，然后冻豆腐表面就会有很多气孔，然后口感还不如以前。然后像咱们这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而且它的内部细胞壁不会被破坏。
3: 大家都知道啊，即食海参在制作过程中就是蛋白质吸水的过程。我们龙品堂的即食海参呢，固形物有80%。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根海参，身刺饱满，根根坚挺。 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因为我们是即食海参，所以呢，直接在米饭和海参上淋上我们的鲍鱼汁儿就可以了。还可以做一个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
4: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3: 作为龙井岛海参从捕捞到加工的见证者啊，我每一个环节都见证过了，特别值得信赖。春夏养生不可忽视，这个套餐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件，大家赶紧去下单吧。
4: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找到好物惠民下单。

接下来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我们要在最好的时节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当中。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真的是太丰富了啊，可以说是把贵州的精华一网打尽，还只有暑期旺季一半的价格。我们都要去看哪儿呢？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地球最美的伤疤马岭河峡谷，还有层层叠叠全是山的万峰林。坐船游万峰湖，就像是飘在水墨画当中一样，湖水绿得像翡翠一样的荔波小七孔。晚上我们还会住在西江千户苗寨，直接住景区。这趟行程我们全程住在四钻酒店，特别舒适，而且是全程豪华座椅大巴车，一点都不累人。我们依然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自费项目。此外，六月底被称为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我们的甘南高品质定制团也是同步开启了，只有19个名额，报名截止就立马就截止了啊。咨询电话是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快和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节目的最后呢，咱们来看一看天气情况哈。今天槟城阳光和气温呢是非常热情啊，一早晨就高涨了起来，气温卯足劲儿往上冲，各主要业务站点都来到了25度之上，专和长海更是冲到了30度以上，夏天的气息扑面而来。明天我市依然是一个大晴天，市区的气温在19到27度之间，白天阳光火辣，紫外线辐射强，建议外出的话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工作，室外活动可以选在早晚进行，体感呢也会比较舒适一些，周日云彩登场。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直播，也欢迎您提供搜索可以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当然也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们的推送原视频，同时还可以提供新闻线索来浏览更多资讯。好了，首先来看一下今天节目都哪些主要看点。
1: 辽宁省星级旅游饭店服务技能展演活动在我市举行，上百家星级酒店开展技能大比武，文旅服务品质再升级。居民楼前一处场院院墙改建拔高，一楼住户家中被挡光，两年时间投诉多次，只得到一个字回复：等。记者调查，问题究竟卡在哪儿？
0: 好，本市新闻首先来关注这堵墙。家住中山区丰阳巷三号楼一楼的居民向本栏目新闻热线88118811反映，他们楼前的一处场院改建之后啊，原有的墙体拔高了不少，一楼住户的光线呢被挡的是严严实实。他们为了这个事儿啊，投诉了快两年的时间了，但始终呢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我们先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2: 在这个地上的话，就是一个小院儿。就这么两根那么高，拔了以后它盖头啊，感觉缝都进不来，也光也进不来，就早上起来一见一开门一开窗一看，一座大山在前面。
1: 记者看到，这处场院内是一家健身工作室，外墙距离丰阳巷三号楼不足10米远，高度和二楼居民家的窗户平齐。丰阳巷三号楼一楼居民穆大叔告诉记者，他住在这里30多年了。这家健身工作室所在的位置之前是一处堆放杂物的场院，属于哪家单位他们也不清楚。后来先后经营过歌舞厅、洗浴中心，但外墙高度始终没变。2024年6月份前后，这里要改建成健身房，将院墙也进行了拆除重建，拔高了不少。在施工过程中，穆大叔和另一位一楼住户王大叔就跟健身工作室的负责人进行了交涉。
3: 我找他，我说你把手机拿我看过来，你怎么说你压不压就不放手，我你怎么干，你不欺负我吗？然后我们到执法大队，到执法局，局长也见了，见完后说好，就拖。
1: 穆大叔告诉记者，这栋楼一楼共有3户居民，其中一户长期无人居住，他和王大叔两家因为被围墙挡光的事儿一起到相关部门投诉了多次，但直到健身工作室建起来，他们也始终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
4: 有没有一个就是说像有答复或者说一下这个事儿是到底怎么情况？
2: 叫我们等我等到什么时候？
4: 等的是等什么？等拆还是等什么？
2: 不是等上怎么处理这个事儿，他不是说等拆，他说等菜我还行了还行了。
1: 记者随后来到这家健身工作室，虽然已经是上午10点多，但健身工作室并未开门营业，橱窗张贴的宣传广告上留有2个手机号，记者多次拨打均无人接听。记者又通过第三方平台查询到这家健身工作室预留的商家电话，拨打过去也处于呼叫转移状态。
5: 务必使用天域通信助理优化提醒服务，我们将尽快通知对方，感谢您的来电。
1: 记者随后来到中山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青泥洼桥大队，一位负责人表示，他们最近进行了内部人员调整，他本人刚刚接手这里的工作，对于穆大叔投诉的情况，他还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
6: 1、2、3、4、5先访见，他们都去投，现在想办法积极的推进他。
4: 找咱已经2年了嘛，就是咱这有没有一个，就是首先是一个认定他到底属不属于违建？
6: 我也这两天刚开始熟悉，慢慢熟悉的整个过程，之前也在这个相应的手续都在做，去核查规划情况啊，以及他的历史成因情况啊，他们之前都去做过相应的调查。
1: 发稿前，记者再次联系这位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已经和穆大叔约好，再到现场当面详细了解一下情况。对于现有建筑是否属于违建，后续如何跟进处理，这位负责人并没有给记者明确答复。本栏目将持续跟进此事的后续进展。新闻晚高峰报道。
0: 住了30多年的

0: 老房子一堵墙突然增高了，挡了光也堵了居民的心。投诉两年，等来的却是再等等，正在了解。执法部门的人员调整，那可不是慢作为的理由啊！居民要的那不是研究研究，而是一个明明白白的说法。民生无小事，阳光照不进屋子，这两年的等待很难熬。希望相关部门这一次别再让这二位大叔再等等了，把积极推进这句话落到实处，既是职责所在，也是民心所向。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8886-5533。
2: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你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网罗冰城热点，分享流量话题，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上热搜。首先来关注的是东北超，东北超大连队再出征，今天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在大连北站站台响起，东北超大连队正式踏上征途，开赴长春，准备参加31号打响的东北超第二轮比赛。车站工作人员组成的娘子军现场助威啊，用硬核的大连牌面欢送足球健儿们挥师北上。我们来看看现场视频。

这牌面真够不错的哈！足球呢是咱大连这座城市的灵魂，不仅仅足球元素随处可见，对足球的热爱呢也融入到了各个行业。高铁站台上的阵阵战鼓，乘务人员的深情相送，大连客运段这场暖心又硬核的助威，不仅为球队客场征战提振士气，更是尽显足球城强大的凝聚力与城市自豪感。伴随着家乡父老的鼓劲儿声，期待着大连队全体将士能够奋勇拼搏、不负期待，在客场打出精彩表现，再次为家乡带回胜利。好了，这两天呢，咱们大连足球喜讯不断。昨天呢，中国足协公布了新一期国足、男足的集训名单，在这份名单当中呢，可以说汇聚了国内顶尖球员。那么，大连两位英博小将的名字也是赫然在列，毛伟杰、朱鹏宇。可以说呢，这两位大连本土年轻球员跻身国字号阵容，为咱大连足球城的金字招牌再添光彩。来，通过视频再了解一下。从大连的蓝色风暴到国家队的红色战袍，改变的是战场，不变的是对胜利的渴望。我们期待这两位大连小将能够在更高规格的比赛当中呢，能够带给咱足球城和大连英博的拼搏精神，在更大的舞台刮起青春风暴，为国足拼出胜利，为家乡赢得

域。好了，我们换个话题，关注一下达沃斯。这个六月呢，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再次拥抱大连。在论坛正式启幕之前，一场属于全体市民的热身赛2026市民代表走进达沃斯竞评活动火热启动。在决赛上，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的选手围绕城市发展、科技创新、社会公益等主题，用充满激情的演讲和硬核的创新项目，全方位展现了咱们大连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创新活力，竞争对话达沃斯的资格。我们来看视频。

0: 一直知道达沃斯论坛，在新闻上也看到过，然后没有想到这次这么高级的一个会议居然走进了我们学校，然后来到了我们身边，有一个机会去聆听去学习。
1: 参加达沃斯论坛这些市民代表都非常优秀，也特别荣幸来听一听，向他们学习一下。
2: 我也看到了许多优秀的各行各业的一些杰出的大连市的青年，就像是那个退役消防官兵李守，了解到他的那个救人事迹，就希望在他们那种榜样的带领下，我也会能参加这样的活动，让大连走出中国，走出世界。
3: 我这次演讲的主题呢是以世界眼光见大连担当。我们这次呢市民代表走进达沃斯的主题呢是会规模化创新。那我们在之前啊开发了一款暗号助老 APP， 它的这个核心理念呢就是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我们大连呢是一个老年人口特别多的一个城市，我们想通过这款 APP 呢更好为我们这个城市的老年人复利，那也是践行了我们规模化创新从研发设计最终呢到运行，让更多的老年朋友受益，也为我们大连的银发经济啊贡献一份我们公益人的力量。
4: 赛场之上没有晦涩的专业术语，只有选手们对民生的关切，对创新的执着。每一位选手都在传递咱们这座城市开放包容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这些来自大连民间的平凡力量，正是大连最鲜活的城市名片。逐梦达沃斯为大连代言，希望获胜选手们在达沃斯论坛上向世界展现一个温暖且富有活力的大连。好了，换个话题。最近呢，随着汽油价格连续上涨啊，不少司机在加油之前呢，可能都会合计合计。但是这个时候呢，一些黑加油站又开始蠢蠢欲动，不仅油品质量没有保障，还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那么除了黑加油站，还有一种叫黑加油车，它把车的后座一拆，私自焊上几个大铁罐，灌上几百升汽油或是柴油，天天呢就在马路上乱窜，既没有防爆设备，也没有消防设施，车里温度一高，或者是路上稍微有个别碰撞，遇到点明火，那就是一个随时可能会爆炸的移动炸弹。近日庄河警方精准出击，连续破获了三起黑车加油这样的案件，为了及时消除隐患，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保障。我们一起来看。
5: 这不点
6: 没
7: 有没有手续，这第一次啊。
8: 对，
7: 之前有没有前科违法犯罪前科？
4: 这里呢真的提醒大伙儿哈，黑加油站加的油不仅呢没有质量保证，还会损坏发动机，更重要的是它真的是太危险了，省下那三毛五毛的油钱跟生命安全相比呢真的是算不得什么。加油呢还是得认准正规加油站，要是啊您在路上也遇见了这种偷偷摸摸非法的加油黑车，别犹豫，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好了，我们再来帮老年人看好钱袋子，这可是咱守护老年人幸福晚年的重要一环呐。那么除了要警惕电信诈骗，这老年人还要留心集市里的假货陷阱。近日呢，咱们大连市警方侦破了一起专门针对农村老人推销劣质商品的案件，不法分子就瞄准部分老年人图便宜、防范意识较弱特点，以劣质菜刀、眼镜等物品设局骗取老人钱财。警方根据线索快速出击，及时抓获了嫌疑。
9: 多少啥事儿？
10: 我知道吗？还有人呢。
4: 我们都知道，农村老人攒点钱不容易，这可恨的骗子竟然把他们当成诈骗目标，真的是太缺德，太可恨。提醒老年朋友们，赶集买东西。

0: 行，这一时段我们来看主播说，这事儿呢也挺可气的，截断省道拦，省462省道被拦下，说啊要去亚丁就必须花120块钱买摆渡车票。博主就追问，这是省级公路啊还是你家的内部路？工作人员答不上来。我们都知道公路法上写的可是明明白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只有交通公安等部门有权依法设卡。你看一个盈利性的景区，它有什么资格在省道上拦路收钱？更离谱的是，这条道路不是景区修的呀，是公共财政出资，全社会共享的省道，你拿来当摇钱树，凭什么？其实呢，这亚丁可不是第一次被点名。今年4月，文旅部就公开批评它的摆渡车线路不科学，价格不合理。直到这次博主硬刚，这舆论彻底炸了。5月28号，四川省甘孜州成立由发改、文旅、交通等多部门组成的联合专班，启动提级整治。今天起，摆渡车是暂停收费，重新核价。实际上呢，关键不是在于摆渡车降不降价，而是在于厘清这段路的权责边界。最合理的理由呢，是景区是这么说的哈，说已经纳入了景区的旅游道路规划，但是规划归规划，不等于你能封路收费呀。法律的底线是什么呀？在那儿摆着，谁都不能自我赋权。游客算过账，这门票146，摆渡车120，再加上电瓶车，这到底是来看风景的，还是来交买路钱的？省道不是景区的自留地，不能把路权还给公众，这整改再多也是治标不治本。公共道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那公共服务要体面运营，别让圈路收费砸了景区的招牌，您说是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3: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3: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3: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3: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3: 88865533，88865533。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我们继续来关注本时新闻。27号到29号，星级匠心品质同行辽宁省星级旅游饭店服务技能展演活动在咱们大连市举行，全省14个地市文旅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近100家星级酒店代表及院校学者齐聚槟城，共商文旅服务品质升级。
4: 展演活动中，来自全省的酒店服务精英围绕前厅接待、客房服务、中西餐摆台和席间服务等项目切磋技艺，并通过匠人沙龙分享实战经验，掀起了全省酒店服务技能大练兵热潮。其中，酒店前台 AI 技能展示让活动智能化满满，客人不再需要排队等待人工办理入住，自己拿着身份证10秒就能完成办理。
5: 如果是在携程或者是美团订了房间，那到我们酒店前台的时候，他直接就可以点订单入住，订单入住直接把身份证放到我们设备上，对，这样我们的设备呢就识别出来了他的一个订单，然后我们直接点确认。

0: 入住就可以了。
1: 星级旅游饭店服务技能展演活动为期三天，除了酒店服务技能展演、行业创新分享、产业未来专家讲堂等系列活动，还特别邀请了全国12家酒店产品参展商带来现场展示和资源对接。从酒店食品到客房用品，从电器设施到酒店设备，一站式的供应产品展示为参展企业带来更多选择和机遇。
2: 现在的这个酒店追求的这个服务嘛，更贴心一些，所以他在客人的这个洗护用品上非常的精心。好多的五星级酒店嘛，客人来了第一感受就是通过这个嗅觉嘛，他的每个酒店都有自己固定的香型，也更加细致，给客人提供的更舒心的这个旅行。
3: 大连的市场非常好啊，我们在这个全国内说的话呢，大连的跟我们合作的星级酒店差不多有10几家，这个他们的酒店的需求量也非常的大啊，是一个很不错的城市。
4: 我们大连本地地区呢，除了我们星级酒店，也还有一些特别品质化的住宿企业也参加，大概也有50家左右，给供应商提供了一个平台，同时呢，也给我们的星级酒店做了一个资源方面的对接。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5: 好，我们再来看。在咱们大连呢，提到滋补，第一个你肯定会想到的是海参。可能有人会认为哈，春夏天吃海参是不是容易上火呀？但是海参呢是属于温补的，一年四季都可以吃。那么如果将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盖房子，那么这个季节的滋补养生就相当于打地基，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遭罪。本期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大连2026年头茬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4斤，可以吃2个月，花小钱办大事，一个月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一起来了解。
6: 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7: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面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8: 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
6: 嗯，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
9: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6: 相当于一个人2个月的滋补量，每个月合下来不到500块钱，特别实惠，大家赶紧去下单。

0: 好，接下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我们要在最好的时节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当中。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那可是太丰富了，可以说是把贵州的精华一网打尽，还只有暑期旺季一半的价格。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地球最美的伤疤马岭河峡谷，还有层层叠叠全是山的万峰林，坐船游万峰湖，就像飘在水墨画里。湖水绿得像翡翠的荔波小七孔，晚上那就住在西江千户苗寨，直接住景区。这趟行程呢，我们全程住四钻酒店，特别的舒适，全程豪华座椅大巴车，累而一点都不累人哈，可以说是非常的轻松。我们依然呢是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此外呢，六月底被称为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我们的甘南高品质定制团也同时开启，只有19个名额，爆满截止。咨询电话您要记好，是18098888405，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和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好了，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可以说今天真是火力全开，气温真的是好高，全市各地最高气温都达到了25度，特别是普兰店和长海更是达到了30度哈，天气是非常热。那目前提醒大家，明天呢这样的热的感觉还将会持续一天，最高气温呢还会来到27度，最低气温是19度。不过呢，明天呢风稍微大了一点，西南风，阵风风力会达到7级，所以大家明天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防晒，多喝点水，要注意防风。好消息是到了周日的时候，天空云量会有所增多，届时气温会有小幅的回落，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最低气温是18度。而且到了周日的晚间，像普兰店庄和局地可能会出现阵雨和雷阵雨。那目前来看，下周天气呢可以说是一下子回到了那种多雾而且天气湿凉的感觉。周一呢虽然晴好天气，但是大雾再度袭来，气温呢没有什么变化，在17到25度，天空状况晴好为主。但是在下周二周三的时候，天空状况开始变得多云，而且大雾始终相伴，气温是继续回落，届时呢最高气温只有23到22度，最低气温呢也是在16度左右。而且呢再加上持续吹的是东南风，大雾相伴，这种湿凉的感觉呢将会再度回归。所以听大家，未来这个气温的起伏是非常大，先升后降，而且呢大雾很快将会在下周再度来袭，大家呢还是要根据天气变化合理的调整您穿着，别热着，当然别凉着，一定要注意身体保健。好了，感谢收看今天为您带来的新闻晚高峰，你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观看节目回放，获取更多的新闻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关注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头条号和快手号，收看精彩内容，提供新闻线索。明天再会。
1: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

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导师理财练一练，
1: 高额收益看一看，提现日存看一看，商家直播赞一赞，专业股群转一转，换换练练看看，探探赞赞赚赚，不管手段如何变，最终的目的都是骗骗骗。
0: 一条龙服务假保障，
1: 一点点进入上了当，
0: 一瞬间脑子一盆酱，
1: 一糊涂拿起手机就转账。为什么房地思想总放松？为什么突破核心行不通？为什么能够屡骗屡成功？为什么？

0: 玩就是骗，
1: 要看清眼擦亮，
0: 就记住不听不信不转账，
2: 最凌厉公示我为宣，人民公安捍卫着人民利益保平安。
3: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OTT。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意见，熊茂平主持会议。
0: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熊茂平主持会议。
1: 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李强主持并讲话。
0: 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工作转入冲刺阶段，我市从多个维度精雕细琢服务保障。
1: 我市投入10亿多元推进供水管网改造，让群众喝上放心水。
0: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在连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意见。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熊茂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从严抓好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全面排查整改隐患，保持打非治围高压态势，推动各项安全管理措施落实到位。要坚持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纵深推进渔业渔船、危化品、道路交通、消防、文体旅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提前谋划部署，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对水库、河道、海堤、低洼地带、地质灾害点等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完善预报预警机制，配齐防汛物资装备，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制度，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经济重要文章，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思路举措和实际成效。要着力稳住工业增长势头，精准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等各项举措，促进实体经济平稳健康运行。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构建技术创新、中式转换、产业应用全链条科创体系。要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发挥链主企业作用，精准绘制强链、补链、沿链图谱，做大做强优势产业集群。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实体经济支持，构建优质高效的配套服务和物流体系，营造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0: 推出一批有影响、有特色、有价值的理论成果，积极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推动社科普及触角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要积极主动服务大连全面振兴，着力推出一批聚焦大连发展、宣传大连文化、塑造城市精神、讲好大连故事的精品力作，拿出更多质量高、有价值的资政建议。要营造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良好生态，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创造良好条件，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构建梯队衔接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体系。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许昆林书记在联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细化具体举措，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对正在开展的工作做好巩固提升，对新部署的工作抓好贯彻落实，务求取得实效。要精益求精办好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切实提高服务保障水平，精心策划组织配套活动，加强安保防范，做好宣传推介，向世界呈现一场特色鲜明、精彩卓绝的国际盛会。要加强对东北超的统筹协调，加大宣传力度，广泛邀约各地游客来连观看，展示大连足球城形象，努力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学习借鉴先进经验，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数据上链方案，全力推动公共数据高质量上链、高效率共享、高效能应用。要面向未来研究城市发展规划，科学布局城市体系的空间、产业和功能，更好引领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第二指导组在联指导督导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熊茂平主持会议。
0: 会议强调，要在持续深入学习上下功夫见成效，把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进一步提高党性觉悟，学好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推动党员干部以正面典型案例为标杆，以反面典型为境界，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把学习教育融入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生产、信访稳定等重点工作，引导党员干部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在持续查本问题上下功夫见成效，坚持三个对照，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连建成两先驱三个中心的重要要求，真找问题、找真问题，把短板查清、问题找准，注重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坚持有什么问题就查摆什么问题，既从内因上做剖析，主观上找差距，又研究解决表面在下面、根子在上面的问题。要在持续整改整治上下功夫见成效，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系统梳理本地区本单位新官不理旧账问题，加强分析研判，依法依规分类施策，加大攻坚力度，让群众感受到变化，坚持开门整治，着力为群众办好事、做实事、解难事，以学习教育可感可及的实效赢得群众认可。会议指出，抓好学习教育关键在责任落实，各级党委党组要落实领导责任，高标准抓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学习教育，以关键少数示范带动绝大多数，行业主管部门要立足系统优势，强化上下贯通，以实的举措抓好自身学习教育，要统筹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做到相互融入、有机结合，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两先驱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今天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会议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有关文件精神，按照市委要求部署全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懈心态，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和安全管理措施落地，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从严从实抓好非煤矿山安全监管，严格对照国务院安委会出台的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重拳出击，打非制煤，严格落实属地政府包保职责，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加大3个一批综合整治工作力度，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各地区各部门要强化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加强督查检查，严格监管执法，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强化事前预防，坚持源头管控、关口前移、防线外推，开展穿透式、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健全应急指挥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实战演练，不断提升快速响应和处置救援能力。要强化应对自然灾害的科技支撑，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稳定运行。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强化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充分发挥在联高校、科研院所以及辽宁实验室、大连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作用，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协同创新，支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建设，鼓励我市石化、装备制造等龙头企业联合高校院所组建任务型创新联合体，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健全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要加强创新生态建设，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培育壮大人才队伍，强化基础研究服务保障，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推动我市基础研究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对从严从实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围绕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网络强势等提出具体要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9号，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域产教联合体成立大会在恒力重工举行。产教联合体包括26家企业、4所本科高校、12所高职院校、5所中职学校，将围绕长兴岛主导产业，整合政府、龙头企业、职业院校3方资源，培养形成订单培养全覆盖、课程开发企业化、培训服务规模化、实训基地生产化的产教融合新生态。
2: 校企联合制定培养方案，开发特色课程，进一步推动人才供给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切实破解企业用工和技术难题。
3: 知识联合体在专业、课程、师资、实训基地、人才培养等领域创新探索，打造产教融合特色样板，持续激发区域发展活力。
1: 活动现场发布了市域产教联合体数字管理服务平台和首批供需清单，本科院校、职业院校与企业签订订单培养协议，共建课程教材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本台报道，
0: 今天由团市委、市教育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等部门联合主办的出发大连市少年儿童庆祝6·1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在市青少年宫举行，500多名小学生参与现场表演，通过情景剧串联梭鱼湾足球场、12355青少年服务台、莺歌石科学城、关向应纪念馆等场景，感受城市脉搏，汲取成长力量，展示大连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4: 我们特别设计了儿童情景剧作为主线，围绕成长和未来这两个关键词层层递进。我们始终坚信，舞台是最好的课堂，演出是最生动的思政课。
5: 我手中的海螺代表着大海的宽容与美好，也象征着我们少年儿童心里藏着梦想，向着远方勇往直前，
6: 表现了少年儿童更续红色血脉、勇担强国使命的决心。我也要努力学习，长大以后建设祖国。
0: 本台报道。
1: 连日来，新华社持续关注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28号再度以“整装东北，何以超然”为题发文，点赞东北超开启的注意力盛宴。
0: 文章称，“整装东北火了”，首届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同步揭幕，一场球赛打破了省界，把整个东北整在了一起。东北地区山水相连，文脉相通，整装是文化底色，一句老乡让友谊赛过比分。整装是制度创新，四省区打破行政区域壁垒，从共商竞赛规则到文旅商联动，让赛事从各办各的走向一起扛一起闯。整装更有实打实的硬核含义，产业工人上场，大国工匠登台，新松机器人展现制造力量。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越来越多的人用脚投票奔赴而来，自东北超开启的下一程值得期待。今天距离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还有25天，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在议题策划、通关服务、绿色交通等多个维度，我是以精雕细琢的服务保障向世界递出诚意满满的城市名片。来看报道。
1: 在议题策划方面，工作组紧扣规模化创新主题，主动向论坛提交了40个议题，融入53个公开场次议程。其中，大连议题组自主策划并申报的现代海洋城市附属议程成为一个重点。
7: 这一主题呢，是对2024年附属议程主题的一个延续、深化与升级，以海洋为纽带，以产业为支撑，以航运为通道，以能源为牵引，以城市为载体，探索如何构建一个更智慧、更可持续的、更具韧性的现代化海洋城市，
8: 更突出了我们的海工装备、我们的能源化工、我们的航运物流等三大体系，站在国际的视角和我国和我市的发展实际来进行探讨。
1: 口岸交通是嘉宾抵达后的第一印象，我市已建立一场两站现场接待保障指挥体系，实施多项通关便利举措，同时建立智能化、绿色化的多元交通保障，储备近1000台保障车辆，新能源车辆占比超80%，还首次投入6台无人驾驶巴士，让海内外嘉宾感受到大连的高效与贴心。
9: 手提行李物品双预检，国际同城中转旅客行李直挂，实施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等便利举措，开设论坛专属通道及值机柜台，
10: 针对大客流集中出行场景，统一定时定点发车，高效完成客流接驳疏散任务，同时储备充足的机动运力，随时响应各团组的个性化、差异化出行需求。
1: 本届论坛注册人数已突破1200人，创历届新高。目前论坛筹备工作正按既定节点高效推进，我市将统筹好场内议程与场外经贸活动，着力提升论坛活动的转化率，以务实举措助力城市能级跃升。
11: 借助这个平台，发出我们大连的声音，提供我们大连的解决方案，利用下达的这个国际化的平台，然后加强这些与会企业与我们这个大连本地的这个优势产业的对接，进一步提升这个城市内的高质量发展水平。
1: 本台报道。28号下午，2026市民代表走进夏季达沃斯竞评活动决赛举行，来自科技创业、高校科研、产业一线、基层民生等多个行业的23位选手依次登台，以规模化创新、市民向世界、我为大连代言为主题展开演讲与答辩。最终，郭超、李子东等12名选手胜出。
12: 我今年刚刚入职冰山集团，所以我想在这个论坛期间，可以让更多的青年声音被世界听见。
13: 我还是会集合达沃斯本次这个规模化创新的主题，向全球的宾客讲述大连的故事，欢迎他们到大连投资，到大连兴业。
1: 市民代表走进达沃斯活动自2013年创办以来，已先后推选出38位普通市民走进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会议现场，以更多元的视角感知国际盛会的影响力。本台报道。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我市把城市居民小区供水旧管网改造列为重点民生项目，投入10亿多元推进管网改造，解决

0: 老旧小区跑冒滴漏、锈黄水、水压不稳等用水问题。来看报道。
1: 高新区惠春小区建于2000年，住着1500多户居民，供水主管道老化严重，影响居民生活用水。纳入城市居民小区供水旧管网改造工程后，这里的供水管网改造施工快速推进，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铸铁供水管道已铺设完毕，即将通水。
2: 现在这个区域呢，就是两栋楼之间的一个连接管道进行一个碰头处理，等下一步全部转换的时候，就连接到新的辐射管道进行一个区域供水。
1: 在相隔不远的一新街，老旧小区供水管网改造已经完成，楼内外管线更换一新，原先的老旧机械水表也被远传水表取代，施工人员还在细节上下足功夫，为每一根入户的立停管包裹一层银色铝膜，起到防寒保湿作用。
3: 他们做什么事情特别到位，就提前通知过这个业户哈，存好水。他们在影响老百姓这个生活方面做到最小，水质呢比原来好了，水压呢也特别大，一开水哇哇的水这流特别好。
1: 城市居民小区供水旧管网改造总投资10.16亿元，去年9月开工，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2546公里供水旧管网改造，涉及市内4区和高新区、旅顺口区，惠及59万户居民。截至目前，工程已铺设管线289.5公里，更换水表264575户，有效解决管网漏损、水质波动、高峰水压不足等问题。
4: 截至目前呢，已经完成了26万户居民的管网改造任务，整体推进有序。计划呢，2027年12月底全部完工，将有效的改善市民用水体验。
1: 本台报道。
0: 5月29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1批群众举报问题26件，无重点关注件。
1: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金浦新区10件、甘井的区6件、普兰店区3件、马房店市3件、沙河口区1件、高新区1件、长海县1件，市交通运输局1件，涉及噪声方面问题6件、生态方面问题5件、大气方面问题4件、水方面问题4件、固体废物方面4件、其他方面问题3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2026年5月19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7件，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小事请解释美德。
1: 当你徜徉在校园中，逐梦奔跑，你是2.910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父母眼中唯一的宝贝。当你徜徉在爱情的幸福里，你是764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整个小家庭唯一的后盾。当你为人生旅途而奋斗拼搏，你是8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妻子和孩子唯一的依靠。

0: 当你把平凡的工作做到不平凡，你是9亿8千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家人们唯一的守护。当你和老朋友们共享夕阳后，你是2亿6千40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子女们唯一的牵挂。也许你只是众多人中的一个一，一旦遭遇诈骗，受害的不是一个人，还有你的爱人、你的子女、你的亲人、你的未来。电信网络诈骗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唯一，提高警惕，谨防诈骗，别让罪犯毁了所有。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三天两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1: 我也吃过亏，有些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八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0: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1: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时间，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0: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2: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3: 不怨无悔，守正创新，
4: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0: 被拒绝了，他拒绝我的时候，啊，我才发现我真的喜欢上他。
1: 那喜欢就去追呀，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咱们消防员有的是精力和耐力。没有机会了，人家已经结婚了。
0: 结。 那是和精力和耐力没什么关系啊，那就别想了，睡吧。

0: 平，平，这都被你发现了，啊！不用担心，只是小伤，过几天就没事了。
1: 睡了吗？

0: 还没，你怎么还不休息？今天是我们恋爱的第一天，我有点兴奋的睡不着。傻瓜，这只是第一天，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1: 明天我可以去队里和你一起讨论一下这次房车事故吗？可以啊，你上午来吧，我提前准备一些资料给你。对了，你腿疼吗？我还是不放心，疼的话一定要去医院检查。放心吧，不疼了。那就好，不许骗我哦。你今天肯定累坏了吧？
0: 休息，明天见，我的超人哥哥。嗯，明天见。

0: 原来进站一大早收拾自己，是因为徐兰来了。别乱说话，是。这个陆芳琪总喜欢乱说话，
1: 以后牵了手就不准放。
2: 说好不放开的吗？条例规定，凡是只要发生了，都会留下痕迹。我问过火调部门的同事了，如果我们要找出起火点的话，我们要根据燃烧蔓延的方向以及终止线，还要分析烟熏痕迹以及物品损坏的情况，才能初步判断起火点。
0: 你看，这里的烟熏痕迹都被烧没了，起火点应该在这儿。而且当时小轿车司机说，听到过砰的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爆炸了，接着才是刹车声。会是什么爆炸的呢？对了，这张照片是赵丽房车的内部陈设。 根据这张照片，我们可以推测出原本放在这里的物体是什么：车载冰箱。所以我们只要推测出车载冰箱的爆炸原因，就能够知道事故真相了。
2: 嗯，如果真的是车载冰箱爆炸的话。
0: 燃烧后会出现晶体熔铸，但现在只是我们初步的分析啊。具体的情况要等相关部门给出正式的火调报告。初步怀疑起火的原因就是房车的车主购买的车载冰箱引起的爆炸，之后我会跟进调查，弄清楚到底是使用不当还是车载冰箱本身存在问题。
3: 车载冰箱是哪家公司生产的
0: ？TC 公司。
4: TC，这两年发展的规模确实很大，在我们市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哎，
2: 你记住了，像这样的公司背后一定有强大的律师团队，还有资本支撑。你在调查取证的时候一定小心，再小心。
0: 嗯，我会注意的。
5: 哎，你们都看娱乐新闻了吗？霍元宗跟那个女演员于诗诗打架了。
6: 啊，
5: 我看了。
0: 哟，这照片上看起来这么亲密，关系肯定不简单啊，又薄又亲的。真的假的呀？那霍元宗之前不是一直在追徐来吗？
4: 明显徐来是被甩的。
5: 徐来，你还好吗？挺好的，怎么了吗？你没看新闻啊？霍元宗被拍到和于诗诗在一起了。看样子你还不知道啊。 哎，霍元宗他没告诉你吗？你们俩关系不是挺好的吗？
0: 我还有事，先忙了。

0: 怎么办？我找个媒体发个声明澄清一下。
1: 是要发声明，但不是澄清，而是承认。
0: 承认？承认什么？

0: 我承认，蔡一文。疯了吧你？你俩是不是真有一腿啊？
1: 当然不是了。那你约下岳诗诗，我要去见他。
2: 什么？你要让我承认绯闻？霍总，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我不喜欢开玩笑。好吧，我承认我对你有一点兴趣，但是这进度未免也有一点太快了吧？况且我可是很多人追的，你确定你不拿出一点你的诚意？
1: 原本我们签的代言是1年，现在延长到5年，这样构成赢了吗？你把我于诗诗当做什么人？想和我合作的人多了，不缺你这一个代言。这我知道，你的经纪公司很重视这个代言，毕竟可以大大提升你的商业价值。而云开集团选择跟你合作。 也是经过了市场各方面因素的考量，我并不想以此来要求你，而让你承认绯闻，纯属我个人的私事。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
2: 所以霍总是以私人立场请我帮这个忙喽。
1: 你说的没错，签了这份保密协议，对外我们是情侣，私底下我们互不相干。
2: 为什么要这么做？
1: 这个你就不需要知道了，你只要发挥你的特长，把这出戏演好就行。

0: 都探讨了，嗯，他答应了。你马上安排采访，发通稿吧，把绯闻炒得越多人知道越好。你这么大费周章的做这些，是不是为了徐来？
1: 是，只有这样，他才能回到我的身边。

0: 开心吗？
1: 开心，很开心。
0: 好吃吗？
1: 好。
2: 出来了，出来了！
0: 快拍，快拍，
2: 快拍！
0: 您的钥匙，
2: 镜头推上去。

送你回家。没想到霍总演技比我还好啊，我嘴脸变得有点太快。

我越和你相处，我就越觉得你符合我的口味。要不，我们试试假戏真做吧。

0: 和你开玩笑的，我不喜欢开玩笑。喂，
1: 喂，老胡，你有时间吗？我有话想跟你说。有啊，有时间。那我们前早见。好，那一会儿见。哦，好的。
0: 不好意思啊，我突然有约，不能送你回去了。啊？你该不会是要让我在这里下车？你难道要让我一个人走回家吗？
1: 放心吧，会有车送你回去。什么车？后面那辆记者车是我雇来的，他们会送你回去。
0: 你让我一个女演员去做狗仔的车，霍云总，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1: 我跟你说过。 不喜欢开玩笑，
0: 霍云总，你混蛋！

0: 意思啊。
1: 他今天有特别着急的事情，所以就……
2: 明白明白，肯定是特别着急的事。豆豆豆豆
3: 豆豆豆豆。

0: 你是不小心躺很久了吧？没有。你这手怎么了？啊，不小心划伤了。
1: 要小心点啊。今天怎么突然召集找我？我最近在调查一家公司，我怀疑这家公司的车载冰箱存在了重大的安全隐患。 关键是，我在查对方背景资料的时候，发现跟你们云开也有关系。
0: 你说的这个公司是 TC？
1: 你怎么知道？云开这几年投资了大大小小很多领域，车载冰箱这一块只有
0: TC。但是我对他们负责人孙磊的印象不是很好，总感觉这个人太急功近利，肯定会出问题。 你提前告诉我这件事，是怕影响到我啊。放心吧，我只是投资人，不负责具体的运营。就算是 TC 出了问题，也不会牵连到我。你就放心，大胆去查吧。如果需要什么帮忙的，随时找我。那我就放心了。
2: 对啊，我在网上看到你跟于诗诗的新闻了，没想到啊。说真的，我自己也没想到，你是不是也松了一口气啊？嗯，确实是。不过我也是希望你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嘛，替你开心。
0: 放心，我已经放下了。
1: 那我们还是朋友吗？当然了，必须是朋友，永远是朋友。对了，你最近怎么样？我跟靳世川在一起了。是吗？
0: 很好啊，恭喜！
1: 我们就属于双喜临门。

0: 刚和老霍提起你，你的信息就来了。我和老霍在浅草呢。
1: 想问问后来的你全都放下了吗？
2: 怎么这么晚了还和他见面？
1: 过去受的伤是否还隐隐作响？
0: 说工作上的事儿，顺便聊聊天。你呢？你在哪儿？在干什么？

0: 开始老规矩，我送你回家。
1: 哎，这规矩得改了啊！你现在可是我女朋友的人了，要跟异性保持距离，就算是朋友也不行。再说了，我现在有男朋友了，这点避嫌的自觉性还是要有的。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接你回家。
0: 又见面了，金站长。
2: 以后叫我金石川就好。你是徐来的朋友，我是他的男朋友，都是自己人。
0: 那你以后也随徐来叫我老霍吧，这样显得亲近一些。
1: 好啦，下次再聊吧，这么晚了。
2: 我先送你回去。
1: 好。对啊，路上小心啊。怎么气鼓鼓的？是不是生气了？
2: 你为什么没有提前告诉我，你单独见霍延宗？
1: 你吃醋了？
2: 对，我是吃醋。你大半夜的跑出去单独见一个男性，而且那个男性对你心怀不轨，我很不满意，我很不开心，我非常吃醋。
1: 这么在意我？
2: 你是我的女朋友，我不在意你在意谁。
1: 哎呀，好了，现在霍延宗已经是有女朋友的人了，我们都说开了。最重要的是，我心里只有你，根本装不下别人。放心了吧？
2: 不放心。
1: 哎，我干什么？
2: 你知不知错？
1: 放我下来。
2: 你要说知错，我才放你下来。
1: 知道错，你放我下来。
2: 害不害怕？
1: 放我下来，我错了。
2: 以后要不要提前报告？
1: 要要要，你放我下来。
3: 金展，
0: 嗯，
2: 他怎么了？有点不对劲。
3: 他呀，失恋，最近一段时间心情都比较低落。
2: 失恋？
3: 嗯，我觉得他有点单相思。他。
2: 喂，好，我出来接你。
3: 哎，怎么了，金湛？
2: 没事。来了，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1: 这是 TC 生产的车载冰箱，跟房车上同一型号，我带来给你检测一下。
2: 我找火调的同事指导一下吧。
4: 这起事故是由起火引起的，交管部门已经移交给了我们调查原因。如果要想知道是操作不当还是产品隐患，就必须先还原事发时的物理环境。这个呢，就是我们模仿当时的房车创造出来的物理环境。
1: 但是我们今天要检测的不是冰箱吗？怎么还有这么多别的电器啊？
4: 是这样，电器着火燃烧后会出现晶体熔珠。这些呢，是我们火调部门调查事故车内的遗留物质成分后检测出来的电器晶体的熔珠。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旧景重现，然后再验证。
4: 对，不过这个实验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咱们往后撤一撤。

0: 这种车载冰箱是气体吸收式冰箱，用的是老式温控器。如果产品不达标的话，制冷即会泄漏，挥发出一丁烷。一丁烷呢是一种可燃气体，如果遇到电磁干扰或是温度上升，就很容易发生爆炸。
1: 季叔叔啊。 你读书的时候，化学跟物理是不是成绩很好？
0: 你以为消防员只有体能吗？

0: 结合火调部门的报告，可以证实我们之前的推测。事故的真相就是车载冰箱引起的爆炸。 TC 生产的这个型号的冰箱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
1: 那接下来你们怎么办？
0: 多采访事故当事人，了解一些细节，然后尽快把真相报道出去。不过，关于消防方面的专业知识，我还要多请教你。
1: 没问题。
0: 有你在，我安心多了。

0: 点脏了。你刚才为什么闭眼？
1: 我没有。
0: 那你在期待什么？
1: 我没有。
0: 哦。
1: 季叔叔，你变了。
0: 哪里变了？
1: 变得有侵略性。
0: 你真以为我只会放手吗？
1: 你看那个，扳机。

0: 我今天上午路过操场的时候，你们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我看见进站和徐玉兰脸都贴到一块去了，真的，可甜蜜了。这俩人是谈恋爱了吗？这是脸都贴脸了，不实锤了吗？
1: 实锤？
2: 脸贴脸算什么？我还见过他们抱一起了。
1: 你这什么时候？都干嘛？给我干活去。 罗凤琴，跟我来。
3: 这俩一个比一个不清醒啊。

0: 你最近是怎么了？做什么事情都心不在焉的。
1: 我没事儿，警长。
0: 刘旭跟我说了，失恋了。什么时候谈恋爱？为什么不跟我说？
1: 你别听刘旭瞎说。
0: 我不是反对你谈恋爱，但前提是不能影响你工作。
1: 作为一个消防员，时时刻刻都要保证精神的高度集中。以你现在的精神状态，绝对不行。你放心，进展，我一定会振作起来的，肯定不会给团队掉链子。还有，我真的没有谈恋爱，我只是单相思，别人都已经拒绝我了。
2: 那个人你还认识？我还认识。谁啊？哎，
3: 张医生，我发现你对那个叫赵丽的烧伤病人很是上心啊，她的家人已经准备放弃了。
2: 为什么要放弃啊？她不是恢复的挺好的吗？
3: 还不是钱的事儿吗？ 她已经欠了不少医药费了，听说之前一直是靠她丈夫赚钱养家，现在她丈夫去世了，家里没了顶梁柱，又欠了一屁股的债，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刚刚她母亲去办出院手续了，今天估计就要把她接出去。

0: 阿姨，您先跟我过来一下。我听说您要给赵丽办出院是吗？您知不知道烧伤的后续护理非常复杂，她现在情况根本不适合居家治疗，如果感染了，那会很严重的。
1: 家里实在是拿不出钱来给赵丽治病了，还欠了亲戚不少钱。我女儿的命是用大勇的命换来的。
0: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这个当妈的绝不会放弃的。实在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我能理解你的难处，但是我不希望您和赵丽就这样放弃了。这样吧，这个医药费我先帮您垫付着，咱们现在让赵丽好好在医院接受治疗。
1: 苍医生，你的好意。
0: 我心领了，可是这个钱，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上你啊！您放心，这个钱呢，我肯定不会催您还的。赵丽她是我的病人，我不会放弃我的病人的，所以你们也千万不要放弃，好不好？苍医生，你真是一个好人，你的大恩大德，我真。
1: 知道怎么报答你，我应该的。
0: 谢谢
1: 阿姨，你起来，你快起来，千万别这样。其实你也不用感谢我，因为我感同身受，我知道被留下来的那个人，他有多痛苦。
2: 静静，你没事吧？我知道你心情肯定很复杂，毕竟你和臧秋还有过一段感情。
3: 你误会了，我和臧秋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
2: 那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3: 臧秋的丈夫方环是我以前的战友。
4: 那臧秋为什么对你的态度是这样的？
5: 他过世了，
4: 而且他的死，我要负很大的责任。臧医生，赵丽是你的病人吧？我在现场和交警了解了些情况，想对当事人采访。
5: 采访？不行。
4: 他术后虽然恢复不错，转入了普通病房，但情绪还不稳定。现在采访的话，会对他心理产生压力。我不同意。
5: 可是这个采访真的很重要。我已经检测过房车了，起火的原因不是车辆碰撞，而是车载冰箱爆炸引起的。现在王大勇已经死了，只有赵丽能还原现场的真相了。我是真的很想帮他。
4: 就算我同意你采访，但他因为烧伤导致呼吸道感染，现在没办法讲话。
5: 你放心，我已经做好功课了。 我会用适合他的方式对他进行采访的，绝对不会影响他的恢复。
4: 行，走吧，我带你去见他。
5: 谢谢啊，赵小姐您好，我是记者徐兰。现在外界都一致认为是您丈夫王大勇驾驶的房车违规急刹，才会导致车祸。我知道真相不是这样的，您丈夫王大勇已经无法为自己辩解了。现在只有您可以帮他说出真相，还他清白。我相信。 您也不会希望您丈夫背负着肇事者的身份离开，对吗？我可以简单问您几个问题吗？我知道您现在不方便说话，您看这样好不好？我们通过眨眼睛的方式表达肯定或者否定，眨一下是肯定，眨两下是否定，这样可以吗？
6: 车祸发生之前，是车载冰箱先发生了爆炸引起的火灾，才会导致您丈夫急刹车跟后面小轿车碰撞，是吗？
0: 不好意思，我们可以慢慢来。他跟我说过，冰箱爆炸了，车子起火了。
1: 大勇就把车停下来，想带他逃出来，可是被小轿车撞上了。大勇为了保护他，一直抱着他。
2: 我调查过，是车载冰箱有问题。请您相信我，也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替您和您丈夫讨回公道的。
3: 烧伤的治疗周期很长，他们没办法支付医药费。如果这次真的能证明是 TC 公司的责任，那他们可以向 TC 索赔，这样会减轻很大的压力。你放心，我一定会追查到底，尽快把真相报道出去的，帮助他们向
1: TC 索赔。那就拜托了，
3: 我替赵丽和他的家人谢谢你。
1: 其实要感谢的是靳世川，要不是他帮我检测鉴定，我也不会这么快知道真相。 虽然我不知道你跟靳世川到底发生过什么，但是靳世川是个好人。你是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恨他？嗯。咱们出去走走吧。啊。方怀是为了救靳世川牺牲的。
3: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1: 所以这就是你恨他的理由吧？从我嫁给方怀的第一天起，我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我能理解一个消防员在职业理想上的选择，也能理解他救靳世川是他的第一反应。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
3: 那你为什么？
1: 其实我不恨靳世川，我只是不能原谅他。他让我错过了救方怀的最后一面。

你让我见他最后一面好不好？我求求你了，你让我见他一次好不好？你让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让我去看一眼。

我没办法做到豁达，也没办法放下心里的执念。

0: 再求。
1: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0: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OTT。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2: 排个队能吵吵什么？
3: 我把事儿。
4: 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走。
5: 叔叔，我上学要晚了，能不能让我先上？
6: 你就能让我？
7: 不能。
6: 我也感觉不行。
8: 肯定不能。
9: 上学要晚了，能让能让，来你先上，叔叔没有什么事儿。
5: 谢谢叔叔，
9: 好好学习啊。
5: 哎，再见。
9: 哎，再见再见。哎妈，这小伙子真年轻。再见再见，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哎，
10: 能让都能让。嗯，
11: 在大连都能让。
0: 注意看，
12: 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1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1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3: 审判。
7: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5: 做自己就好了，
1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7: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2: 说要救你。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史。

0: 这种事情我没办法做到豁达，也没办法放下心里的执念。
1: 季世川和方怀初衷可能都是想保护你，但是没想到却伤害了你。我不知道要怎么安慰你，但是我很能理解这份对爱人的执念，因为我也是靠着这份执念等了季世川十年。
0: 我只是怪方怀，我怪他这么狠心，他擅自决定不干，但他已经死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在遗憾中自我折磨，这就是被留下的人的痛苦。我知道靳时川他是个好人，但我希望你考虑清楚了，嫁给一个消防员所要承担的责任和后果，我不希望你充当我的负责。

0: 好了，叔叔阿姨，不用送了。石川，打压阿姨的事情别忘了啊！藏秋还那么年轻，这孩子呀厚道，你替我们劝劝他。我们都希望他能再重组一个家庭。女孩子呢，终究是要找一个人心疼的。冯怀都走了这么久。
1: 他也应该从这件事情中走出来了。好了好了好了，你看怎么说哭就哭上了，不是说好不哭吗？石川呐，你走吧。你的工作性质我还能不知道吗？我们现在呀，在这生活的挺好。你瞧，我们每天呐，还有好多课要上，什么书法呀，英语啊，音乐。 都有，我们的日子过得忙着呢。你以后要是忙的话，就少来这里啊。
0: 我会再来看你们的。好，路上慢走啊。
1: 慢走啊，石川。

知道吗？

答应我，千万不要让苍穹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0: 你站这里多久了？我一直都在啊，只要你回头，就能看到我了。你去哪了？
1: 见方怀父母。
0: 桑丘跟我说你和方怀的事情了，你为什么不解释啊？没什么好解释的。
2: 别为难自己了。虽然今天是雨天，但是我可以当你的小太阳。放晴吧，及时穿。

0: 你的裤子太大了，穿不下。
1: 不好意思。头发还是湿的。

0: 你自己擦吧，我先出去了。我知道你心里还有很多伤，需要时间去抚平。可以让我陪着你吗？我也想被你需要，就像我需要你一样。
1: 我帮你烘干衣服。

0: 站一下，站一下，你可算下班了。
1: 你不是说不会再找我了吗？脸皮这么厚啊！
0: 我都知道了。
1: 知道什么？
0: 进站告诉我方华的事儿。
1: 所以呢？

0: 这么晚干嘛去了？金湛，我刚才见桑丘去了，又被他拒绝了。他还说让我永远都不要出现在他面前。不要放弃，
1: 我不会放弃的。我想明白了，我一定要努力让他感觉到幸福。我想看见他笑。 他笑起来真的好美。他一笑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我整个世界都亮了。我就是只打不死的小强，金湛，你也得加把劲，让自己幸福。
0: 好。金湛，一定要幸福。晚安。
2: 小子，你也会幸福的。

0: 喂，这么晚了给我打电话，
1: 有什么事吗？
2: 没什么，就突然想给你打个电话。
0: 是不是想我了？
2: 在干嘛呢？
0: 我刚打开电脑，准备把今天的工作整理出来。
2: 那我不打扰你工作了，你先整理吧。
0: 不会，跟你打电话不耽误工作。我们还可以再聊一会儿。你怎么不说话了？
2: 其实我也不知道要聊什么，就只想听听你的声音。
0: 这样吧，你陪我对一遍稿，这样子的话，爱情事业两不误，好不好？
2: 好。
0: 那我开免提啊。去年六月，淮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李某改装货车内查获了非法走私的陈皮油。监督管理局表示，各部门各司其职，加强执法力度，提升监管水平。截至去年年底，各地相关部门共查出。

0: 喂，你还在吗？
1: 还在。
0: 你不会一晚上没睡吧？
1: 没有，昨天听到你没声音，应该睡着了。你刚醒。
0: 所以我们是一晚上都没有挂电话。
1: 你笑什么？
0: 我觉得好幸福呀！我喜欢的人不仅支持我的事业，还陪我加班。
1: 傻瓜，赶紧洗漱上班了，我也要早操了。
0: 嗯，早安。
1: 拜拜。

0: 喂，哪位？
1: 您是徐来吧？我是 TC 公司的总裁孙总的秘书，今天有时间吗？我们孙总想和你当面谈一谈。
2: 孙总，徐小姐来了。
3: 来，徐小姐。

0: 快坐，
1: 徐小姐，有什么事儿，我们坐下说。杨秘书，给徐小姐倒茶。
2: 不必了，有话直说。
0: 听说徐小姐一直在关注我们公司的事儿。没错，我最近在调查一起交通事故，里面牵涉到了
2: TC
0: 公司生产的车载冰箱。哦，您怀疑事故的起源在于这款车载冰箱？
2: 不是我怀疑，而是车载冰箱确实存在了重大的安全隐患。对不起，徐小姐，我得纠正您一下，我们公司生产的所有产品，包括这款车载冰箱，都得是经过严格的审核才能上市的。
0: 可是根据当事人说的，事发当时的确是车载冰箱爆炸引起的火灾，才导致了两车追尾，房车上一对夫妇一死一伤。那也不能证明车载冰箱存在安全隐患。如果是用户的使用不当呢？据我所知，X-2这款产品对于使用环境的电压的稳定性是有一定要求的。
2: 孙总，刚才我只是说了车载冰箱。
0: 并没有说是X-2这一款车载冰箱存在问题。照您的意思，您是一早就知道该型号车载冰箱存在问题了。徐小姐啊，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让您误会了。发生这样的事儿，我感觉特别遗憾。
3: 我可以承诺，我马上让相关的负责人下去追查清楚。如果是我们 TC 的问题。
2: 当事人所有的医药费由我们TC公司来承担，我也会给您准备一份辛苦费。听您的话是想拿钱堵我的嘴，我不需要什么辛苦费，报道真相是我们新闻工作者该做的事情。
3: 啊，对，您有您坚持的原则，可是我也有我的苦衷，您看见了。 我们 TC
2: 公司这么大，这么多的员工都等着我吃饭呢，真的不容易。您看看可不可以？要说不容易，应该是王大勇更不容易吧。他的妻子重度烧伤，现在还躺在医院里面。一个家庭破碎，一条生命逝去，您觉得这样的事情是可以用钱弥补的吗？
3: 那您想怎么解决？
2: 我认为 TC
3: 公司应该承担受害者所有的治疗费用，以及向他们公开道歉，并且撤回市场上所有该型号的车载冰箱，停止销售。不可能，徐小姐，我明确地告诉你，不可能。这款产品是热门产品，已经大量的投入了生产和销售，你知道撤回会给我们 TC 公司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吗？而且这款产品关联的产业链也不止 TC 一家。
2: 公开道歉、
3: 撤回产品，影响到很多家企业的生存，不是你一个小记者能承担的。那我只能将真相报道出去，让大家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徐小姐，我希望徐小姐应该冷静下来，考虑一下这件事的后果。我们
4: TC
2: 公司有专门的律师团来负责此类纠纷，如果有不实的报道，随时会告你诽谤。
4: 你确定要和我们作对吗？
2: 孙总，你是在威胁我吗？
3: 没有，我只是在陈述事实。
2: 我这个人从小到大最讨厌被人威胁了，您放心，我一定会追查到底，把真相报道出去。希望到时候您还可以像现在这样这么悠闲地坐在这里。

0: 这记者也太不知好歹了，这不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吗？那他万一要把这件事报道出去，会不会影响云开后期对我们的投资啊？
1: 你说呢？
0: 不行，我去一趟云开，我去探一探霍元宗的口风，省得一场风波。
2: 对了。

0: 处理好这个女记者，还有要想办法让医院里的那位也闭嘴。
1: 明白。孙磊来了，会客室等你呢。
0: 他来干什么？
1: 估计还是为了曾头的事儿吧。我给他打发走。
0: 不用，正好我有话问他。
2: 胡总，
0: 坐。
2: 好好好。
0: 孙总专程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2: 胡总，还是曾头的事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0: 我上次不是说了吗？不急，再等等。
2: 您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
0: 我听说你们生产的车载冰箱出了事故，还闹出了人命。
2: 这都是那个女记者她搞出来的事情，胡总您可千万不能相信呀。
0: 我不知道什么女记者，我只知道这种丑闻一旦被证实，别说曾资上市了，云开可能都要重新考虑对 TC 的投资。
2: 胡总，我向您保证，对方没有足够的证据，他绝对闹不起来。
0: 那如果他以后找到足够的证据呢？哎呀，你放心，我是个商人，只考虑利益。我之所以问你这些呢，是以防万一将来出了什么问题，我知道该怎么去解决它，对不对？毕竟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嘛，利益是共通的。
2: 好，胡总，我跟你说实话，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利润，我确实是回收了一批旧零件，放在了 X-2 这款车载冰箱上。但是您放心，这件事儿我们做得非常隐蔽，连专业的质检部门都很难找出证据，就更别说那个女记者了。
1: 请问您是赵丽的？啊，
3: 我是赵丽的母亲。
1: 您好，我是 TC 公司的总裁秘书，这是我名片。
3: 你害死了我的女婿，把他女儿害成这样，你竟然还敢来呀你！
1: 您别激动，我来呢是帮你解决问题的。
3: 解决问题？你们能解决什么问题啊？
1: 我们老板孙总呢，想给您一笔补偿，来缓解一些压力。
3: 你们本来就应该负责任的，是你们公司生产的冰箱有问题，害得我们家破人亡。
1: 您话不能这么说。我们公司的产品都是合格的，之所以给您这笔补偿，是出于人道的角度啊。前提还得是我们能达成共识，不能损坏我们公司的形象和口碑哦。
3: 你们否认也没有用，电视台的记者都来采访了，我们是有证据的。
1: 证据？您确定他一定有证据？您确定他一定会帮您的？实话跟您说，那个记者确实去我们公司了，还跟我们孙总一起喝茶聊天了呢。毕竟你们无亲无故，他没有必要为了你们得罪我们 TC 公司吧。还有件事我要提醒你一下，我们公司有非常成熟的律师团队，专门负责这类案件，从来没有败诉过。而且打官司请律师是一笔非常大的费用，您能耗得起啊？您能耗得起？您女儿呢？她还需要钱来看病呢。

0: 这里是 TC 公司的内部资料，以及这几年的事故记录。孙磊亲口跟我承认了，他们公司确实有回收一些旧的机器零件进行翻新，再配置到 X-2
1: 车载冰箱内。所以说，他从一开始就在撒谎，明知道产品有安全隐患，还继续投入生产销售，为了利益罔顾人，太不是人了。我还让人查到了
0: TC 回收旧机器的秘密工厂。
1: 好，这下我们就有 TC
2: 违规的确凿证据了。谢谢你啊，帮了我大忙。
3: 别跟我这么贱吧。不过还是要提醒你啊，孙磊这个人做事不择手段，我怕把他逼得太紧了，狗急了也会跳墙，所以你千万要注意安全。
2: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4: 什么？转院？
5: 是的，我们想换一家医院。
4: 为什么要换医院啊？他不是恢复的挺好的吗？
2: 还是因为钱的问题是吗？阿姨，我跟您说了，我帮您垫付着。
6: 我是钱的问题，藏医生。我知道你是好人，既然我们已经决定了，就不要再问了。可是你这……阿姨，咱们收拾一下搬转院。
2: 你谁啊？你和赵丽什么关系？
6: 我们是朋友，对吧，阿姨？
2: 哎，你不能进去，在没了解到病人的真实意愿之前，我不会让你进去的。
7: 病人的意愿就是转院，你就别再多花闲事了吧。
2: 哎，我说了，你不能进去。哎，张医生，
8: 别伤害张医生，我跟你们走行了吧？
6: 你们不要伤害张医生，我跟你们走，我跟你们走行了吧？张医生，你们要干什么？你又是谁啊？这没你事儿，滚蛋！
7: 我是西桥湾站的，这位是事故当事人，我当然有权过问。我们是赵小姐的朋友，来帮她转院。朋友？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么？
2: 麻烦你们所有人出示一下你们的证件，包括门口那个。今天就算了吧，我明天再来。
4: 张医生，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他们会这样。阿姨，您现在能跟我说实话了吗？
1: 他们到底是谁？为什么突然要转院？什么时候叫上于诗诗一块吃饭啊？谈恋爱这么久还没见过他呢？他平时太忙了，等有机会吧。那行，等下次你们有空了一块吃饭。接个电话。喂。 他要转院，好，我马上来。我要去趟医院，有事情。需不需要帮忙？要不我送你过去？不用，毕竟是 TC
4: 的事情嘛，你的身份不方便。哎，方凤琴，
9: 哎，静姐，发生了什么事？
7: 就是这情况。
4: 你怎么来了？是我通知静姐来的。我刚刚去查房的时候，发现赵丽要转院。 而且来了一批人要把他带走，是
2: TC 的人吗？他母亲说
4: TC 公司的人确实找过他。看来是孙磊想要封口了，而且他们说明天还会再来。我看他母亲的心态已经开始动摇了，所以我就赶紧联系你。我能进去聊一聊吗？去吧。
9: 我去。
2: 进来，阿姨，听说 TC 公司的人来找过您了，你们是不打算告 TC 了吗？
10: 对，我们不告了。难道你们不想讨回公道了吗？公道都是为那些有钱人准备的，像我们这样。 没钱没势的老百姓能活着就不错了，
3: 我们拿什么和他们那个 TC 大公司斗啊？
1: 我可以帮你们呀，我已经搜集到证据了，一定可以告倒 TC 的。
3: 万一哪天你不帮了呢？你和我们非亲非故的，我凭什么相信你？你凭什么帮我们呢？我
4: 阿姨，请你相信徐来，他是一名极具责任感还有正义感的记者。他为了收集证据，跑了好几趟消防站，检测鉴定事故冰箱，熬夜加班整理资料，一心就是想把真相报道出来。他是真心想帮你们。
3: 你是？
4: 我是淮港消防特勤一站站长靳世川。事故发生的时候，我在现场负责救援。
3: 谢谢，谢谢你。
4: 不用谢，不用谢。
3: 谢谢你救了我的女儿。
4: 不用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你救了我女儿的命。
4: 阿姨，我向你保证，徐来绝对不会丢下你们不管的。我希望你可以跟他一样，一样坚持，不要轻言放弃。
3: 我不是想放弃，就是我想，万一打官司的话，我女儿这种情况拖不起啊。
1: 阿姨，身体的伤可以愈合。但心里的伤呢？如果你们也放弃，那谁为死去的王大勇讨回公道？
3: 我能相信你们吗？
1: 当然可以了，我一定不会退缩，坚定地和你们站在一起。
4: 还有我，跟队员们，我们都会为赵小姐作证，尽我们的全力去帮助你。
3: 孩子，你觉得呢？

0: 哎，聊得怎么样了？他们终于答应不转院了，那就好。多亏了金石川的帮忙，他们才打消了疑虑。如果以后有人来医院闹事，立马上找我，我来帮忙。我也是。
1: 我先走了。
2: 哎，那个，张医生，哎，张医生，
1: 别跟着我。

0: 心里的伤需要时间去愈合，别担心。
1: 到了，送你回去之后，我还要回站里。那
2: 你注意安全，走吧。
1: 抱一下。快点回去吧，这里风大。
2: 嗯，拜拜。
1: 拜拜。

0: 我刚才去物业那里啊，查了一下监控，发现这栋楼的监控啊都被破坏了，看样子是他们事先敲好的。哎，对了，你有没有丢什么东西？啊，
1: 我刚刚检查了一下，好像丢了一个硬盘。
0: 那硬盘里有什么重要的资料吗？
1: 就是一些工作上的资料。
0: 嗯，看样子不像是普通的入室盗窃，你们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呢？
2: 没有吧？孙磊，肯定是孙磊。孙磊，那这样，你们今天晚上呢，就不要住在这里了。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取证。这两天你们抽空去我们那里录一个详细的笔录。那先这样吧，好吧？
3: 好，谢谢。我们先出去。
4: 别怕，有我在。我进去收拾一下行李，然后找个地方住一下。
3: 今天别在外面住了，我担心你，我不放心。晚上住我家。
4: 住你家？

0: 你多久没回来了？平常我都待在队里，所以这里大部分时间都是空的。那还挺浪费的。
1: 我爸休假的时候，如果我在队里，那帮人会不自在，所以比较喜欢一个人待着。
0: 我觉得你家还挺冷清的，缺一样东西。缺什么？缺一个像我这样的女主人。都什么时候了啊？还可以开玩笑？
2: 活跃活跃气氛嘛。
0: 难道又说我很紧张？好了，我已经联系了物业了，他们经常会派保安过来巡视，很安全的，你放心吧。嗯。这是我的拖鞋。
2: 只能将就一下了。我先回队里，明天再来看你。哎，那个，你今晚能留下来陪我吗？有你在，我会比较安心。

0: 就只有一张床，你睡卧室，我睡客厅好了。这样不好吧？来你家还让你睡地板？哦，没事。
1: 我们消防站去灾区救援的时候，时常要打地铺，有时候连被子都没有，习惯了。
0: 可是，
1: 哦，你知道卧室在哪吗？我带你去，这边，在左边这里。
0: 那个，
1: 晚安，早点睡啊。

0: 金石川，你睡了吗？
1: 我没睡，怎么了？
0: 其实我刚刚挺害怕的，本来就受了惊吓，楼道里的灯又突然灭了。人在黑暗里，就是会产生一些各种各样跟恐惧有关的联想。不过还好你来了。

0: 爷爷，您在做什么呀？
1: 我正开电视啊。
0: 爷爷，我来替您开吧，给您变个小魔术吧，让这两个遥控器合二为一。大家准备好了吗？甜甜的小魔术现在正式开始啦。具有红外学习功能的机顶和遥控器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单键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以及键驱型红外学习遥控器。单键型指的是只有一个单独按键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键驱型指的是有多个按键共同组成的键驱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咱们家的机顶和遥控器属于键驱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下面我就来教教你们怎么使用。第一步，按住机顶和遥控器学习键区内用于整体启动学习功能的专门按键，通常为学习键、设置键、赛特键等。指示灯闪烁后，搜松开。第二步，我们再次按下机顶和遥控器上的一个带学习键，指示灯也会搜闪一下，表示进入学习模式。第三步，我们让电视机遥控器对准机顶盒的遥控器，头对头靠近，按下电视机遥控器被学习键几秒后，搜释放。这里和上一步一样的，机顶盒遥控器指示灯闪烁，表示学习成功了。按机顶盒遥控器学习或者设置键，指示灯闪烁，退出学习模式。您学会了吗？简单三步就可以一键开关电视啦，快来试试吧。爷爷，现在只用这一个遥控器就可以看电视了。
1: 我试试，甜甜的小魔术太神奇了，一个遥控器更方便了。
0: 轻松实现遥控器二合一，便捷看电视。

0: 扫描二维码或拨打热线电话，学习红外遥控器二合一技巧。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爸妈，我回来了。
1: 王子请进门。
2: 哎，好，我们的996打工人回来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0: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1: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2: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其实我刚刚挺害怕的，本来就受了惊吓，楼道里的灯又突然灭了。人在黑暗里，就是会产生一些各种各样跟恐惧有关的联想。不过还好你来了。

我不是看到光彩不害怕的，是因为看到你，有你在，我就不需要别的光了。

0: 依依，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昨天发生了特殊的情况，所以我们……
1: 她就是你说的那女孩。
0: 是。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徐来，千峰徐来的徐来。
1: 挺好听的。晚上有时间吗？
0: 有。
1: 晚上领他回家吃饭。
2: 爷爷，不用了吧？
1: 就这么定了。
0: 刚才真的吓死我了。你爷爷怎么会突然过来？
2: 我经常不在家，他有时间就过来收拾一下。
0: 第一次见面就这么尴尬，爷爷会不会对我印象不好呀？
2: 不会，不要胡思乱想。
3: 对了。你是不是跟爷爷提起过我呀？都怎么说的？
2: 没说什么。
0: 你该不会是跟爷爷说我一直在追你吧？
3: 虽然是事实，但是爷爷会不会觉得我是那种死缠烂打、亲的女人？啊？印象肯定很差。
2: 你就这么在乎爷爷怎么想的？
3: 当然了，我以后可是要给爷爷当孙媳妇的人。
2: 徐来，你能不能矜持一点？
3: 不能。那你到底怎么说的？

0: 真生气了！我跟爷爷说，我喜欢你。你说什么？
1: 我喜欢你。

0: 这是 TC 内部的资料，可以证明他们确实偷偷使用旧零件，导致 X 杠2车在冰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这个案子还真是越挖越深啊，没想到竟然这么复杂。而且，他们为了让当事人闭嘴，居然去医院骚扰当事人。还有昨天晚上我家还失窃了，我硬盘都丢了，我怀疑也是 TC
1: 干的。为了不让他们继续害人，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把新闻报道出去。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要着急。等一下，来，你先看看这个。这个是 TC 公司寄来的律师函。他们可真是什么手段都用上了。 要想扳倒 TC
0: 这么大的公司，必须要有充足的证据，最好是100%的把握，不然这事儿别干。最好是能证明这个地下工厂的存在。这个您放心，我一定会亲自去取证的。
1: 不过要小心啊，我担心他们会对你打击报复。
0: 我才不怕他们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呢，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我一定会跟他们死磕到底。我徐来才不怕这些黑暗势力。
2: 小周，姐，帮我复印一份作业备案。好的。然后明天带上机器跟我去趟郊区，要那种小型的隐形摄像机，不要大的。
3: 姐，是要去暗访吗？
2: 嗯，去一个秘密加工厂，记住，一定要保密。
4: 这事忘了。嗯，徐来这人呢？
5: 他刚急急忙忙走了，到点了也该下班了。我走了，拜拜。
4: 拜拜。我刚刚复印好资料，怎么交给他呀？

0: 来，姑娘，尝尝这黄花鱼。啊，
1: 谢谢。
0: 姑娘今年年纪多大了？
1: 25。哦，
0: 在哪儿工作呀？
1: 在市电视台的新闻部做记者。
0: 记者呀。
2: 你父母做什么工作呀？现在快退休了吧？啊，是的，我父亲是一名军人，母亲是一名护士，他们都退休了。平时就做喜欢的事情，挺好的。能有点自己的生活，那他们对你这个……嗯，
0: 你能别跟审犯人一样审他吗？我就随便问问，怎么像审犯人呢？
3: 好，那我就审审你们两个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现在还没有到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0: 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你是想对人家姑娘不负责任吗？我告诉你啊，我可都看见了，你们两个生米都做成熟饭了，还等什么呀？赶紧抓紧时间，我可告诉你啊，我们家男人不能够对女人不负责任。 不能够始乱终弃，
2: 我父，
0: 你要负责任，就不能再拖。

0: 脱了，姑娘有多少青春让你脱呀？
1: 也不能说结就结吧，现在。
0: 那可不是就是说结就结吗？那你爱他，他也爱你，有情有义，还等什么呢？
1: 说不清楚，跟你说不清楚。
2: 爷爷
0: 啊，
2: 虽然我十年前就已经想好要嫁给金世川了，但是我并不着急嫁，我注重结果，但也很注重过程，不想为了恋爱而恋爱，更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我们俩虽然十年前就认识了，但也是最近才相遇的，还需要一些时间多了解了解彼此，不着急。而且已经等了十年了，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了，对吧？
0: 啊，对，对对对，你看看人家姑娘说的话，思维逻辑多清楚啊！
3: 啊，也比你觉悟高。
0: 来，吃饭吃饭，你赶紧给姑娘剥虾呀！
1: 好，吃饭。这里就是爷爷的书房，平常他就爱在这里写字。哦，对了，刚才他说的话，不要往心里去，他就是个个性。
2: 当然不会啦，爷爷好可爱的，你们爷孙俩简直是一模一样。
1: 我小时候父母离世的早，是爷爷把我养大的。平常他说话做事都是一板一眼，我又不爱说话，所以平常很少沟通。但我知道，他是关心我。
2: 很少听你提起你的父母。
1: 我父亲是因为救援的时候去世的，我妈是车祸去世的。不提以前的事了，没事。
2: 你家还有钢琴呢。
1: 嗯。
2: 你会弹钢琴吗？
1: 嗯，一点点。
2: 我小时候也学过。我钢琴老师教过我一首很好听、很好听的曲子，想听听吗？
1: 好。

0: 小川，这首曲子好不好听啊？
1: 好听。
0: 那妈妈教你啊，等你学会了，弹给爸爸听好不好？
1: 好。
2: 小哥哥，好听吗？这是我最喜欢的老师教我的。

0: 你怎么会弹啊？这是我老师自己做的曲子。
1: 教你弹琴的老师是不是姓胡？
0: 嗯。
1: 她是我妈。

0: 我把握住，千万不能让我这孙媳妇暴露。刚才出门的时候，爷爷叫你过去说什么了？
1: 爷爷说，好喜欢你。真的？真的这么说的？
0: 他还说。什么？
1: 他还说，要我握紧你的手，不要让你跑了。那你可要紧紧的抓住，不许放开。
0: 我肯定会紧紧的抓住，好不容易找到你，不会让你再跑了。

0: 睡了吗？
1: 还没有。最近发生的事情都好像做梦一样。虽然我已经做了10年了，但我还是觉得很不真实。
0: 我也觉得是，像做梦一样。
1: 金世川，我是不是你的初恋啊？
0: 当然了，不然还有谁？明天你要去加工厂吗？
1: 小周陪我去。
0: 明天我请一天假陪你去，这样我安心一些。
1: 你这么紧张，我呀？

0: 清洁。
1: 嗯。江心姐。
2: 徐来他人呢？
1: 他出去办事了。
2: 是去加工厂做调查吧？
1: 姐，你怎么知道？
2: 徐来他之前跟我提过一嘴。
1: 哦。
2: 我听说这个案子还挺复杂的，毕竟 TC 是个大公司嘛，证据不好搜集吧。
1: 嗯，但徐来姐说了，只要证实背后加工厂的存在，就有充足的证据报道。
2: 行，你忙吧。
3: 霍总，这是我们 TC 公司的上市策划书。您具体的了解一下，如果没什么问题，咱们就可以签合同了。
4: 我会仔细看的。
3: 谢谢，谢谢霍总，谢谢谢谢。不好意思，霍总，我接一电话。哎，你好，哪位？加工厂。哦，好，您稍等啊，稍等。霍总。公司的事儿，我去处理一下，马上回来。正好您先看一下啊，霍总，稍等啊。

0: 你跟我说的是真的吗？那个记者真的查到加工厂了？
1: 当初你可是亲自否定曾头 TC 的，怎么，现在改变主意了？

0: 我从来没改变过。你通知法务，随时准备送 TC
1: 撤资。你是谁？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2: 胡总，邱总啊，胡总。哎呀，公司的事儿还必须得我亲自回去处理一下。这样，胡总，正好您好好的看一下策划书，
3: 曾投的事儿。
2: 咱们下次再说，好吗？好的，你先忙吧。好的，谢谢胡总。再见。那个女记者马上就要去工厂搞事情了，赶紧通知工厂。
1: 他怎么会知道工厂？
2: 你问我，我问谁？你现在立刻马上通知工厂，如果这个女记者一旦出现了，马上把她给我控制住。
1: 是，明白。
4: 想办法让他闭嘴。我这次要给他点颜色看看，明白吗？
1: 明白。

0: 既然这来都来了，那就谁都别走了。起来。2016，这是6年前的货号。
1: 这些零件都过期了，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0: 这就是证据，赶快拍下来。

既然来了，谁也别想走，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加工厂，公司的事儿必须得我亲自回去处理。你说。您好，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请您稍后再拨。
1: Sorry。
2: 哎，你干嘛去啊？一会儿还开会呢。
3: 我要去找徐来，我担心他可能出事了。
2: 哎，我跟你一起。

0: 你们快，快！
1: 我手机呢？
0: 立马是你的生日，快！
2: 站住！
3: 站住！

0: 雪莲，没事吧？
1: 南湖，快叫救护车！南湖，快！

0: 知不知道他是谁？敢打我姐们！
1: 先别打了。120吗？我们这里有人受了伤，地址在成光路。

0: 大家快点救他！
1: 生命体征，
2: 心率130，呼吸40，血压75，还在急速下降中。
1: 通知血库，准备榴弹外呼吸包，立刻安排急救。
3: 家属不要进了。

0: 怎么样了？脑部有些轻微的脑震荡，不过其他外伤没伤到要害，好好休养就行。
1: 太好了，谢谢啊。
0: 今天晚上就去病房陪他吧，等麻醉过了，他就能醒。

0: 雪莱，啊，没事了，好好照顾她。
1: 关元宗人呢？让他出来。
2: 霍总现在在忙，少
1: 过来这套。霍总，这你去吧。啊！你来的正好，刚想找你呢。关元宗，你说实话，工厂的事是不是你跟那记者漏的底？ 他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和他串通好了来坑我？你不说话是吧？装聋作哑是吧？好，我告诉你，我真的。
2: 你不是要交代吗？这就是我给你的交代。我警告你，雪莱是我的底线。 任何人触碰我的底线，我都会让他付出代价。

0: 疼不疼？
1: 你疼不疼？
0: 他们把你伤成这样，我没有保护好你。
1: 你以后不许再这么逞强了。再休息会儿。
2: 欣姐，
3: 喂，姐，邮件已经发你了。
2: 你有什么需要你再跟我说。好嘞，好嘞。
4: 徐来呢？又出外景去了？
2: 徐来姐去医院了。
4: 医院？
2: 昨天调查工厂的时候出了点问题，进站受了伤，徐来姐在医院陪她呢。

0: 喂，
1: 江棘手，你还记得我吗？
0: 你怎么会知道我？
2: 我想查到你的身份，还是个难事吗？但是你不用担心，我对你不感兴趣。
1: 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是想跟你做一笔交易。
0: 我和你能有什么交易？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
1: 你的沉默可能是欺凌的帮凶。勇敢发声，守护校园安全。

0: 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1: 读书改变命运，知识照亮人生，让世界更包容。

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敬。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云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的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下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释放哪些信息？丧偶儿媳照顾公公多年，继子不闻不问，却想拿七成遗产，法院判定儿媳为第一顺位继承。父子时隔八年同一时刻登顶珠峰，15岁初中生刷新两项纪录，成为中国登顶珠峰最年轻男性。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
0: 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它传递了哪些信息？我们来看央视记者的解读。
2: 刚刚全文公开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你了解了吗？这份规划是“十五五”规划纲要公布后第一部分领域的专项规划。为什么它是第一个？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全文共9章，包括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一桩桩、一件件都是你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首先，老旧小区的升级将惠及更多人。国家将对建成20年及以上的老小区开展专项体检，加装电梯、更新水电管网、修缮路面、完善停车绿化安防等，让老房子住得更舒心。第二，家门口的生活会更方便，15分钟搞定日常。规划明确打造完整社区以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给家门口配齐菜市场、便利店、托育、养老、健身场地，还要推进适老化、无障碍、儿童友好改造，让老人孩子出行游玩更安全，让日常办事不用跑远路。第三，好房子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不仅要建更多的好房子，规划还明确国家还要开展住房品质提升关键技术攻关，要突破200项以上的成套技术和产品设备，要系统解决住房质量常见问题。第四，我们的城市要更加安全宜居，生活更加踏实。规划里明确消除危房隐患，加固老旧房屋，防范地震房屋老化风险，还要改造燃气、供水、排水老旧管网，减少停水漏气内涝问题，还要治理黑臭水体，开放公园绿地，城市环境更干净，休闲散步有好去处。所以你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立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聚焦的都是我们身边的小事，是要让我们的居住环境、出行条件、住房品质、安全保障、公共服务等持续升级，让城市生活更有温度，让我们每个人的日子越过越舒心。
0: 昨天，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今年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今年6月的全国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要突出矿山、交通运输、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聚焦酒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全链条整治。国务院安委办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抓实安全宣传5禁，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带头讲安全课，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相关活动，指导家庭排查燃气、消防、电动车充电等隐患，倡导储备家庭应急物资等，让安全宣传直达基层末梢，大力培育安全文化，推动形成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局面。全国安全生产月期间，各地还将组织开展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集中开展宣传，营造全社会关注安全、全民参与安全的氛围。
0: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将联合相关部门部署实施五大攻坚行动，解决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
4: 当前呢，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基础还不稳固，群众身边呢还有不少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比如近年来呢，媒体曝光了部分支流和小微水体的污染，垃圾呢随意倾倒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呢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生态环境部呢对此还是高度重视，我们主动作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动解决呢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污染等问题。
3: 据介绍，生态环境部将加快出台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和农村小微水体治理行动计划，将联合相关部门部署实施五大攻坚行动，推动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等，
4: 来集中力量啊，解决好老百姓家门口的突出水环境问题，推动啊群众身边的水体，实现呢三个基本目标，也就是基本无异色、基本无异味、基本无异物，让大家呢真切地感受到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
3: 生态环境部还将继续指导地方扎实推进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深入推进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构建末端整治与源头预防并重的长效工作机制，真正破解非法倾倒固废这个顽疾。
0: 继续来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前四月物流运行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5%，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
1: 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1至4月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仍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新业态运行稳中有升。1至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从货类结构看，进口物流量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分化，民生基础和新兴产业相关商品进口物流需求对供应链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巩固，农产品进口物流保持高速增长，有效保障国内市场供应稳定。
0: 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继续。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 APP 同步直播，下面我们一起进入新闻眼。 电信网络诈骗手法不断升级，呈现复合型作案的特点。近日，湖北黄石市民遭遇了冒充公检法诈骗，被骗走了25万元养老钱。今天我们就拆解这起险恶套路，教大家提高警惕，守护好咱们的钱袋子。
1: 前不久，黄石新港物流工业园区居民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公安局民警。
7: 老头呢，参加了洗钱，我就是嫌疑人。你这个身份证套那个银行卡已经洗了220多万。
1: 来电男子爆出了邓爹爹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随后以沟通案情为借口，诱导老人下载陌生社交 APP， 并发来虚假逮捕令。逮捕令上还有邓爹爹的个人信息，
7: 因为我的身份证就产生了，是不是？这么大的一个洗钱案，200多万，当时我是有点害怕。
1: 骗子以办案为由，将邓爹爹拉入一个所谓的办案群，群内多名假警察轮番游说，诱骗他将存款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老两口在骗子诱导下，用新手机下载多个指定 APP。按照对方指引，先后多次将25万元积蓄转入陌生账户。
7: 为了进一步证实你的清白，你不会去洗钱，你必须要借一部分钱来证明你是不需要去洗钱的。这时候我就警觉到有问题的。
1: 此时，邓爹爹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选择立即报警。黄石市公安局新港园区分局接警后，成立专案组侦办此案。民警调取了银行流水，查实老人25万元被分流转入多个陌生账户。专案组民警围绕涉案资金流向展开深度调查。
8: 我们顺着下线就发现，这笔金额陆陆续续分了很多笔，就流入到了湖南的一个叫滕文斌和陈继海的手中。
1: 民警依托大数据研判追踪，迅速锁定并抓获涉案嫌疑人滕某、陈某，为受害群众追回25万元被骗现金。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公安机关提醒，反诈要做到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陌生链接，不装不明 APP。 公安从不会电话办案，无安全账户，遇可疑情况及时拨打96110。
0: 继续来看，在江苏南通，一个再婚家庭因为遗产分配问题对簿公堂，继子多年不尽赡养义务，却要求继承继父70%的遗产，而丧偶儿媳最终因为多年悉心照料公公，被法院认定为第一顺位继承人。
9: 茂某与妻子是再婚组合家庭，婚后两人共同生育了一个儿子小茂，同时妻子还带来了与前夫所生的儿子大茂。2014年，小茂去世，小茂的妻子蒋某及女儿小美一直照顾茂某的生活。
10: 从丈夫去世后，她就一直悉心照顾公公，老茂。2019年，婆婆也去世了，儿媳依然带着女儿和公公生活在一起，老人的吃穿住行、看病就医，全是她一个人在操持。而继子这十几年来跟老人基本没有联系，更谈不上尽什么赡养义务了。
9: 2022年，茂某去世，继子大茂一纸诉状将蒋某及其女儿告上法庭，要求继承茂某70%的遗产。
10: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儿媳在丈夫去世后长期照料公公的生活，完全符合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条件。另外，法律还规定，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继承人可以多分遗产，而有抚养能力却不尽义务的应当少分。所以我们最终的判决是对不尽义务的继子少分遗产，只享有1/5继承权，而对尽心尽力的儿媳和孙女各享有2/5的继承权。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
10: 法律的规定打破了那种只按血缘关系来分遗产的观念，谁孝顺谁付出，法律就保护谁支持谁。希望这个案件能让更多人懂得这个道理。
0: 再来看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日前深圳15岁少年李子轩登顶珠穆朗玛峰，一举打破2项全国纪录的消息在社交平台上沸腾。更巧的是，8年前的同一时刻，他的父亲也曾站在那片巅峰之上。
11: 上午11点，在深圳边检医院，15岁的李子轩正在接受检查。他的小拇指在这次攀登中留下了2度到3度的冻伤，鼻尖被紫外线晒伤，整个人也消瘦了不少。不过父子俩对这些伤看得很淡然。
12: 可能是因为我小拇指长期插在绳子和锁的中间，然后那个锁也是低温，我感受到疼痛的时候已经就是有点冻伤了。当时想赶紧下次到大本营说让他们看看怕截肢，下次加强手部保暖就行了。
13: 估计10天到半个月，因为在手指深部肯定有组织的损伤，自己还是要加强锻炼，注意防止感染。
11: 可这份经历半点都不普通，从4月14号出发到5月20号登顶，李子轩和团队经历了队友遇难、感冒发烧、死亡冰川和落子壁上的极限考验。在海拔8400米至8500米的最难关口，凌晨3点的狂风和极寒让无数登山者止步，而这个15岁的少年选择了继续向前。在5月20号上午9点20分，李子轩成功助力世界之巅，一举拿下2项重磅纪录：中国登顶珠峰最年轻男性，珠峰南坡登顶年纪最小的少年。
12: 是在下里台阶见到了一个遗体，但是我以为那只是放在那里的雕塑，以后就会更加小心，把路绳什么都检查好，绳子挂好。苦肯定觉得苦，但是想挑战自己。
11: 李子轩的父亲李春生既是资深登山家，也是孩子攀登路上的总教练。他坦言，最初孩子登山只是为了换礼物，一辆自行车，一部手机。但渐渐的，每周的山野行走让少年爱上了挑战。为了让儿子有足够体能，李春生制定了严苛训练计划，每天10公里长跑，2小时攀岩，或是负重爬170层楼梯。而对于学业和登山之间的平衡，他有自己的看法。
14: 登山呢，其实是一个特别痛苦的运动。就往上每走一步，其实都在跟自己较劲，它是一个意志的磨练，是一个不断战胜自己的过程。所以孩子的成长嘛，不仅仅是成绩，他的这种阅历，不断的能够战胜自己的过程，能够自信心的提升，我觉得这一些可能比他的成绩更重要。
11: 李子轩是福田区实验教育集团翰林学校的初3学生，正值中考冲刺的关键阶段。这一次登山，他前后用了41天，无疑对学业有些影响。所幸教育部门和学校给予了极大的包容和支持，为孩子免去了课后延时服务和常规课业作业，父子俩对此充满感激。李春生说，孩子文化课成绩不算出众，但他希望孩子在攀登群山的过程中发掘闪光点，磨练心性，走出属于自己的成长路。对于高中去向，他们也有自己的规划。
14: 我们就看到那个西普会不仅仅看重孩子的成绩，更多的可能孩子的这种冒险精神、创新精神、敢于承担责任这种精神，我们也希望能够上到那所学校。可能他的成绩不如别人，但我觉得他的意志、他的自信、他的这种冒险精神，我觉得肯定是高过很多的同年龄的孩子。
11: 如今李子轩顺利返回深圳，他说自己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拿到这次攀登的战利品——手机和电动自行车。对于未来，这位15岁的少年还没有具体规划，但父亲透露可能会考虑带他挑战7大洲最高峰。
14: 我觉得其实登那座山只是其中一个，我觉得带着他可以见更多的世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有压力睡一觉是不是就感觉好多了？这一日常体验现在有了科学答案。近日，浙江一个科研团队成功揭秘慢波睡眠缓解压力焦虑的大脑机制，为情绪干预治疗开辟了全新路径。
1: 在以往的认知中，睡眠被看作是大脑休息、停止工作的状态，而压力引发的焦虑情绪如何通过睡眠缓解，一直没有明显的科学定论。两组实验室联合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段树民、孙俪团队，以慢性社交挫败应激小鼠为模型开展实验，偶然间发现，通过精准的光遗传学技术，可以诱导出小鼠的慢波睡眠，也就是我们说的深度睡眠。
2: 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个深部的核团啊，一个它这个核团呢叫面神经旁核 PZ， 然后我们通过呢光遗传学可以去精准的去操控它，然后能够实时的诱导出慢波睡眠。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小鼠当中发现呢，当小鼠经历了一个慢性的应激压力的刺激之后呢，我们给它诱导出一段这个慢波睡眠之后，它的焦虑情绪是能够被缓解的。
1: 研究团队进一步拆解大脑工作机制，精准锁定了一条大脑专属的抗焦虑神经三级环路，而脑干中的面神经旁核 PZ 是其中的核心关键。人在进入深度睡眠时，大脑并非关机休息，而是主动开启情绪修复模式，精准压制负面焦虑信号。
2: 面神经旁核它就相当于是睡眠的一个总开关，它可以启动慢波睡眠，通过抑制这个 LPB， 抑制这个报警器，能够阻断它将焦虑情绪继续向下一级的焦虑的执行终端OABNST 的传播，从而呢去缓解由压力产生的这个焦虑的情绪。
1: 这一研究结果不仅完美给出了睡一觉烦恼消的科学原理，还首次明确了全新的脑干边缘系统三级抗焦虑神经环路。相较于传统焦虑治疗多依赖药物存在一定副作用与局限性的现状，这一研究突破了现有治疗体系的瓶颈，精准锁定了无创情绪调控的核心靶点，为闭环神经调控、靶向脑电刺激等新型非药物抗焦虑干预技术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思路与落地技术方向。
0: 好，继续来看啊，这几天升温了哈，夏天的感觉扑面而来。那夏天一到，咱们体液的流失啊，包括营养的流失就比较大，所以呢，咱们就格外得吃点好的，吃点滋补的食品，就比如说海参。那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春夏季节吃海参是不是上火呀？其实不对哈，海参呢是温补性食品，一年四季都能吃。这个季节吃海参，其实就是相当于给咱们的身体打地基。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受罪。今天的好物惠民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2026年头茶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4斤，可以吃2个月，花小钱办大事儿哈，一个月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了。快来看看这款海参到底怎么样吧。
3: 春夏养生啊，海参滋补正当时。本期好物惠民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龙品堂春夏海参滋补套餐。
4: 这款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
3: 每斤14到16头，能吃2个月。现在呢，我就是在加工车间了，咱们一起来参观一下，看一看海参都需要经过哪些工序才能送到我们的餐桌上。
5: 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6: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面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3: 海参呀，刚刚经过了低温蒸煮的环节，接下来呢就要液氮速冻了。那我们来问问工作人员，为什么要用液氮来速冻海参？
7: 就像咱们在家就是买的鲜豆腐，然后你买回来的时候又白又嫩，你放到冰箱里长时间冷冻，然后冻豆腐表面就会有很多气孔，然后口感还不如以前。然后像咱们这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而且它的内部细胞壁不会被破坏。
3: 大家都知道啊，即食海参在制作过程中就是蛋白质吸水的过程。我们龙品堂的即食海参呢，固形物有80%。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根海参，身色饱满，根根坚挺。 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因为我们是即食海参，所以呢，直接在米饭和海参上淋上我们的鲍鱼汁儿就可以了。还可以做一个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
4: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四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3: 作为龙井岛海参从捕捞到加工的见证者啊，我每一个环节都见证过了，特别值得信赖。春夏养生不可忽视，这个套餐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件，大家赶紧去下单吧。
4: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找到好物惠民下单。

接下来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我们要在最好的时节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当中。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真的是太丰富了啊，可以说是把贵州的精华一网打尽，还只有暑期旺季一半的价格。我们都要去看哪儿呢？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地球最美的伤疤马岭河峡谷，还有层层叠叠全是山的万峰林。坐船游万峰湖就像是飘在水墨画当中一样，湖水绿得像翡翠一样的荔波小七孔。晚上我们还会住在西江千户苗寨，直接住景区。这趟行程我们全程住在四钻酒店，特别舒适，而且是全程豪华座椅大巴车，一点都不累人。我们依然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自费项目。此外，六月底被称为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我们的甘南高品质定制团也是同步开启了，只有十九个名额，报名截止就立马就截止了啊。咨询电话是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快和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节目的最后呢，咱们来看一看天气情况哈。今天槟城阳光和气温呢是非常热情啊，一早晨就高涨了起来，气温卯足劲儿往上冲，各主要业务站点都来到了25度之上，庄河长海更是冲到了30度以上，夏天的气息扑面而来。明天我市依然是一个大晴天，市区的气温在19到27度之间，白天阳光火辣，紫外线辐射强，建议外出的话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工作，室外活动可以选在早晚进行，体感呢也会比较舒适一些，周日云彩登场。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全力剂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直播，也欢迎您提供搜索可以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当然也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们的推送原视频，同时还可以提供新闻线索来浏览更多资讯。好了，首先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哪些主要看点。
1: 辽宁省星级旅游饭店服务技能展演活动在我市举行，上百家星级酒店开展技能大比武，文旅服务品质再升级。居民楼前一处场院院墙改建拔高，一楼住户家中被挡光，两年时间投诉多次，只得到一个字回复：等。记者调查，问题究竟卡在哪儿？
0: 好，本市新闻首先来关注这堵墙。家住中山区枫阳巷三号楼一楼的居民向本栏目新闻热线8811-8811反映，他们楼前的一处场院改建之后啊，原有的墙体拔高了不少，一楼住户的光线呢被挡的是严严实实。他们为了这个事儿啊，投诉了快两年的时间了，但始终呢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我们先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2: 在这个地上哈，就是一个小院儿。就这么栏杆那么高，拔了以后它盖出来啊，感觉缝都进不来，也光也进不来，就早上起来一见一开门一开窗一看，一座大山在前面。
1: 记者看到，这处场院内是一家健身工作室，外墙距离枫阳巷三号楼不足十米远，高度和二楼居民家的窗户平齐。枫阳巷三号楼一楼居民穆大叔告诉记者，他住在这里30多年了。这家健身工作室所在的位置之前是一处堆放杂物的场院，属于哪家单位他们也不清楚。后来先后经营过歌舞厅、洗浴中心，但外墙高度始终没变。2024年6月份前后，这里要改建成健身房，将院墙也进行了拆除重建，拔高了不少。在施工过程中，穆大叔和另一位一楼住户王大叔就跟健身工作室的负责人进行了交涉。
3: 我找他，我说你把手机拿我看过来，你怎么说你压不硬就不放上，你怎么干，你不欺负我吗？然后我们到执法大队，到执法局，局长也见了，见完后说好，就拖。
1: 穆大叔告诉记者，这栋楼一楼共有3户居民，其中一户长期无人居住。他和王大叔两家因为被围墙挡光的事儿，一起到相关部门投诉了多次，但直到健身工作室建起来，他们也始终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
4: 有没有一个就是说像有答复，或者说一下这个事儿是怎么到底怎么个情况？
2: 叫我们等，我等到什么时候？
4: 等的是等什么？等拆还是等什么？
2: 不是，等上怎么处理这个事儿，他不是说等拆。他说等菜我还行了。
1: 记者随后来到这家健身工作室，虽然已经是上午10点多，但健身工作室并未开门营业，橱窗张贴的宣传广告上留有2个手机号，记者多次拨打均无人接听。记者又通过第三方平台查询到这家健身工作室预留的商家电话，拨打过去也处于呼叫转移状态。
5: 务必启用天域通信助理优化提醒服务，我们将尽快通知对方，感谢您的来电。
1: 记者随后来到中山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青泥洼桥大队，一位负责人表示，他们最近进行了内部人员调整，他本人刚刚接手这里的工作，对于穆大叔投诉的情况他还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
6: 1、2、3、4、5新房建他们都去投诉，再想办法积极的推进它。
4: 找咱已经2年了嘛，就是咱这有没有一个就是首先是一个认定它到底属不属于违建。
6: 我也这两天刚开始熟悉慢慢熟悉的整个过程，之前也在这个相应的手续都在做，去核查规划情况啊，以及它的历史成因情况啊，他们之前都去做过相应的调查。
1: 发稿前，记者再次联系这位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已经和穆大叔约好，再到现场当面详细了解一下情况。对于现有建筑是否属于违建，后续如何跟进处理，这位负责人并没有给记者明确答复。本栏目将持续跟进此事的后续进展。新闻晚高峰报道。
0: 住了30多年的老房子，一堵墙突然增高了，挡了光，也堵了居民的心。投诉2年，等来的却是再等等，正在了解。 执法部门的人员调整那可不是慢作为的理由啊，居民要的那不是研究研究，而是一个明明白白的说法。民生无小事，阳光照不进屋子，这两年的等待很难熬。希望相关部门这一次别再让这二位大叔再等等了，把积极推进这句话落到实处，既是职责所在，也是民心所向。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8886-5533。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你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网罗冰城热点，分享流量话题，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上热搜。首先来关注的是东北超，东北超大连队再出征，今天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在大连北站站台响起，东北超大连队正式踏上征途，开赴长春，准备参加31号打响的东北超第二轮比赛。车站工作人员组成的娘子军现场助威啊，用硬核的大连牌面欢送足球健儿们挥师北上。我们来看看现场视频。

这牌面真够不错的哈！足球呢是咱大连这座城市的灵魂，不仅仅足球元素随处可见，对足球的热爱呢也融入到了各个行业。高铁站台上的阵阵战鼓，乘务人员的深情相送，大连客运段这场暖心又硬核的助威，不仅为球队客场征战提振士气，更是尽显足球城强大的凝聚力与城市自豪感。伴随着家乡父老的鼓劲儿声，期待着大连队全体将士能够奋勇拼搏、不负期待，在客场打出精彩表现，再次为家乡带回胜利。好了，这两天呢，咱们大连足球喜讯不断。昨天呢，中国足协公布了新一期国足男足的集训名单，在这份名单当中呢，可以说汇聚了国内顶尖球员。那么，大连两位英博小将的名字也是赫然在列，毛伟杰、朱鹏宇。可以说呢，这两位大连本土年轻球员跻身国字号阵容，为咱大连足球城的金字招牌再添光彩。来，通过视频再了解一下。从大连的蓝色风暴到国家队的红色战袍，改变的是战场，不变的是对胜利的渴望。我们期待这两位大连小将能够在更高规格的比赛当中呢，能够带给咱足球城和大连英博的拼搏精神，在更大的舞台刮起青春风暴，为国足拼出胜利，为家乡赢得荣誉。好了，我们换个话题，关注一下达沃斯。这个六月呢，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再次拥抱大连。在论坛正式启幕之前，一场属于全体市民的热身赛——2026市民代表走进达沃斯竞评活动火热启动。在决赛上，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的选手围绕城市发展、科技创新、社会公益等主题，用充满激情的演讲和硬核的创新项目，全方位展现了咱们大连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创新活力，竞争对话达沃斯的资格。我们来看视频。

0: 一直知道达沃斯论坛，在新闻上也看到过，然后没有想到这次这么高级的一个会议居然走进了我们学校，然后来到了我们身边，有一个机会去聆听去学习。
1: 参加达沃斯论坛这些市民代表都非常优秀，也特别荣幸来听一听，向他们学习一下。
2: 我也看到了许多优秀的各行各业的一些杰出的大连市的青年，就像是那个退役消防官兵李守，了解到他的那个救人事迹，就希望在他们那种榜样的带领下，我以后也能参加这样的活动，让大连走出中国，走出世界。
3: 我这次演讲的主题呢是以世界眼光建大连担当。我们这次呢市民代表走进达沃斯的主题呢是会规模化创新。那我们在之前啊开发了一款暗号助老 APP， 它的这个核心理念呢就是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我们大连呢是一个老年人口特别多的一个城市，我们想通过这款 APP 呢更好为我们这个城市的老年人复利，那也是践行了我们规模化创新从研发设计最终呢到运行，让更多的老年朋友受益，也为我们大连的银发经济啊贡献一份我们公益人的力量。
4: 赛场之上没有晦涩的专业术语，只有选手们对民生的关切，对创新的执着。每一位选手都在传递咱们这座城市开放包容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这些来自大连民间的平凡力量，正是大连最鲜活的城市名片。逐梦达沃斯为大连代言，希望获胜选手们在达沃斯论坛上向世界展现一个温暖且富有活力的大连。好了，换个话题。最近呢，随着汽油价格连续上涨啊，不少司机在加油之前呢，可能都会合计合计。但是这个时候呢，一些黑加油站又开始蠢蠢欲动，不仅油品质量没有保障，还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那么除了黑加油站，还有一种叫黑加油车，它把车的后座一拆，私自焊上几个大铁罐，灌上几百升汽油或是柴油，天天呢就在马路上乱窜，既没有防爆设备，也没有消防设施，车里温度一高，或者是路上稍微有个别碰撞，遇到点明火，那就是一个随时可能会爆炸的移动炸弹。近日庄河警方精准出击，连续破获了三起黑车加油这样的案件，为了及时消除隐患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保障。我们再看，
5: 我这人
6: 就不点
5: 来
7: 没有手续，这第一次啊。
8: 对，
7: 之前有没有前科违法犯罪前科？
4: 这里呢真的提醒大伙儿，黑加油站加的油不仅呢没有质量保证，还会损坏发动机，更重要的是它真的是太危险了，省下那3毛5毛的油钱跟生命安全相比呢真的是算不得什么。加油呢还是得认准正规加油站，要是啊您在路上也遇见了这种偷偷摸摸非法的加油黑车，别犹豫，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好了，我们再来帮老年人看好钱袋子，这可是咱守护老年人幸福晚年的重要一环呐。那么除了要警惕电信诈骗，这老年人还要留心集市里的假货陷阱。近日呢，咱们大连市警方侦破了一起专门针对农村老人推销劣质商品的案件，不法分子就瞄准部分老年人图便宜、防范意识较弱特点，以劣质菜刀、眼镜等物品设局，骗取老人钱财。警方根据线索快速出击，及时抓获了嫌疑。
9: 知道发生啥事了吗？
10: 知道啊。
11: 嗯，还有人呢。
4: 我们都知道，农村老人攒点钱不容易，这可恨的骗子竟然把他们当成诈骗目标，真的是太缺德太可恨。提醒老年朋友们，赶集买东西啊，多留个心眼儿，别轻易相信那些陌生人的推销，也别相信那些花小钱能买到好东西的忽悠，小心您的钱袋子。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稍后我们来看主播说。

关注社会热点话题，认真思考，犀利点评。这一时段我们来看主播说，这事儿呢也挺可气的，截断省道拦路收钱，谁给的权利啊？这几天一位博主硬刚稻城亚丁景区的视频火了，他开车走省462省道，被拦下说啊，要去亚丁就必须花120块钱买摆渡车票。博主就追问，这是省级公路啊，还是你家的内部路？工作人员答不上来。我们都知道，公路法上写的可是明明白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只有交通、公安等部门有权依法设卡。你看，一个盈利性的景区，它有什么资格在省道上拦路收钱？更离谱的是，这条道路不是景区修的呀，是公共财政出资、全社会共享的省道，你拿来当摇钱树，凭什么？其实呢，这亚丁可不是第一次被点名。今年4月，文旅部就公开批评它的摆渡车线路不科学，价格不合理。直到这次博主硬刚，这舆论彻底炸了。5月28号，四川省甘孜州成立由发改、文旅、交通等多部门组成的联合专班，启动提级整治。今天起，摆渡车是暂停收费，重新核价。实际上呢，关键不是在于摆渡车降不降价，而是在于厘清这段路的权责边界。最合理的理由呢，是景区是这么说的哈，说已经纳入了景区的旅游道路规划，但是规划归规划，不等于你能封路收费呀。法律的底线是什么呀？在那儿摆着，谁都不能自我赋权。游客算过账，这门票146，摆渡车120，再加上电瓶车，这到底是来看风景的，还是来交买路钱的？省道不是景区的自留地，不能把路权还给公众，这整改再多也是治标不治本。公共道路属于

0: 于我们每一个人，那公共服务要体面运营，别让圈路收费砸了景区的招牌，您说是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4: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3: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4: 正式开始啦！
3: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4: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3: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4: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3: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4: 88865533，
3: 88865533。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我们继续来关注本时新闻。27号到29号，星级匠心品质同行辽宁省星级旅游饭店服务技能展演活动在咱们大连市举行，全省14个地市文旅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近100家星级酒店代表及院校学者齐聚槟城，共商文旅服务品质升级。
5: 展演活动中，来自全省的酒店服务精英围绕前厅接待、客房服务、中西餐摆台和席间服务等项目切磋技艺，并通过匠人沙龙分享实战经验，掀起了全省酒店服务技能大练兵热潮。其中，酒店前台 AI 技能展示让活动智能化满满，客人不再需要排队等待人工办理入住，自己拿着身份证10秒就能完成办理。
6: 如果是在携程或者是美团订了房间，那到我们酒店前台的时候，他直接就可以点订单入住，订单入住直接把身份证放到我们设备上，对，这样我们的设备呢就识别出来了他的一个订单，然后我们直接点确认入住就可以了。
5: 星级旅游饭店服务技能展演活动为期3天，除了酒店服务技能展演、行业创新分享、产业未来专家讲堂等系列活动，还特别邀请了全国12家酒店产品参展商带来现场展示和资源对接。从酒店食品到客房用品，从电器设施到酒店设备，一站式的供应产品展示为参展企业带来更多选择和机遇。
7: 现在的这个酒店追求的这个服务嘛，更贴心一些，所以他在客人的这个洗护用品上非常的精心。好多的5星级酒店嘛，客人来了第一感受就是通过这个嗅觉嘛，他的每个酒店都有自己固定的香型，也更加细致，给客人提供的更舒心的这个旅行。
8: 大连的市场非常好，啊，我们在这个全国内说的话呢，大连的跟我们合作的星级酒店差不多有10几家，这个他们的酒店的需求量也非常的大啊，是个很不错的城市。
9: 我们大连本地地区呢，除了我们星级酒店，也还有一些特别品质化的住宿企业也参加，大概也有50家左右，给供应商提供了一个平台，同时呢，也给我们的星级酒店做了一个资源方面的对接。
5: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好，我们再来看。在咱们大连呢，提到滋补，第一个你肯定会想到的是海参。可能有人会认为哈，春夏天吃海参是不是容易上火呀？但是海参呢是属于温补的，一年四季都可以吃。那么如果将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盖房子，那么这个季节的滋补养生就相当于打地基，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遭罪。本期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大连2026年头茬春参龙品堂 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四星，可以吃两个月，花小钱办大事，一个月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一起来了解。

0: 也完全冻食，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
1: 嗯，一口吃下去非常梗啾 ，Q 弹爽滑。
2: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四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1: 相当于一个人2个月的滋补量，每个月合下来不到500块钱，特别实惠，大家赶紧去下单。

好，接下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我们要在最好的时节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当中。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那可是太丰富了，可以说是把贵州的精华一网打尽，还只有暑期旺季一半的价格。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地球最美的伤疤马岭河峡谷，还有层层叠叠全是山的万峰林，坐船游万峰湖就像飘在水墨画里。湖水绿得像翡翠的荔波小七孔，晚上那就住在西江千户苗寨，直接住景区。这趟行程呢，我们全程住四钻酒店，特别的舒适，全程豪华座椅大巴车，累而一点都不累人哈，可以说是非常的轻松。我们依然呢是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此外呢，六月底被称为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我们的甘南高品质定制团也同时开启，只有19个名额，爆满截止。咨询电话您要记好，是18098888405，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和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好了，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可以说今天真是火力全开，气温真的是好高，全市各地最高气温都达到了25度，特别是普兰店和长海更是达到了30度哈，天气是非常热。那目前提醒大家，明天呢这样的热的感觉还将会持续一天，最高气温呢还会来到27度，最低气温是19度。不过呢，明天呢风稍微大了一点，西南风，阵风风力会达到7级，所以大家明天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防晒，多喝点水，要注意防风。好消息是到了周日的时候，天空云量会有所增多，届时气温会有小幅的回落，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最低气温是18度。而且到了周日的晚间，像普兰店庄和局地可能会出现阵雨和雷阵雨。那目前来看，下周天气呢可以说是一下子回到了那种多雾而且天气湿凉的感觉。周一呢虽然晴好天气，但是大雾再度袭来，气温呢没有什么变化，在17到25度，天空状况晴好为主。但是在下周二周三的时候，天空状况开始变得多云，而且大雾始终相伴，气温是继续回落，届时呢最高气温只有23到22度，最低气温呢也是在16度左右。而且呢再加上持续吹的是东南风，大雾相伴，这种湿凉的感觉呢将会再度回归。所以听大家，未来这个气温的起伏是非常大，先升后降，而且呢大雾很快将会在下周再度来袭，大家呢还是要根据天气变化合理的调整您穿着，别热着，当然也别凉着，一定要注意身体保健。好了，感谢收看今天为您带来的新闻晚高峰，你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观看节目回放，获取更多的新闻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关注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头条号和快手号，收看精彩内容，提供新闻线索。明天再会。

0: 畅享生活，爱在大连，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呢是每天早上七点钟都会与您准时相约的早安大连，我是小叶。
0: 我是池子。现在呢已经到了第五个节气清明了、
1: 对，这个小长假呢，其实我们每个人啊都会有自己一些安排。比如说呢，祭祖是咱们清明节的其中一个主题。那就是说呢，其实到三月底开始，墓园的人就越来越多了。那就是说，很多需要祭祀父母的，就一定会提前就开始了这个清明的节奏。那么真正到了清明节的时候呢，往往还选择出去玩儿。因为他有个三天的小长假，那要赶上个周末什么的，是不是他也挺难得的？
0: 是，
1: 又是一个大好的春光。但是我觉得清明祭扫呢，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是要注意的。比如说呢，像咱大连也有很多人家里的墓地呢是在山上，还没有迁到那个就是集体那个公墓。那就是说你去祭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摆放鲜花，或者呢你在家里包点饺子，炸点小鱼儿去供上。不建议大家呢在野外动火。
0: 对，
1: 因为动火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就算是清明前后下雨，它也不会下很大的雨。再有就是呢，它干燥的这个山林真的是一点就着，它是容易发生火灾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说到小长假，那你会上哪儿玩去呢？
0: 我决定
1: 清明小假是4号到6号，不是吗？
0: 对，我决定清明先老老实实在家祭祖，祭完祖错峰出行。
1: 你很聪明了。但是对于很多这个年轻的父母来说哈，就说好不容易有个假期，想带着小孩一起出去玩。那清明的时候呢，其实大江南北都已经有了这个春意。
0: 是的，
1: 虽然咱们大连这边呢还不算是盛春时节，但是南方那早已经就是春天啊花开的正闹哄的时候，确实可以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选好地方。但是像池子这样错峰出行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一放假咱国家大人也多，再加上自驾的，然后机票啊这个高铁呀、各种交通工具其实都挺拥堵的。
0: 对，
1: 那还是要提前运作，就是早做打算，提前买票哈。就是清明呢依然是我们大家非常向往的一个节日。虽然说呢它可能在你祭祖的过程当中因为怀念也会有一些伤感，但是呢春天毕竟来了，日子还得往前看，所以它又是一个享受春光的非常非常好的节日。
0: 对
1: 啊，你不出去玩啊？
0: 我再等等。
2: 两手攀足不甚腰，上举鱼，下岸，反穿摩月，攀足，上举鱼，下岸，反穿摩月，攀足，上举鱼，下岸，反穿摩月，攀足，上举鱼，下岸，反穿摩月，攀足，上举鱼，下岸，反穿摩月，攀足，上举鱼，下岸，反穿摩月，攀足， 上举。攒拳怒目增气力，抱拳，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背后七颠百病消，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颠足，体肿，颠足，体肿，收拾，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沉。

0: 好，接下来的节目呢是健康早知道。在这个专家提醒您之前呢，我和池子也有一个小的提醒。
1: 嗯，
0: 因为往年啊，每一次比方说扫墓啊，祭祖回来之后呢，家里的人都会有一个团圆。
1: 对，
0: 那么这个团圆咱们大连也有这个习惯哈，
1: 嗯，
0: 就好像无酒不成席。
1: 是，
0: 那么大家凑到一起回忆回忆逝去的亲人，然后呢也聊一聊现在，一定会喝酒。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要提醒大家，如果喝酒了一定不要开车。
1: 嗯，
0: 再有就是建议大家不要过量饮酒，因为清明节的时候呢本来这个情绪波动就会比较大，如果喝了这个酒，借着酒劲儿再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
1: 对，
0: 那么家里的亲人有的时候会在这个

0: 期间争吵啊闹不愉快，有的甚至会影响到身体健康。所以专家也建议，如果说有过心梗啊脑梗这种历史的，那么这样的人呢一定不要喝酒。血压不稳定的也不应该喝酒。所以啊，其实专家的话还是要听的。
1: 对，特别是在这种团圆的时刻，不要让你自己想贪的这杯酒破坏了家庭的氛围。
0: 对，这很重要吧。

0: 随着年纪越大呀，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尤其是膝关节以下都觉得拔凉拔凉的。那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呢？我现在啊在大连市友谊医院，咱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1: 首先呢，我们要明确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下肢缺血。造成下肢缺血的原因呢，有可能是动脉硬化，有可能是糖尿病血管病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需要这个进行一个下肢血管的一个筛查，有可能是神经病变，但是呢，很多人是明确的血管的闭塞呀、下肢的缺血啊造成的。我们呢能看到有糖尿病烂脚的，
0: 对，
1: 有手脚发凉的，而且还有间歇性跛行的，走走路爬爬坡三五十米
0: 突然就不行了，
1: 对，小腿就疼痛，大腿就疼痛，缺血就疼痛啊。严重的呢可能就会出现晚上在床上就会有我们讲的静息痛，再往下严重的就会出现烂脚。
0: 那你觉得一旦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就一定要来就医了呢？
1: 我们感觉呢就是出现间歇性跛行的时候
0: 就一定要来了，
1: 就一定要就医了。那么出现间歇跛行，尤其是跛行距离小于200米了啊，或者一个小缓坡你爬
0: 上不去了，
1: 上不去了，这就说明你缺血的程度达到了比较重的程度了。治疗的办法呢分有创和无创的。那么无创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是有氧的功能锻炼啊，第二个呢就是药物治疗啊。那么有创这一块呢，我们就是一个呢是介入治疗，那么涉及到血管的开通啊，再呢对于比较重的患者呢可能需要介入和外科联合起来啊，包括换药啊，促进这个创面的愈合，达到一个保质的目的。
0: 就是介入也是把血管撑开之后让它的血液循环变好，是吧？那效果怎么样？
1: 在保质这一块介入目前来讲是国际上比较推崇的一个方式，而且指南上来讲是首选方法。
0: 对，所以就是说还有一些综合的办法来治疗这个糖尿病的病毒啊，大家呢不要失去信心。

0: 董事长，您先跟我们说说这怎么来挑选这个海参，怎么就是好海参？
1: 对，海参呢，你像这种即食的海参呢，第一个呢，你先看它外表带刺儿、粗壮，像有些那个吊笼养的海参或者棚子里养的那种海参呢，刺儿特别尖，然后呢甚至秃，没有刺儿。像我们大连这海参呢，它刺儿比较粗壮一些、这是它是一个好的海参的一个特征。
0: 先看刺儿，
1: 对对，然后再看它的底足、
0: 看底足，
1: 底足呢也比较茂密，这底足证明、是海底下爬的。
0: 要
1: 是你在育苗室里养的，在大棚里养的，没经过那种风浪。然后呢，地下吃的时候当然看口感。现在呢，海参呢确实市场上也比较乱，吃起来很硬很脆的海参呢，那种海参呢一般就加了一些烷了，加了一些碱了，一般加碱呢它会硬一些。
0: 咯吱咯吱的有。
1: 对对对，像我们这海参呢，本来的特点呢是软和糯，所以那吃海参呢软糯应该是好海参。另外看海参这个包装啊，首先看它的配料啊。配料我们这只有海参和纯净水，另外固营物含量，固营物含量呢，我们这大于等于80%，
0: 80%，
1: 有很多呀、那个是60%左右，甚至50%多。这个为啥叫固营物含量呢？就是水，这一根海参呢，如果我加水，再加20%-30%的水，这不增重了吗？所以价格可以卖得很便宜，但水很多。
0: 所以它这个净含量里面500克里面可能水就
1: 对那样的
0: 太多了，
1: 水占了一半，占了50%。我们的水可能占了不到20%，
2: 这个水它是自然的，
1: 自然的水，海参本身它也是有水，
2: 对，一动一化它就有失水率，
1: 对，
0: 所以这个买回去之后，我们直接把它化冻，
1: 对，
0: 就可以吃了，
1: 对对对对。另外呢，中国海参呢哪里好呢？中国海参呢，确实看辽宁海参呢。看大连，
2: 有句话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它生物也是一样的。那我们辽宁呢，它这个纬度呢是北纬39度，这个温度呢，像我们的水域呢是比较冷的，就是冷水，然后它盐度还比较高，水质特别好。
1: 另外你就看这个，品牌是不是大连的，生产地是不是大连的，最主要还有发货地是不是大连的。
0: 所以要学会看后面的这个资料。
1: 是不是北纬39度的？
0: 就是你在家里，如果你想第二天吃的话，头一天从这个冷冻拿出来放到冷藏，
2: 对，
0: 是吧？然后它就自然解化了，化完以后直接撕开，你愿意蘸一点什么小调料啊，直接就可以吃。
3: 对，因为我爸妈这么都80多岁了，你让他们再起火弄饭，说实话有点费劲。
1: 对，就把这冷冻缓化一下。你看我老丈母娘也是，我自从做了海参这行业之后啊，基本上每天都在吃海参。
3: 这得吃多久才能说让身体变得好一点？
1: 一个人呢，我那样讲，如果我看很多人，你要连续吃半个月，看你的气色就明显不一样。
3: 真的。
0: 吴冰，你感觉怎么样啊？
4: 因为我们家也是常年吃，我差不多吃海参也吃了13-14年了。
0: 哇，
4: 我今年44岁。
1: 看状态明显不一样，
4: 跟海参有关吗？
1: 明显比石老师年轻多了。
4: 对，其实石老师才比我大2岁，
5: 看不出来吧？
2: 石老师不吃海参，
5: 其实大20多
4: 了。我可能对海参有一些自己的情节。首先，我也是辽宁人。刚才我看你们介绍说里边那个沙囊是没有的。
1: 对，这都去掉了，即食海参都是去掉的。
4: 都是干干净净的，是吧？
1: 干干净净的。
4: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放心了。然后我回答一下白老师的问题，这个最简单的做法，我们家做法啊就是2种。第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煮粥的时候，你就直接化完了，把它切成段放粥里就行了，简单吗？分3步。对啊，然后第二个呢是蒸鸡蛋羹。
0: 其实海参本身没有什么味道，就看你怎么赋予它味道。
4: 对，
0: 就是做起来的方法就是有很多很多啊。
5: 直接开袋也能吃。
0: 对，开袋即食。
5: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类型的人不适合吃？
1: 多数人都没问题，都能吃海参。
2: 老年人，包括我们用脑过度的学生啊，像过高考中考了，对，还有术后的人群，吃完以后可能一补充一下这个元气，提升一下免疫力，它就恢复特别快，就有利于术后的恢复，特别好。
0: 我们看一个好品质的海参，其实你看包装袋上股票代码都写在了上面，上市公司。
1: 对，
0: 所以我必须要好好的给我们董事长来介绍一下，状元海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大连市重点龙头企业所承包的海域，是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1: 对，
0: 生产的即食海参荣获了第一届辽宁海参节的金奖。
1: 对，
0: 我觉得此处应该有掌声。 现在年销售额1.6亿左右。
1: 对，1.6亿，今年有可能突破2亿。
0: 啊，
1: 然后我本人呢也是很荣幸的成为了大连市的劳动模范，
0: 哎，
1: 大连市的人大代表。
0: 所以我们吃起来会更踏实更放心啊。
1: 感谢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感谢我们伟大的国家，让我们能够在这国泰民安的时候能够安心的创业。更感谢我的老婆，感谢我的合作伙伴，感谢我们的默默陪伴我们的全体员工，我会一直坚持奋斗下去。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那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呢是每天早上7点都会与您准时见面的早安大连。
0: 嗯，
6: 我们这个栏目呢一经推出就有了属于咱们观众的一个交流群，那就在这个屏幕下方。那很多的朋友呢已经加入到我们这个观众交流群了，但是呢你有时候还会觉得呀这个信息啊不是很丰富啊，就是很多你想知道的东西还不一定能在这个观众交流群里知道。
0: 嗯，
6: 现在呢有了一个解决的办法。
0: 对的，我们屏幕下方呀现在是我们大连云 APP 的二维码。
6: 对，就在这个地方。
0: 对，下载了大连云 APP 啊，里面就是大事小情大连的，你不光你能看到美食呀、啊、民生啊、生活缴费啊，包括今天滨海路的梅花鹿在哪儿出没了都有人发。
6: 真的，
0: 是的，
6: 哎呀真的是太丰富了哈。
0: 嗯，
6: 那就是说我们大家要习惯来用这个大连云。
0: 嗯，
6: 它真的特别方便，而且讲述的呢主要都是咱们大连本土的故事。
0: 嗯，
6: 那么新闻呢发生了什么新鲜的事儿啊，还有什么重要的通知，那政府有什么重要的通知，有什么关于民生的一些新的做法，我们都可以在大连云里边哎得到这个最快速的一个消息。嗯，再有呢你要记得打卡积累个积分，然后呢说不定还能换一些礼物。再有呢就是它里边会搞活动哈，搞活动的时候呢也会有福利发放给大家，关注一定会让你的生活更丰富。

0: 他以一口清亮高亢的书韵，说尽忠烈千秋、家国大义；他让传统评书走进千家万户，响彻大江南北；他就是用声音镌刻时代的艺术大家刘兰芳。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刘兰芳，今年82岁了，生在辽阳，工作在鞍山37年。感谢父老乡亲的厚爱，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永远忘不了我是辽宁人。大连是我熟悉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个很了不起的重要城市。大连是我们全国的海上明珠，景色宜人不说，经济地位很重要。
0: 生命的长度也许无法由我们决定，更有质量的时间是我们留给百岁人生的答卷。出生在东北小城的他，从小就伴着东北大鼓的演唱声长大，15岁考入鞍山曲艺团，此后又先后拜曲艺名家门下，博采众长，刻苦钻研。
1: 我母亲从12岁唱大鼓，就是幼儿时她就教唱了，就别人小孩可能教的是诗词入门，我们可能妈妈就教的这个。之后呢，赶上有个鞍山曲艺团书曲队长杨成田先生到辽阳演出，赶上曲艺团招生，到家问我母亲说考到鞍山曲艺团吧。我呢有幸就进了团了，每天能听几光书，再有老师教，就这么走上了说长书的道路。一行你要钻研到底，要精，任劳任怨，好好干，都有出路。
0: 上世纪70年代，曲艺舞台迎来新的生机，历经无数个日夜整理、改编、打磨，一部荡气回肠的《岳飞传》横空出世。从此刘兰芳先生开启一段响彻全国的艺术传奇。
1: 说书有千年历史，它早于那些书。说书的最大特点是制造扣子。前边的说书，精忠帅岳飞屈死在风波天之后，马上就有白衣秀士在街头说岳飞，把刀一举，岳飞在这呢，正在打仗的时候，旁边偷着叭就这一剑，噗的一声，红光迸现，他不说了。那么大家一定为岳飞的安危担心，这就是说书的诀窍，它就是悬念。
0: 他的声音伴随几代中国人的成长，是时代的符号，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生动的传承。
1: 像我已经是垂暮之年，我有一个爱好，看书。国家号召读书，应该读点书。读书明理，读书我觉得长知识。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还要跟上时代步伐。跟不上时代步伐，你就被淘汰得快。另外呢，有个爱好，心宽天地才宽，才能长寿。
0: 从传统书场茶馆到国家级舞台，从老式收音机到新媒体平台，刘兰芳先生不仅用声音传承艺术，更用豁达通透的人生态度诠释着长寿与快乐的真谛。
1: 粗茶淡饭最养人了，不是说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而是什么有营养，对你有好处，你该吃点什么。因为我82岁在台上能说长书，说明这个营养上还是供得上，不是说大鱼大肉，也不用什么珍馐美味。人活着要对人有贡献。古话说，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或者每一天你有个追求，你觉得挺快乐就行了。
0: 醒目一拍，山河入画。 评书一曲，意韵绵长，它以声为笔，为我们留下跨越时代的声音。
1: 感谢父老乡亲的厚爱，我的成就有您的。因为《岳飞传》播出之后，父老乡亲没少写信，谢谢各位，祝大家万事如意，意气风发，发家致富，富贵平安，安宁祥和，阖家欢乐，乐观向前，前程似锦，锦上添花，花好月圆，圆圆满满，满意多多，多多发财，把世界银行搬到大连来。

0: 大连人喜欢吃海鲜，而且多数情况下呢，喜欢那种比较清淡的，特别是夏天。那今天王红呢带来一道菜，是咱们大连人非常喜欢的，不管是来客人了，还是自己在家里边滋补身体都非常好的汤菜，叫什么呢？
1: 冲浪海参。
0: 冲浪海参。来看看怎么做啊、
1: 哦？我们先把
0: 海参改刀是吧？
1: 对，
0: 海参选的是活海参，对不对？
1: 活海参，
0: 咱一个就够了，对吗？
1: 一个就够了，还是给海参的嘴去掉，
0: 去沙嘴儿。
1: 我们改成像梯子形的那种连着，
0: 像梯子形的那种，左一刀右一刀。有点像我们刻萝卜花，就是腌那个萝卜咸菜的时候那样。
1: 嗯，对，
0: 左边一刀右边一刀，但是都留着一点让它还连在一起，你看切出来是这样。
1: 那切完的效果是这样似的，
0: 哎，有点像个小弹簧。
1: 嗯，先少加一些凉水，
0: 然后呢
1: 加些开水，让它那个水温达到80度，
0: 哦，
1: 稍微有一点烫手就可以，然后给海参放在水里
0: 啊、哦、然后这样反复的揉搓，让海参里边的那些咸啊涩呀，就是海里边不太好的那个味道呢，让它出去。
1: 同样的步骤再来一遍。
0: 这样的步骤要经过几次呢？
1: 两次，每次大约30分钟，让它海参
0: 好好的洗澡，洗两次，还有人给按摩，你看多好。
1: 这边我们可以先熬汤，我们加入凉水。
0: 来，我来打个下手，是不是把文蛤放里头？
1: 把洗净的文蛤倒这里，把香葱。
0: 准备香葱要切成末，香菜也是切末，对吧？
1: 对。
0: 一点点哈、
1: 啊，香菜一点点，
0: 不想让它夺了芹菜的味儿，是不是？现在就差不多了，全都开口了。
1: 这时候我们汤开了，我们稍微一样捞两个花甲和文蛤。那接下来我们开始调口，
0: 要放入咸
1: 盐。
0: 下一个什么？我给你递。
1: 胡椒粉，
0: 胡椒粉，然后呢
1: 胡椒粉少许就可以
0: 啊，不要太多是吧？
1: 对，
0: 这个呢，
1: 这也是文蛤精，
0: 文蛤精，醋呢？
1: 醋少放一滴就可以，白醋少许，调好口的汤，我们装在一个盛器里，
0: 要放在一个盛器里，比如说王红用的是一个小壶。
1: 我们把处理好的海参放在开水里，
0: 再焯一下海参，
1: 再焯一下，让它
0: 不要时间太长啊，太长就老了。
1: 反复的，这就可以了。放好的海参，我们给它中间切一刀，
0: 要不然太长了啊，
1: 方便食用。捞出来的文蛤，咸的。
0: 把文蛤肉摆在里头，两个就够了。
1: 葱花，
0: 再摆一点香葱、香菜、香芹的末，放点鸡蛋丝儿点缀一下。
1: 提前泡好的海菜，
0: 提前泡好的海菜放一点在里边。冲浪开始。肯定很鲜哦，让我先来尝尝这个汤。哎呀，鲜的眉毛都要掉了，太好喝了，就是咱们大连的那种鲜溜味儿，微微的有一点胡椒面的味道。吃个什么呢？其实海参我一般，我特别喜欢就是这个文蛤。 鲜美的滋味没法形容。王红，你太有才了。

0: 们，
1: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0: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0: 正式开始啦！
1: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0: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听诊，
0: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0: 8886-5533，8886-5533。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是主播会选，主播带您零距离溯源好物。叶老师，我觉得状元海的产品啊，一年四季，就比如说到春天了，我该减肥了啊，因为夏天好穿不进去了啊，我就会吃点海蜇皮儿。
2: 海蜇因为它是很好的东西。
0: 对，
2: 状元海他家那片海域呢就有海蜇。海蜇呢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说它呢，既能够就是降噪，你说火挺大的。吃点海蜇它能降噪，另外呢比方说爱长什么疖痈啊，就是这种的，就是火更大的你要多吃一点。再有呢，好多人说呀，不行，我这人不能吃，为啥呢？我一吃海鲜我这痛风啊，我这尿酸高的就不行。但是你发现了吗，海蜇、海参这两样东西是没有这个嘌呤的
0: 哦，
2: 所以呢就不会引起这些问题。再有啊，海蜇和海参还有个特点，它俩都不含脂肪，所以就是说你要是想减重这是挺好的。
0: 对，
2: 还有比方说希望头发更好更黑呀，吃点状元海的海带啊。说想补钙呀，弄点虾皮儿。希望全年都保养自己呢，咱们一定要吃北纬39度带来的海参。那么状元海呢为我们大家准备了这些来自海洋的馈赠，而且呢首先是海域非常的洁净啊，它是四面环海，不是三面环海，因为长海线嘛，它是一个大岛，大长山岛是一个大岛，那么那片海域是非常好的，再有也特别的富饶。每一次呢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你可以一边的拨打电话一边来订购。还有一个特点，我们是货到满意才付款，这样一份安心也同时给您了。东西寄到您家里头，你先看一看，觉得好你再把它留下，觉得不好让配送人员带走就行了，所以是不是也挺踏实的。
0: 主播会选带您精挑细选家乡好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主播会选。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冬至时节，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这也是我们冬日进补的黄金期。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家的老朋友状元海海参。那邀请到的是状元海品牌的负责人钟晓，你好。
3: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哈。今天呢很高兴能够来到现场为大家推荐咱们大连正宗的大连海参了哈。提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来食用海参主要就是为了一个滋补，对不对？咱们买海参的一个前提是什么？第一，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品牌，大的品牌，我们吃的安心才放心。那么提到我们状元海品牌啊，相信咱们很多的大连的朋友都是非常了解的。首先呢，我们状元海是咱们大连的一家新三板公众公司，也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上市企业。第二，我们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第三点就是我们在大连呢，我们是自己拥有万亩的自有的海域的，所以说我们所有的海参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现补现捞的。
0: 对，所以这样的海参呢我们才放心，在节目当中也销售好多年了，很多朋友都是反复在购买哈。
2: 对，而且呢大家有一个习惯哈，就是特别喜欢通过我们早安大连这个节目来购买状元海的海参。大家呢买海参要重视的就是它的品牌，然后就是说呢，因为现在呢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各种各样的海参品牌比较多，但是咱们大连人呢还是喜欢咱们大连的海参。比方说它是从南方的参啊，或者是山东那边的参呢，心里边总会觉得赶不上咱大连的海参好。
3: 对，现在呢咱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也好，包括咱们老百姓，现在买海参的话，第一个问题就像刚刚小叶老师说到的，就是一个是产地发货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海参有没有添加剂，有没有防腐剂。 第三点就是咱们今天的海参呢，哎，为什么周晓我回家化完之后那海参缩了变小了，这是因为啊咱们所有的这个海参呢可能里面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可能比较高，你化完之后全是冰全是水，海参就会变小了。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壮阳海这个海参，以上这些问题都不会有的哈。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首先呢咱们今天所有的海参咱们收到货咱们全部都是彩色独立的一个包装，然后呢咱们给大家带到一个透视窗，大家收到货呢可以通过咱们整个的透视窗呢能清晰可见的看到我们每一个海参。再一个就是我们壮阳海海参哈，咱们整个的股票代码在咱们这个包装的中间的一个部位啊，股票代码给大家标注的非常明确。再一个就是呢咱们整个大连海参的这个地理标识全部都给大家贴在每个包装上了。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注意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就是你的海参有没有添加呀，咱们所有的海参哈，咱们可以回去看一下咱们整个配料表的部分，咱们的海参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只有咱们海参和咱们的纯净水给大家做了一个保鲜。然后刚刚周晓给大家说到，说周晓我这海参回家化完之后为什么这个会缩小呢，冰和水那么多呢，就是因为它的固形物是比较低的。那么今天咱们壮阳海的这个固形物哈，给大家说一下，咱们是大于等于咱们80%的，这意味着什么？咱里面冰冰水水啊都是非常非常少的，咱们整个的海参的固形物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是咱们整个的海参咱们发货地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发货。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海参，第一品牌是大连的，第二我们的海参捕捞地是咱们大连的，第三咱们的发货地全部都是咱们大连给大家做到发货，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啊。但是很多朋友说这个海参周晓我带回家什么样子啊，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所有的海参咱们收到货打开咱们这个彩色的一个包装，我们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这个海参回家你不用任何的水发水泡过程，你自然缓化啊，直接能达到开袋即食的一个标准。

0: 然后呢，这个海参打开什么样子哈？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哈，来。
1: 哎，我们现场给大家开袋哈，也能保证大家所见即所得吗？
2: 看看它的水和冰，你看真的是没多少。
0: 所有的海参，各位哈，咱们收到货是即见即所得的。咱们这个海参怎么来看是不是咱们大连海参？这个海参咱们怎么来挑，怎么来选？中小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哈。这个海参呢，咱们第一看色，第二看刺，第三看足啊，第四看咱们的整个的海龙丝、海龙筋啊。这个颜色，首先呢，咱们大连的海参都知道，咱们是自然生长的、自由生长的，它是随着整个的生活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说，你收到，每一根海参，可能它每一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哈。第二呢，咱们所有的背刺儿，大家能看到吧，非常非常的挺拔，而且呢，它特别特别钝，它能达到3到4排的一个背刺儿。然后第三点就是看到咱们整个的底足，这个底足，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它是确认一个海参的一个生长周期的一个重点的这么一个特征。那么今天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第一点，我们全部都是3到5年以上的海参，给大家做到现捕现捞现加工。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底足，它是非常非常粗的，它非常粗，它怎么办呢？它会紧紧地扒在这个礁石上，它在扒在这个礁石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海参呢，它是非常非常有劲儿的。它有劲儿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海参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这种海参，你想象一下，咱们家里的孩子，咱们家里的老人，咱们家里的孕妇宝妈，你吃这个海参，它营养价值能不高吗？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像咱们海参当中的很多的一些营养啊，是在咱们在家里吃的一些瓜果蔬菜呀、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那什么营养价值呢？它里面的海参皂苷、海参粘多糖，包括海参精氨酸，包括海参脑胆脂。那这些营养在海参的什么部位呢？跟大家看一下哈，全部都在咱们这个海参的这个海龙丝里。咱们所有的这个海龙丝哈，它是非常非常粗壮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个整个一个细节哈，它整个的这个皮板它是非常非常厚实的。我现场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咱们家里都有这个筷子哈。这个筷子咱们简单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看
1: 哇，这一对比就发现了这个海龙丝还是非常粗壮的哈，
2: 是不
1: 是？
0: 它整个的这个肉壁厚度，包括咱们海龙丝的这个粗壮程度，都能达到咱们3到5年的一个食用的一个标准。所以说这个海参呢，咱们回家你掐到1/3处，你会发现很多的朋友，我想吃口感稍微 Q 弹一点的，我能满足你的需求。然后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说我家里有70岁的老人、80岁的老人，这个海参我吃到嘴里，我能不能嚼动啊？我告诉大家，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以收到所有的货，跟我手中是即见即所得的。然后接下来呢，中小呢再给大家切一段给大家看一下哈。
1: 我们看一下海参内里是不是也像外观这么好、这么壮实哈。
0: 所有的海参大家切开之后啊，咱们全部都是弹刀的这种感觉。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肉壁，它是满长满致的这个状态。如果说咱们家里有老两口的话啊，每天早上咱们一根儿，或者是每天早上一人一半，这个海参都能达到大家的一个需求。来，
2: 对，我觉得大个的其实一人一半就可以。确实很有营养哈。刚才也说到了冬至，那么到了之后呢，如果家家户户好像这海参还没备足，心里会稍微有点慌。
0: 是，
1: 真是。
2: 咱大连人就是这么个习惯。过去呢，就是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咱家也会从冬至开始吃，吃到来年春天。现在有那个条件好的，全年都食用海参。但是到了现在这个越来越冷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备海参的时候了。我们特别希望中小呢能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特别好、特别超值、特别接地气的价格。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以往咱们出去买海参的很多的这个用户啊，包括客户啊，包括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说它有大有中有小。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呢，我也是满除了价格之外哈、也是满足了大家一个需求。什么需求呢？就是有很多的用户说，中小我想要大的，今天我也有；中小我想要中等规格的，今天我也有；包括我想要小一点的，我想吃的天数多一点的，今天我也有哈、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这个海参哈，我给大家提供了3个规格给大家选。咱们今天一袋不就是一斤吗？一斤里面我有这个13到15根中等规格呢我还有8到12根的，还有咱们想吃大的， 还有这个4到7根的，这是三个规格给大家来评选。
1: 就是一斤里面有多少根，那根数越多呢，说明这个海参越小，如果头数越少，说明这个海参越大。
0: 对，
1: 就是看大家喜欢大个的还是小个的。
0: 对，丹阳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当然大的哈，丹阳如果说大家出去常买海参的话，大的在外面价钱是要贵一点，
2: 对对啊，
0: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这三个规格都给大家带到是一个价格，
1: 啊，
0: 然后这一袋呢，如果说去到专柜啊，因为在咱们大连，咱们壮阳海自己是有专柜的，这一袋在我们专柜是卖多少钱的呢？
1: 我们看看专柜价格，
0: 咱们的专柜这一袋的价格呢是799块钱这一斤，啊，然后呢这一斤里，我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啊，里面有。13到15根的，有8到12根的，还有4到7根的，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那么今天中小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呢？大家收到所有的大货啊，你收到货是一个大大的一个保温箱，这一个保温箱里呢，我们正常是给大家销售是3斤，但是今天在这档节目，咱们是给大家带到的这一大箱里面是买3斤给大家送。2斤，也就是整整的5斤
2: 了。
0: 叶老师丹阳，如果说咱们按799的算的话，这个价格可能是大几千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58差不多4000了。
0: 4000多是不是？但是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1299元的一个价格，
1: 1299元可以带走1箱5斤。
0: 对，
1: 但是现在毕竟是冬至了嘛，正是我们老百姓进补的黄金期，很多这个时候身体比较差的、免疫力比较低的老人啊，都说我想花少一点的钱，多买一点这个好一点的这个海参。那今天对于咱们这部分中老年朋友，你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
0: 我是有备而来的。但是今天名额有限的呀哈，我先跟大家这个先小人后君子啊，今天咱们这个海参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减300块钱，
1: 也就是说1299元再省300，999元能够带走我们一整箱，
0: 是的，
1: 5斤的海参，
0: 对，
1: 而且头数
2: 说好了哈，
1: 自己选，说好了哈，
2: 就是不到1000块钱就可以拿走5斤海参，
0: 是
2: 大的小的一个价，
0: 对，
2: 是吧？那我劝大家一定要买大的，
0: 然后这个海参跟大家说一下哈，
2: 对对对，
0: 咱们5大斤呢。一袋里面有4到7根的，有8到12根的，有13到15根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就行啊。
2: 大的，大的好，为什么呢？要到你店里去呢。其实我知道大的和小的不是一个价。那今天呢，虽然就是说999五斤，哪怕是最小的也很超值。但是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都是大连人，大连人懂海参，大个的。和小个的它能一个价吗？今天就是一个价，所以我就建议大家要大的，至少也要中等的。
0: 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
1: 400-666-0248，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再请钟晓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承诺。
0: 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首先呢，这个海参呢，我保证是咱们大连壮阳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呢，我们所有的海参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的。第三就是我所有的海参呢，都是当时当季现捕现捞的现加工的新日期带到给大家啊，
1: 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好，欢迎回来，小叶老师，你看啊，咱们的观众朋友是非常识货的，现在这个电话400-666-0248已经非常火热了，因为现在也确实到了我们冬季买海参的高峰期了，家家户户都想在今年冬天买一点品质更好的，价格更实惠的，那现在就是个好时候了。
1: 对对，我觉得特别开心在哪儿呢？今天中小带来的就不光是好，而且特别的超值。我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要买大个的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自己滋补，咱大连都知道它生长期越长，营养聚集的越多，比方说老年人啊，岁数大的高龄老人，那么他吃东西已经吃得很少了，所以咱们给他补营养的时候要补足，所以我就觉得大的比小的好。还有就是你去看望老人，你买的是最小的那种，我就觉得老人心里会多少有点不那么高兴吧。我觉得咱们这心意满满的还是大的最好，尤其是今天中小带来的是一样一样的，还有女生也是啊，女生这一辈子你说什么生娃呀什么，就有很多还有的人比方有病啊住院啊，这些他都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咱大连人有个习惯，就你送他什么他都不觉得好像特别的珍贵，只有海参你送到人家看懂。
0: 另外呢，其实我现在在生活当中跟朋友交流啊，我也体会到有很多过了40岁以后的这个女性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衰老非常的快速，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海参呢，它的营养成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仅是有蛋白质，它里面还有氨基酸、精氨酸、脑干汁，这些营养成分其实对我们女性朋友来讲也是我们非常需要的。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说与其花几千块钱买一整套的化妆品用个2-3月，你不如呢买一整箱的这个海参自己好好的滋补一下。所以今天呢，中小咱们给大家带来是今年冬天的这个好海参，是吧？
2: 今天所有的海参呢，咱们全部都是现补现捞，当时当季现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的发货，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新批次。咱这一袋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斤，一斤里面呢，今天咱们给大家提供三个规格来选哈。什么三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很多的朋友说我想吃周期长一点天数多一点的，你可以去拍1斤13-15根的啊。如果说我想吃这个中等规格的一天一根的，你可以去选8-12根的，对不对？如果说我就是想吃大的，你像小鱼老师刚刚说的，我送人走亲访友，你可以去买咱们这个4-7根一斤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是多少呢？整整的一大保温箱。这一大保温箱里面是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多少斤呢？是买3袋3斤送2袋2斤，咱们是给大家带到价格，咱们正常销售价格是1299，其实这个价格
0: 也比专卖店省了将近3000了。
2: 对，刚刚大杨和小鱼老师一直跟我说，说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我想常年吃，价格能不能低一点？但是呢，今天咱们名额有限哈，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咱们在1299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减300块钱，也就是说你收到整整的5大斤，到手价是999元，大家可以多组的来订购。
0: 平均下来一斤呢是200多块钱，也就是说，平均不到两百，平均199，就不到200块钱
2: 是
0: 可以买到一斤这个海参。那这么划算的价格，我们看一看海参的品质够不够好。
2: 首先呢，这现场呢给大家切了一段哈，现场咱给大家再拿出一根海参哈。首先咱们收到所有的货呢，全部都是独立的一个包装，咱们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然后呢，剪开之后，以往很多叔叔阿姨遇到一个问题，说这个海参怎么化完之后，我以往买的海参化完之后怎么小了，怎么缩了呢？就是因为它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包括它的固形物，水冰太多，固形
0: 就是厂家不够实在。
2: 对，
0: 但是咱们这个固形物，我看含量是挺高的。
2: 大家不要眨眼睛哈，咱们所有的海参来3、2、1。各位，咱们手中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海参，我是成年男士的这个手掌哈。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个头是够用的，非常大，3-5年的一个参龄。然后呢，咱们大连海参呢是什么特点呢？2头尖，中间粗，像一个小纺锤体的似的。再就是背刺能达到3-4排，一定一定来注意什么呢？就是海参的这个底足。这个底足能证明一个海参，好比大树的年轮，像海参的这个参龄是一个道理。因为咱们大连水流比较湍急，底足不粗的话，它扒不住那个礁石，水流直接冲走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3-5年的一个成身啊，底足非常粗，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

0: 说的这些营养是你以往在家里吃的瓜果蔬菜鸡鸭鱼肉到，所以今天你收到所有的货，叔叔阿姨们哈，跟我中小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多朋友比较在乎什么呢？口感，口感它不是特别糯啊。你回家之后，家里如果说有70岁、80岁老人，我保证你是能嚼动的。
1: 嗯。
0: 第二点，很多朋友说我想要点口感，咱们大连说叫什么？叫哏啾。
1: 嗯。
0: 回家你吃到这个海参还不失哏啾的那种口感，所以我轻轻给大家掰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整个的回弹。咱们所有的海参给大家加工到恰到好处，然后这个海参切完之后，就跟咱们前面给大家摆到整个的海参横截面是满长满筋儿，用我们大连话说是非常非常肥的。
1: 其实送货到大家的府上的时候呢，我们的海参的包装外面都是透明的，可视视窗是能够看到海参的。另外每一根海参也都是透明的，所以大家呢是可以觉得满意了再来收货，如果不满意是可以拒绝收货的。
0: 可以的，
2: 对对对。
0: 然后呢，大家可以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所有的货，中小跟大家说，咱们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对，400-6660-248这部电话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了。那如果呢是第一次订购，可以留一下你的送货地址。那如果已经订购的话，直接告诉接线员你要几组就可以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2: 对对。
0: 哎，小云老师、丹阳，咱们电话线现在全线满线了哈。我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一个提示哈，大家如果说打进电话占线的话，大家一定要持续的拨打，因为咱们现在打电话的人、订购的人特别特别多。赶紧拨打电话，400-6660-248。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会选。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状元海品牌，也是我们大连电视台的观众朋友非常熟悉的一个我们大连知名海参牌子啊，在我们的电视上也给大家分享了差不多有快十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大家对它的产品的品质还是很满意的，复购率很高，才能够有我们的长期的合作。那仲晓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现在大家是非常喜欢，这个热线一直很火热。
1: 对，一直在打电话哈，大家如果说打不进电话的话，大家一定要坚持的拨打哈。咱们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0: 嗯，
1: 咱们今天咱们屏幕上面已经给大家挂的是999的啊，咱们这一袋就是一斤，咱们今天是买三斤给大家送两斤，整整的五大斤。今天五大斤它好在哪里呢？咱们给大家提供了三个规格啊。什么三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有一斤里面有13到15根的，咱们有一斤8到12根的。如果说你想吃大一点的，我想送人走亲访友的，你可以去拍一袋一斤4到7根4到7头的就可以哈。然后呢，咱们今天带回去的呢，大家一定可以截这个图哈，带回去999不是三斤哈，是999元，整整的五大斤。大家一定要看重点，我们全部都是现补现捞现加工的咱们大连海参
0: 啊。这一点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大连人只想吃我们大连自己的海参。
1: 是，
0: 你说现在啊，全国的这个海参当中，山东的海参、福建的海参的产量是高得多得多，
1: 对，
0: 我们大连的海参是很少的。但是我们还是认家乡的海参，因为我们的水更凉，我们的海参的品种也更是我们自己喜欢的辽参。
1: 对，
0: 所以现在呢，我们在现场再请仲晓给大家看一下。
1: 嗯，
0: 咱们今天每一根海参的品质是看得见的哈。它都是透明的可视包装。
1: 哎，咱们收到货呀，所有的全部都是独立一个包装。回去之后呢，这个海参不需要任何的水发呀、水泡的过程，它是开袋缓化、自然缓化之后直接即食的一个海参。这个海参咱们一般在家里怎么吃呢？可以在家里早晨，哎，咱们家里有一品鲜酱油或者海鲜酱油，化一根蘸海鲜酱油吃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或者是咱们早晨打一个鸡蛋水、荷包蛋水，加一根海参
0: 和鸡蛋水一起吃，
1: 也可以来吃，
2: 对不对？热乎的。